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0: 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5: 加速，加速，陈玉杰
14: 追平了，
15: 加速，陈玉杰
14: 穿过了太空
15: 漂亮，
1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7: 没有悬念，
1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4: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4: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忠诚、李丹丹。
2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新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创新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1至8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同比增长17%；
2: 新疆优质冰鲜牛肉获得直达香港市场准入通行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 AI 兽医在线守护牧区牛羊。
2: 国庆节将至，天山南北装扮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公司国际业务人员乌兰托胡塔生告诉记者，过段时间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以及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4: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3: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吴利努尔乃比江：
5: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3: 今年前七个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亚谈：
6: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3: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收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医院党委书记米勇：
7: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1: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切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旅游、地质勘探、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秋冬季极端天气、震情形势和自然灾害等，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玉苏府江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利凡、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马赫穆提吴麦尔江参加会议。
2: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 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宋亚军主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1: 昨天上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一号、二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张小云、耿从从、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8: 现在我宣布，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9: 随着一声令下，工程两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飞速运转，发出的绿色电能立即汇入新疆电网主网输电线路。工程最后一台机组也计划于今年底前并网发电。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许红军介绍，
10: 这些绿电通过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可以灵活调配，有力支撑南疆四地州的用电负荷。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广阔的区域。待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容量投运后，每年将向外输送18.9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它能够满足南疆地区约60万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将从根本上提升南疆的电力自给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9: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位于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河源流之一的库马拉克河上，是库马拉克河上唯一控制性龙头水库。2019年11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正式拉开大坝主体建设序幕。2024年12月实现大坝封顶，2025年9月通过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新疆葛洲坝大石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俊芳介绍，工程攻克了多项世界级难题，诞生了几十项创新成果，特别是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最大坝高纪录。
11: 工程的建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面板堆石坝的建筑史来说的话，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从坝高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质的飞跃，为我们以后在建设高坝大库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标准和参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9: 这一工程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由3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显著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温宿县土默秀克镇水管站副站长麦麦提麦和穆提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
12: 以前嘛，河坝洪水来，农民叫过来就干防洪吧。那是多年，26年到现在，农民没想来干活，他们自己的活干呢。
9: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达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它具备很强的年调节能力，丰水期蓄存多余水量，枯水期精准释放，将彻底改变阿克苏河流域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困局。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域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可灌溉流域沿线1290万亩胡杨林。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0: 一条河，更是南疆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底线。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持续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和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3: 眼下正值冬小麦适期播种的关键节点，阿瓦提县抢抓当前有利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玉米收获后的倒茬地块，全面启动27万多亩冬小麦机械化播种工作。阿瓦提县因艾日克镇夏库尔村农民苏拉伊曼·阿布迪日暮：
4: 现在农技作业效率高，采用这种一年两茬的模式，土地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收入也更有保障。
3: 小麦、玉米是新疆的主导粮食作物。2025年，新疆净调出粮食超100亿斤，是目前全国7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规模化向全国供给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已成为新疆特殊优势。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稳定这一供给能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5: 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或品种结构，推动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或质量效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6: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请听报道。
7: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压缩70%。阿拉山口宏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东一告诉记者：
8: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踏实、更有底气。
7: 新疆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 49.8%， 同比增长 34%。 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村民朱学翠：
9: 一天给的200块钱，大概能捡2个月，能挣120。
2: 近日，新疆天籁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0: 香港对肉制品品质、生产流程、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为成功拿下供港资质，新疆天籁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历时2年多对标香港准入标准， 系统开展学习培训、流程优化与

0: 与体系整改，在阿拉山口海关的帮扶指导下顺利通过审核。公司生产厂长杨正军：
1: 供岗认证的门槛是很高的，我们认真研读供岗标准，反复学习培训，今年又投入1.2亿元，从更衣室改造到车间硬件升级到人员培训，样样都按高规格来。
0: 近年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持续推进肉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此次企业成功获得供岗资质，为全州特色农牧产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高端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亳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马纳提别克：
2: 近年来，亳州聚焦这个肉牛产业体制增效，在品种改良、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技术服务等重点环节多点发力，完成肉牛品种改良的50,000头以上，依托田联牧业推行人工智能加分布式的架子牛联农带农合作养殖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牛源、标准化饲料和这个全程技术指导，完成架子牛的合作养殖育肥12,000头，全州肉牛规模化比重呢提高到48.5%。
3: 创新制造看新疆。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帮助牲畜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4: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一部手机就能为牲畜问诊。由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兽医治疗平台搭建了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等多项功能。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润奇：
5: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4: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节省宝贵时间。今年四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江华介绍，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6: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7: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9: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这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1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8: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10: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 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3: 国庆节将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山南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这两天，昌吉、阿勒泰、阿克苏等地城乡主次干道重点街区施工人员加紧开展节日布景作业，道路两旁整齐悬挂国旗红灯笼，喜庆的红色景致和鲜花绿植点缀街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抹抹中国红不仅装扮了街景，也让各族群众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阿勒泰市民库里米拉·阿伊肯穆拉：
12: 大红灯笼一挂，国庆节的氛围一下子就弄起来了，声色装扮得红红火火，看着眼前的景象，也让我尽些体会到如今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
11: 莫磊哈萨克自治县白羊河乡居民王月丽：
13: 看到街道两边都挂上了国旗，心里特别激动。莫磊这些年路越修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11: 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次干道临街楼宇和公园广场，处处国旗招展，灯笼高挂，国庆氛围愈发浓烈。喀什市各大公园、城区商圈的户外大屏持续滚动播放祝福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喀什古城街巷两侧民居商铺门前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游客行走在街巷里，纷纷与飘扬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级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3: 10月25号起，四川航空将新增阿克苏至西安至昆明往返航线，这条航线每天一班，直飞机型为空客 A320。
7: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兵团第12师武一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事、企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5号。
1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7: 阿勒泰多云，4到19度。
3: 塔城多云，6到24度。
7: 伊宁多云，9到27度。
3: 博乐多云，9到21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1到22度。
3: 奎屯多云，9到24度。
7: 石河子多云，7到25度。
3: 昌吉多云，10到24度。
7: 哈密晴，8到25度。
3: 吐鲁番晴，17到28度。
7: 库尔勒多云，13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2到26度。
7: 阿图什多云，14到25度。
3: 喀什多云，15到27度。
7: 和田晴转多云，13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在今天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人间烟火。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日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欢迎关注。再来做一个预告，2026年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于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极难抽攀的问题？节目的线索正在征集当中，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通过网络平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提供线索。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则记者的调查。近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信用社小区居民向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逾期施工进度停滞，院内施工乱象频发，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赵丽娜的报道。
4: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信用社小区建成于2000年，仅有2栋楼50户居民，院内老年人居多。该小区今年被纳入米东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公示7月1日开工，工程包括热力、电力改造及景观恢复。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地面大面积开挖，遍地沙土、建筑垃圾，路面坑洼不平。墙边散落歪斜地砖，院中央井口仅用木板简易遮盖，隐患突出，整个施工现场无人管护，杂乱无序。居民王先生介绍，施工方于7月5日进场，承诺短期完工，却长期停工待工。
5: 你看我们小区现在挖得乱七八糟，一共我们小区面积也就800平米左右，这是从7月5号进来施工，当时说的是多少天？20多天完工的，现在已经从7月5号到现在了，挖得乱七八糟，盖一天停上一个星期，有时候停上10几20天。
4: 据了解，这次改造为强弱电入地、暖气管道升级的惠民工程，起初得到全体居民支持，但工程迟迟不收尾，管沟井盖施工均未完成。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居民也担心起来。马女士。
6: 社区包括跟我们说啊，通知说是我们属于老旧小区改造这个项目，强弱电入地，

0: 然后暖气管道改造，大家一片欢呼，都特别心情特别好，特别高兴，就是政府给我们老旧小区有这样子的惠民政策，大家都心里特别乐意接受。结果到现在一直没有完成，你看现在挖成这个样子，这个管沟嘛也没有，窨井盖基本上还没有完工。天气也冷了，我们这还有住的有好多是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天气冷了他们也施工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无物业服务，此前院内硬化路面、监控一车一杆设施均为居民自筹资金自行施工修建。本次施工进场后，原有便民设施被拆除损毁，却迟迟不翻新重建，让居民十分无奈。陈女士，
2: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物业，我们小区的地面硬化全是我们小区我们自己居民自己集资买的这个马路砖来铺垫的，请的人工，买的沙子，买的水泥，自己铺垫了这个马路砖，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监控也是我们自己请人来装的，还有一车一杆也是我们小区的居民自己进行集资，他们施工人员来了以后说的是把这些要给我们换掉，然后路也挖成了这个样子。
1: 随后记者来到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建设局交通局建设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乐平介绍，今年米东区共有118个小区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目前所有小区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已有30个小区完成路面恢复，新用社小区预计10月底完工。张乐平，
3: 新用社小区在我们今年改造的118个小区里面的其中一个，那老旧小区改造都处于土建部分已经改完了，现在陆续在恢复路面，已经恢复了30个，然后新云社小区应该是在10月底恢复到它的地方。首先这个小区的数量有点多，第二受到了财政资金的制约，没有可能大面积的，我们计划是10月底必须完成开挖土建部分所有小区的恢复。我们这边工序先干土建强弱电的改造，还有100米供热的改造，还有包括庭院灯这些的土建部分已经做完了，目前只剩下恢复路面了。
4: 前期新广杭木热线抖音平台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报道，相关部门也是非常重视，迅速进行督办。目前这个小区停滞的改造工程已经全面的复工，施工秩序井然，居民期盼已久的小区换新工程正在稳步的推进。但是这个事儿啊，咱们还是得再回头看一看，老旧小区改造改的是设施，暖的是民心。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新用社小区居民当初一片欢呼，说明政策本身是深入民心、得民心的。可从7月5号进场至今呢，承诺20多天的工期拖成了3个多月，管沟未成，井盖未闭，井口仅用木板遮盖，老人残疾人出行是提心吊胆，好事没办好也伤民心啊。问题出在哪儿呢？一是监管形同虚设，现场无人管护，安全隐患长期裸露。二是资金与项目脱节，以财政资金制约解释铺装滞后，却不能解释为何遍地开挖。三是忽视群众的权益，居民自筹的路面监控车杆被拆，却迟迟不见重建。建设部门称土建已经完成了，十月底恢复，但群众要的不是时间表，表面的兑现表。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工程，更是对治理水平的检验，要把好事办好，应该遵循的是资金保障、安全先行、责任管理、全程问民的顺序推进，资金跟着项目走，分批实施，不开半喇子工地，安全围挡、临时变道、井盖防护先行，工期到牌，责任到人，逾期问责，更要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障其自筹资产权益，拆什么补什么，何时补都应该向群众说清楚，只有把民心工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惠民政策才能够真正的暖民心。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新广杭木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同时在节目之外，早晨10:30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通过网络平台新广杭木热线，您全网搜索同名账号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杭木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视频、图片的方式给我们留言。重要的是留好您的所在地州 或者是姓名、联系电话这些关键信息。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反馈情况。前期乌鲁

0: 其市高新区新市区蓝调一品 C 区六号楼的业主陈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所居住的住宅楼四部电梯几乎是全部损坏的状态，每天就靠一部电梯上下楼，而且电梯还经常发生掉梯或者是困人的这种情况，早晚高峰期等电梯就得20分钟左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呢也每天都在修，但是好几个月了也没有检修到故障的原因啊，维修方案也没有确定，配件采购维保记录完成时限都没有告知业主，业主多次报修投诉，问题反复至今也没有解决。经过我们转办之后，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落实和整改，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科长库尔班巴海。库尔班科长您好。
1: 你好。
0: 嗯，就针对我们蓝调一品 C 区的这几栋楼的电梯，我们现场核查的情况如何？
1: 9月21号我们接到相关航空热线相关问题反馈以后，当天就派2名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蓝调一品 C 区这个电梯是2011年投入使用，目前咱们就是设计这个事儿的这个电梯是6号楼，总共有4部电梯。
0: 嗯，
1: 是检验有效期均在这个咱们2026年11月，可是呢，这个4部电梯。有1部电梯，也就是3号电梯，是因为它的配件大部分是老化了，已经没有维修价值，所以停用。
0: 嗯，
1: 我们到现场说有3部电梯在正常使用，我们也查看了这个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这个维修记录。
0: 嗯，
1: 从8月24号到9月20号，咱们这4部电梯共出现8次故障，那么其中那个6次是咱们硬件故障，
0: 嗯，
1: 有1次是人为的，也就是一壳掉了个垃圾，
0: 嗯，
1: 还有1次是软件故障，
0: 嗯，
1: 那么其中那个4号电梯就出现4次故障，这故障每次不是同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电梯本身已经使用15年以上，它的每次出现故障说它的这个出现损坏或是出现故障的一些配件是不同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也查看他维修记录，咱们维保单位是驻场，然后在及时的维修，可是维修完了以后有另外一个配件出现故障，那么电梯停运或是困人这种。
0: 那我想问一下库尔班科长，以您的经验来看啊，8月24号到9月20号之间啊期间，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出现8次故障啊，排除1次人为故障之外，那这个故障频率也达到了7次，那这是正常现象还是非正常现象？
1: 这个因为这个7次故障是有4次是集中到1号电梯，我们也看一下1号电梯的维修记录，每次出现故障就是不同的配件损坏，比如说这个电梯的像防护装置或者是它的这个驱动，
0: 嗯，
1: 这些装置，那么出现这种故障，15年以上电梯来说，应该不算正常现象。我们也查看了这个维保单位的维保记录，还有监控录像，维保单位是正常维保了，
0: 嗯，
1: 那么物业单位也介绍，这个因为这个整栋楼只有这个3部电梯现在目前正常使用。使用频次高，完以后又是配件老化了以后，这个多次出现故障，他们物业，这4部电梯也是今年纳入到咱们超长期国债更换电梯，所以可能物业在这方面更换配件，或者是，
0: 那库尔班科长，我们言简意赅啊，那这4部电梯，第一是超长服役了，第二，维修的这个周期是越来越短了，可能几天就得维修维护保养一次，那有没有更新的计划，是全梯更新还是部分的配件更新，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1: 目前是这个已经纳入到咱们26年的这个超长期国债更新，这4部电梯全部要更新，我们也在现场跟厂就是电梯生产厂家和安装单位联系，
0: 嗯，
1: 这4部电梯呢，这个6号楼4部电梯10月15号以前到场， 到厂里以后，他们因为为了居民的出行，他分两批换。那么一批应该在11月20号以前，那么更换完毕。第一批两部，然后验收合格了以后，他再开始更换另外两部。那么整个这个蓝调C区这个六号楼四部电梯，预计在12月中旬。
0: 全部更
1: 换完毕。3月20号以前全部更换完毕。
0: 那现在有了时间表，10月15号开始拆除更新，先换两部，11月底之前能够完工两部，后两部在12月底之前完工，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那后续的进展，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继续跟进吗？
1: 继续跟进，因为电梯，因为这项工作是咱们物管办在牵头，我们在配合，我们也跟物管办把这个事儿，对接了一下。我们在保证这个施工安全的前提下，这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在如期的完成这个电梯的安装，并这个
0: 好
1: 交付咱们居民使用。
0: 好，那我们也等一等这个时间表，但是在这个维修更换之前，电梯的维保维护还有必要的安全措施，我们也希望监管相关的维保单位和责任单位落实做好，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在我们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啊，本来也尝试连线一下陈女士，但是陈女士电话一直没有接通。线下之后也点对点的再给陈女士做一个反馈，好吗？
1: 当天我跟陈女士也联系了，她也这个知道这个事儿，就是电梯一个是超长期服役，然后故障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她现在目前的希望就是尽快换新电梯，就是如期的完工。
0: 好，那我们也在这个11月底之前期待一下这个更换的结果、更新的结果。好，库尔班科长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行，再见。
0: 听到了好消息，这个电梯更新终于纳入到了这个范畴之内，在11月底之前先换两部，12月底之前呢，四部电梯全部更新完毕。所有蓝调一品 C 区六号楼的业主在使用电梯、现有电梯的过程中，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异常，要及时的和维保单位取得联系，避免再次出现困人或者是坠梯的现象。更多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新广航播热线的直播间。首先是抖音视频号正在为您进行视频直播，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啊，他说，这个电梯的处理进度后续有保障吗？既然在新广航播热线的这个节目当中公开承诺，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还有蓝调一品的业主来共同监督和督促这件更换电梯的事情能够逐步的去落实。当然，新广航播热线永远和大家并肩同行。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受理和办结情况啊，前期。杨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在尼勒克县种地的农民，现在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野猪是频繁出没，毁坏了部分的庄稼。他也到县一级的林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也都没有办法进行处理。他们自己想要成立民间的护农队，买狗下套，想要驱赶他们，不知道合不合法，有没有违规的地方。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尼勒克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托塔乌日图拿森啊，托塔局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由于野猪毁坏庄稼啊，对农民的这个收成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想自己想点办法去驱赶这些这个野生动物，不知道可不可行，根据我们现场调查核实的情况和相关的政策，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们接到这个杨先生的反映问题以后呢，我们县委县政府也非常高度重视，我们也是先后派了两次我们的相关人员去现场去核实以后，该乡场农林交错区呢，野猪活动也比较频繁，对农户的这个种植玉米也造成一定的损失。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情况也是比属实。但是他这块是一千亩，是它是整个一个区域，那是我们野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面也是频繁的活动以后，对我们的部分这个庄稼呢进行了一些损坏。那么我们 调查以后，就是第一是我们也住

农作物确实受到野生动物侵害的这些农户能够早点拿到钱，落袋为安。

0: 我们这块做像保险公司也是跟他们也对接了一下，保险公司到现场也看了看了以后，说是前期好像七八月份跟的是给部分的老百姓已经进行了一些补偿，但是有些老百姓跟的是一个这个补偿的金额比较少，跟的是他是走的是农业保险，
1: 嗯嗯，
0: 到那这块是我们昨天跟农村去也对接，农业农村局给也是下派我们的中华保险也是去现场以后，说是有一部分老百姓是他是不愿意，因为是他的补偿金额比较少，以后他是没有签订一些协议去领取这个保险，到那这块是老百姓是应该给我们后期也是加大宣传力度，他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范围要有一个选做好宣传的作用，有些好像杨先生好像也是跟保险公司也没有达成协议。
2: 杨先生，正和保险公司谈这个事儿了吗？
3: 他那个保险又就是这个业主的野生动物和这一块不在这个范围内，然后他那个是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以后我们这儿不是上次收到这个冰雹打了嘛，冰雹打了以后保险公司来我们买的十八块三毛钱的那个农业保险，然后来了以后他们冰雹打了以后他们也迟迟的没有来，等到两个月以后新的叶片长出来了以后他们来了以后，来了以后协商的时候的补的三十多块钱，四十块钱。
2: 按亩还是？
3: 按亩，
2: 一亩补三十块钱。
3: 然后就这样子，我们也没签字，这个事情就这样慢慢就这样搁浅了。
1: 嗯，那看来关于补偿落实的这个情况，我们领草部门还有农业农村部门还得多想办法才行。
2: 嗯，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那个，刚才我在节目里面听见这个，托局长说的这个就是，我听的意思就是要成立这个第三方机构。
1: 嗯。
2: 那如果说成立第三方机构，和这个，和这个就是说，相关的保险都抵，那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是谁出？我觉得老百姓现在种地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多一点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少一点增加负担的事儿。嗯，明白，托大局长。
0: 成立这个专业的这个防护队伍，然后这个相关防护队伍的费用是由政府来买单，还是农户需要自行承担？
2: 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把这个专业队伍的这个费用是我们列到这个政府的预算里面，
1: 嗯，
2: 是由政府来兜底。我前面已经反映，
0: 政府来兜底，这一点请杨先生放心。这边老百姓是不会再掏钱，不会老百姓来掏钱。
1: 嗯，
0: 掏这个费用的。
2: 好，杨先生还有什么困惑吗？
1: 没有了。嗯，好，那后续关于这个保险补偿相关的这个资金落实，我们也希望多部门联动一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去降低咱们农民朋友的损失，好吗？好，那两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嗯，好的。
1: 政府兜底，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掷地有声的承诺，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专业队伍的成立和相关政策保险的这个到位， 能够切实兜牢尼勒克县所有关于野生动物侵害的农户都有一个兜底的一个红线吧。当然自然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野生动物频繁出没也会给广大的农业种植户带来一定的侵害和影响，我们也希望各方政策的到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这些损失， 保护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友好的生态环境。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601-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抖音平台欢迎大家，如果是新进直播间的网友还没有点击关注的，给新广航空热线点个关注好吧。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在同步直播。再来做一个预告，问政天山行 第二季第四期节目将在10月底走进亳州。如果您工作生活在亳州，或者是关心关注亳州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有急难愁盼的问题，欢迎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们提供线索。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APP，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在营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APP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0: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0: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母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评论区的留言。网友说，单位没有给缴纳住房公积金，是不是可以要求补缴？是事业单位，可以进行这个申诉的。还有网友在说，退休社保的问题，是退休前的社保没有足额缴纳，还是什么情况？还是退休之后的待遇没有落实？我希望这位网友能够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的信息补充全。另外，还有刚才说到这个缴纳公积金的这家事业单位没有缴纳，具体是在哪个地方、什么单位？您的联系方式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能够更加全面、详实的去掌握这个情况，为您精准的进行转办和对接。还有这个网友说啊，感觉这么多年了只来了和田一次，每次都是在亳州、克州附近转悠啊。其实《问政天山行》第二季的这个节目会覆盖到每一个地州，我们会依次走进每一个地州。当然，根据对接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我们争取一月一期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也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理解。当然，除了专场节目，常态化的节目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节目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的信息渠道都是畅通的。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吧。拨通热线的是沙湾市袁先生的电话。袁先生您好。
5: 你好。
3: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5: 我们在这个，我是沙湾市的。我们种的这个联昌公司的那个啥地，我们这个现在遇到这个报补贴这个问题，沙湾市不给我们报。
3: 您租赁的这个是租赁土地种植是吧？种植的棉花。
5: 对对。
3: 是什么原因他们不给你这个申报补贴？
5: 我们种了这个联昌的这个地，联昌公司的地，这个联昌公司这个欠这个沙湾盛博公司的那个土地费，然后这个沙湾市就卡着这个补贴不给我们报。
3: 这个所谓的联强公司和盛博公司是什么性质的公司呀？
5: 都是国企。这个我们沙湾市这个国有土地这个补贴信息都归联强公司管。联昌公司申报补贴的，
3: 也就是说补贴只补给公司，公司再补给我们实际的种植人，对吧？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两家公司互有欠款，所以说这个资金到了以后没有及时兑付到咱们实际种植户的手中，是这个意思吧？
5: 这个补贴是直接申报给农户的，
3: 直接申报给农户的。
5: 对，就是联昌公司欠盛博公司的钱，就是盛博公司卡着不给种植户申报补贴。
3: 那这个也就是说申报这一条这个路径都还没走呢？
5: 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面临的这个
3: 申报，
5: 我们现在这个棉花都已经开始采了。
3: 应该是
5: 棉花田。
3: 袁先生，我听您身边应该是和您一块承包土地的这个种植户还有挺多的，是吧？
5: 对。
3: 大概涉及到多少户，多少资金量？
5: 涉及到1万多亩地。
3: 1万多亩地，这个面积不小啊，补贴的资金也不

0: 是一个小数目，对吧？
1: 对对。
0: 那现在这个申请通道，它有这个时间上的节点性要求，或者是硬性的限制吗？
1: 有10月30号就这个截止了，
0: 10月30号就截止了，就眼巴前的事儿了。这国庆假期一过，然后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害怕这个错过这个补贴。
1: 对，我们现在这个棉花都已经开始采了，采下来都没地方卖。
0: 为这个申请补贴和这个售卖之间还有关系吗？
1: 我
0: 它
1: 的
0: 是按
1: 宁夏
0: 产
1: 鱼都
0: 量
1: 没有
0: 补
1: 补
0: 是吧？
1: 贴过，对，按产量，
0: 按产量补。
1: 对。
0: 这个问题有没有向这个沙湾市农业农村部门去反映过？
1: 我们去了，信房也去了，联强那个申博农业也去了，申博公司，他们就这个就卡着让联强交钱，就不给我们报。这个问题，联强欠你们钱，你们可以
0: 该走
1: 找
0: 什么
1: 联
0: 程
1: 强，
0: 序走什么程序嘛，对吧？
1: 对对，你们都是公家单位嘛，你们走诉讼也好，你们咋样都行，你不该卡着这个，卡着我们农户的钱啊。
0: 有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意思，是吧？
1: 对。
0: 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沙湾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国志。王局你好。
2: 你好，
0: 线上的袁先生是沙湾市四道河子镇下八户农场的种植户，他租赁了联强公司的这个将近1000亩土地种植棉花，现在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啊，就是联强公司和盛博公司因为有财务之间的一个纠纷，互有欠款，那现在盛博公司不给承包联强公司的这个种植户去申报这个棉花补贴，也就是产量补贴，这个情况，前期也有种植户向农业农村部门反映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掌握这个情况。
2: 我还不清楚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们今天就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那这个因为都是国有公司啊，那承
1: 对，
0: 包土地或者是公司欠款之间和申请补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
2: 没有啥直接关系，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棉花补贴，它是通过以乡镇为单位进行乡镇审核以后上报的。这个国有土地这块上呢，它是通过。我们的国土公司就是申博国土公司，由他们来申报的。对于他们没有申报上，没有给报的原因，具体是啥，这个具体还不掌握。完了以后，我们立即进行核实一下。
0: 行，也就申报的这个权限依旧是在盛博公司，我们种
1: 对，
0: 植户个人无权申报。
2: 啊，
0: 但是自经自，
1: 种植户是要提出申报，但是申博公司为什么没有申报？这个原因我们要进行核实。
0: 现在这个种植户了解到的情况是，联强公司和盛博公司之间有这个经济纠纷，所以说这个
1: 哦，
0: 事儿就
1: 这就是说，他们，这个种植户承包的是一个，联强
0: 联强公
1: 公
0: 司
1: 司
0: 的
1: 的
0: 土
1: 土地。
0: 地，对。但是申报这个补贴又是由盛博公司来进行申报，这中间的关系啊，还期待于这个王局长帮我们理顺，到底是什么关系，两家公司之间。第二，这个补贴，刚才种植户袁先生说啊，10月30号之前如果不申报，那这个补贴就没有办法享受了，时间节点
1: 好
0: 已
1: 的，我
0: 经
1: 们
0: 非
1: 马
0: 常
1: 上
0: 紧
1: 核
0: 张
1: 实一
0: 了，
1: 下这个情况。
0: 好不好？那
1: 好
0: 我
1: 的，
0: 们核实
1: 好。
0: 完，第一时间和这个袁先生取得一下联系。袁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王局长？
1: 方便。
0: 方便是吧？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需要王局长线下继续核实，关于这个种植户反映的这些诉求，反映到农业农村局哪个部门哪个科室了？为什么农民朋友迟迟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细节给我们核实清楚，在后续的
1: 好的，
0: 反馈
1: 好
0: 和
1: 的，
0: 答复当中一并给我们回馈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其实，在申请各类的补贴，对于政策的掌握，或者是资金的这个补贴到位的情况，行管部门掌握的是最清楚。农民竟然问到了，遇到这样的现实情况，为什么找上门之后没有回应？这也是新广杭温热线关注的重点和难点的问题。都说，门难进，脸难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事儿难办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去解决？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转办之后，沙湾市农业农村部门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复，到底这件农民的诉求转到了哪个职能部门、哪个科室、哪位工作人员来负责？为什么迟迟没有回应？ 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直播节目当中。另外，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可以直接拨通值班编辑记者的电话。网络通道24小时为大家畅通，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快手账号、头条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全网搜索新广航空热线6个汉字及时关注我们的账号。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资专区，就可以给我们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留言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克苏市拨通热线的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3: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阿克苏这边不是修路吗？修路修好之后呢，导致我们这个
0: 阿克苏是具体什么位置？
3: 阿克苏是栏杆街道前进社区，栏杆路。
0: 栏杆路啊。
3: 对，然后现在的下水道严重堵塞，不畅通，导致这个水往地下室倒灌。
0: 哦，市政管网堵了是吧？
3: 对。
0: 应该是任何的市政部门它都有一个抢修工作机制的，没有进行抢修吗？
3: 我们当时我也联系了，好多人都联系了，他市政那个重建部门和市政部门也来了。重建部门来了之后联系的市政部门。包括物业我们当时都在，我们的管道和物业的管道都没堵，就是市政的管道堵了，他们转了一圈就走掉了。光说上报上报，到现在为止大概就是打我打12345到现在有12天了吧，一直就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水还是往地下室倒灌。
0: 现在这也就是说市政部门已经上门了，但是这个堵点是没找到还是找到了没实施这个清理工作啊？
3: 不知道他们是咋搞，反正只要一打电话呢，他们人确实来了，这是事实，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就是没解决。
0: 好，我们现在尝试连线一下咱们阿克苏市的市政部门，看看问问是什么原因，是不具备施工条件还是充耳不闻，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有没有明确堵的到底是市政管网还是我们居民楼栋的自由管线呀？明确这个事儿了没有？
3: 我这个是明确了，我们的管道没堵，我给物业打电话了，物业的管道也没堵，把物业的我们的管道流到那个物业的管道，再流出来的时候到市政管道，他那管网堵掉了。
0: 现在已经就是
3: 也不是说全堵，他也在流，就是很小，
0: 不畅嘛，对吧？
3: 对，
0: 不能够满足这个正常的排污需求嘛。
3: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0: 来，我们问一问这个阿克苏市住建局的市政相关公司啊，看看到底现场核实的情况如何，堵点到底在哪？这20多天的时间过去了，现在这个您所居住的楼栋地下室依然是存在这种排水倒灌的这种情况，
3: 依然存在。
0: 那有没有及时这个清理？物业公司清了吗？
3: 他往地下室倒灌，我们就找人找桶往上提，提了之后，隔一天得提3回。反正就来回倒，就这个样子。
0: 那这长此以往下去不是事儿啊，这得这个紧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啊。
3: 对，我当时反映情况就是，您现在只要是因为马上就入冬了嘛，
0: 天一冷再结冰更麻烦。
3: 对，夏天我能提一下，冬天结冰更麻烦。
0: 另外这个如果是冬季之后施工的难度也会进一步的加大。
3: 对，也最多也有一个月的时间能施工，超过一个月很可能就施工不了了。
0: 马上又是节假日，是不是节假日之后所有工作人员都休息了，更找不到了？
3: 对，
0: 这个问题又一拖，这又将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样吧，我们节目助理正在尝试连线咱们阿克苏市住建局相关负责这项工作的这个负责同志，看能不能连线得到。如果连线不到的话，那这样吴先生您保持在线的状态，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看能不能尝试连线到，好不好？
3: 可以。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5: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两 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0: 欢迎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刚才阿克苏市的听众朋友吴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是。

0: 这二十多天既然查到了堵点，为什么没有迟迟没有这个进行施工啊？我们相应的这个市政抢修有没有这个应急响应机制？
1: 你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还不了解这个事啊。
0: 嗯，
1: 我下来是紧接着跟踪，我马上到我到现场去跟踪。
0: 行，
1: 跟吴先生对接。
0: 行，
1: 马上反馈你。
0: 好。当然，窦主任，我们这一次，希望您到现场之后不是看一眼就走，而是真正的去帮助居民把这个问题解决和落实好，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吴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窦主任？他现在跟您联系之后，马上到现场。
2: 我现在在另一个地方，他窦主任可以去直接联系当时的物业，物业也知道这个问题。
0: 行，把具体的小区位置、楼栋号、大概的位置。堵点排前期排查到的这个堵点给窦主任介绍清楚好不好？能够进一步的，
2: 物业都知道呢。
0: 物业都知道是吧？
2: 对，
0: 好，那
1: 我问一下，这是哪个小区？具体哪栏杆路哪个小区？
2: 栏杆路，唐研究公司家属院。
1: 哦，栏杆路唐研究公司家属院。哦，我知道了。
2: 对，
0: 好，那窦主任，
1: 你把那个电，你最后是那个。这个联系方式吧。
0: 好，窦主任，线下之后我们给您这个转交吴先生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窦主任。
1: 好，没事。好，
0: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
0: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对于民生的急难筹盼，有窦主任这样的雷厉风行、立即去办的这个态度。再其次，我们还想追问一下，二十多天反映了之后，这个管道为什么没有疏通？难点到底在哪儿？是没有施工队伍，还是这个事儿不着急不紧急，居民还能应付克服？我们也希望咱们阿克苏市住建局为民服务中心的窦岩主任到现场核实清楚之后，能够彻底的消除咱们居民排水不畅的这个小困惑和难点堵点的问题。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新广航热线的直播间。看到这个很多网友的留言啊，如果是具体的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以私信的方式啊给我们发送您的留言，因为在评论区您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可能直播结束之后没有办法收集和梳理。发送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如果您是新进直播间的网友，抓紧时间给新广航微信点个关注好吗？点关注之后，所有的问题，您的姓名、联系电话、所在地州县市要反映什么问题？这些信息合并成一条信息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另外，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这些您都可以点击关注，以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留言。最方便快捷的还是关注和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热线的投诉专区，您现场拍摄的图片、视频、文字、联系方式这些信息都可以依次提交。节目组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梳理，有代表性、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些问题也会接入到直播间进行现场受理。现场无法受理的问题，我们也会通过12345平台进行第一时间的交办和转办，并且后期对于效果也会进行督促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思路视听怎么填写投诉信息啊？首先你得下载思路视听的 APP， 在这个APP 的 C 位。新广航热线，你点击进去之后，按照我们的这个条这个目录进行填写就行了，非常方便，也非常便捷。好，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呼图壁县梁中场的居民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呼图壁县梁中场的职工，我是到。前几天9月26号，我已经年满50岁了。我的社保我已经交了33年了，然后就是9月10几号的时候，我跟我们社区的，就是管这一块的干部一块去了我们当地的社保局，然后他们当时工作人员就以我23年有2个月没有交费，就不给我办理退休。
0: 有社保断缴的这种情况是吧？
3: 对。
0: 是具体断缴的时间点有没有查询清楚？
3: 我知道，我自己手机上可以查到。
0: 查到的是哪个时间节点？
3: 就是23年的6月和7月这2个月。
0: 2个月社保没交。
3: 6月份有钱，但是他没扣，到

0: 到七月份没钱了，这是我的责任，我承认。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以我这两个月断缴了，不给我办理退休。
1: 您看，孙女士啊，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啊，这个，您这个第一六月份的这一次2023年的这个缴费，六月份是没有扣费成功，七月份是，这个账户余额不足，没有扣费成功，是吗？
0: 对。
1: 那这个道理上说不过去呀。如果是六月份是足额没有扣，那您的七月份这个账户还是有余额的。那这个扣费不成功的原因到底是银行卡的问题还是资金量的问题，有没有反向的去核实一下，其实调阅一下当时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储蓄记录或者是存取记录，就可以清楚明白的反映出来呀。这个问题不难核实啊。
0: 我知道，因为是我个人原因，七月份这笔钱然后花出去了，所以没有余额了。
1: 那六月份扣费不成功的原因有没有咨询一下社保部门？
0: 我没有去。现在他们就是说，以我这两个月没有缴费，就不给我办理退休。
1: 就是50岁不能办，有这个缴费中断的这种情况。
0: 是的。
1: 有没有给您解读相关的政策呀？
0: 他们说是就是说，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最后5年不能断缴，就这样以这个理由不给我办。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必须得延续缴费，从23年往后再延2年，补足这5年的缴费不中断的这个记录，才可以领取退休待遇，是这样吧？
0: 对，他说的是从24年开始一直交到28年。
1: 我明白。
0: 现在我就是我有一个请求，就是我是先天性的肢体残疾，然后我老公就是23年那一年也是因为这个是腰椎骨折做了手术，不能干体力活，所以我们的家庭有点困难，所以那一个月就是断缴了，就是现在就是实在没有经济来支撑这个续费了。
1: 这个现实情况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断缴原因现在您讲得非常清楚，但是相关的社保待遇享受它有一套完整的政策。那我们第一帮您梳理清楚这个六月份这次断缴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说是足额已经放到银行卡里边但是没有扣费成功，我们要找一找这个原因。如果说确实是社保部门没有扣费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资金没有流向社保基金，那我们要问清楚原因和症结出在哪儿。但是七月份导致这个扣费不成功原因是余额不足，这是既定的。第二，像您所说的这个后续5年不能有断缴记录，如果有断缴记录往后继续延伸补足5年的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窗口或者是其他的调整的余地，我们要替您问一问呼都毕县或者是昌吉州一级的社保部门，给他们请他们再给您做更加详实的一个政策解读，好不好？
0: 好。
1: 现在累计的这个缴纳年限是达到多少年了？
0: 33年。
1: 33年啊，缴费周期也会比较长，对吧？
0: 对。
1: 好，您的现实困难我们也已经听到了。截止到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的提示啊，人社部门现在没有接听我们的电话。线下之后，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转办到呼都毕县人社部门、社保部门，还有这个昌吉州一级的社保部门，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线下之后您保持电话畅通，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一并转交，好吧？
0: 好的。
1: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麻烦。
1: 好，更多的网友和听众啊，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断缴了2个月就得补这么久吗？相关的政策我们还是要替大家向社保部门问清楚。这个断缴之后，是不是从断缴之月补足？这个要累计够5年，还是有渠道、有方法去进行补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问一问社保部门，因为这个第一啊。按照我们常规理解，女性这个参保居民是55岁退休，但是孙女士50岁了，就想退啊，这个缴费是不是如她所说的这个原因导致的？ 扣费没有成功，再其次55岁能不能去办理这个退休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是什么情况，缴费的这种性质等等还要查询他个人账户更多的一些信息。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把问题的这个政策给大家梳理清楚，有类似情况的比如说断缴的这种情况我后续该怎么进行补，还是这个要继续延长这个缴费周期等等，这些大家关心关注的涉及到这个退休以后待遇领取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给大家问清楚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就是说断缴本来就不能办理退休啊。还有这个网友说啊，不是交够年限，年限够了就可以退休了吗？相关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还有网友说这个如果断缴之后直接会影响退休待遇的申领，这是政策的硬性规定啊。这个详细的政策我们还是期待于社保部门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和解释吧。各种情况有不一样的，还有视同缴费的等等等等，还有实际缴费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按照33年这样一个缴费周期来的话，它前面有没有视同缴费的年限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掌握。详细情况有待于社保部门调查核实之后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吧。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再来做一个预告吧。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问政天山行第二季的第四场直播将在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急难愁盼的问题？如果有，节目组现在正在全面的征集问题线索，欢迎大家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10点30分之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向我们提供问题的线索。也希望大家的线索越丰富，我们的问政才能更加掷地有声，更加扎实，相信反馈也会更加及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走进亳州的节目。节目具体时间确定之后，会在新媒体平台和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听众的参与和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

0: 产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咨询法律问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4: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如果说各位朋友有问题，除了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之外，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呢，您可以找到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就可以收听了。另外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我们的这个节目相关的内容，也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您在私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把您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朋友们在新疆新闻广播后台的留言。来关注到听众张女士的留言，她说我老公婚前首付买房，房产证呢只写了他的名字，婚后我们一起还贷，现在要离婚，她说房子跟我没关系，请问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和房子增值我能要求分割吗？孩子一直跟我生活，抚养权会怎么判呢？唐律。
4: 肯定是可以分割的。首先房子是虽然是婚前买房，他产权一般是要归老公所有，但是婚后共同还贷的钱以及这部分钱对应的房子增值是有权要求补偿的。不过现在很少有增值了，很多都是贬值啊。但是我也说一下，就是房子贬值怎么办？房子贬值不影响啊，房子贬值你只需要分割婚后还贷的部分，房子增值还可以分割房子增值的部分。
3: 那他其实也问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两块的内容嘛。他说到抚养权会怎么判，
4: 那得看一下孩子有多大。一般来说要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因为孩子一直跟女方生活，而且如果女方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女方的父母也愿意参与照顾的话，那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很多时候法院都会倾向于给母亲判决。当然如果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的话，法院也会听一下孩子本人的意愿。
3: 所以张女士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刚刚唐律也给您做了一个分析哈。如果有再详细的问题，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唐律师在线来直接沟通，可能您会咨询

0: 询的更详细一些。再来关注到听众李先生的问题，他说公司说我业绩不达标，口头通知我第二天不用来了，还拖欠了两个月提成和没有休的年假的工资，请问这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吗？我能够主张赔偿金和提成吗？微信聊天打卡记录能当证据吗？
1: 第一个，公司不可以以业绩不达标为由口头辞退，因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概念，其次它至少是要有一个严格的规章制度，像这种走口头流程一般是不会有特别合法的一个规章制度，更何况即使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公司也必须先培训或者是先调岗，仍然这个员工是不能胜任才解除，而且也不是说今天通知你明天就走，是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是支付带通知金，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违法解除。当然关于提成和年假工资，拖欠的提成和未休年假的工资都是合法的劳动报酬，可以一并主张。当然你要主张未休年假的工资，它是有一个时限的限制，就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你不能主张2024年、2023年、2022年的一个未休年假的工资。关于证据的问题啊，就是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打卡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尤其是他是口头辞退的话，我要明确一下，这个口头是指是当面的口头还是微信直接通知。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公司辞退你的事实以及提成的约定，打卡记录是可以证明我们的一个出勤的情况以及未休年假的事实。如果说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未休年假的证据，可以让仲裁庭责令对方提供。所以建议的就是像人事，如果说是双方实在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赶紧申请仲裁吧，因为仲裁时效是1年，也就是从他被辞退那一刻开始。
0: 好的，感谢唐律的分析。我们看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说，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刚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啊，0991-2501961，0991-2581961两部电话。那其实您可以给我们发送私信的话，您直接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这样的话会更快一些哈。热线我们可能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所以您可以直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信息，私信给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听众王女士的留言，她说她在直播间买到了假名牌化妆品，找主播，主播让她找商家，找商家，商家不理她，平台呢也说他们不负责，请问她该找谁赔？能不能要求退一赔三？平台有责任吗？
1: 首先你要确定它确实是假的，如果要找的话肯定是要找商家赔，因为商家是一个商品的经营者，他是第一的责任主体，主播他主是一个纯带货引流，他本身不是一个销售方，一般是不承担责任。当然平台首先你要了解他有没有完成他的资质审核之类的，或者是平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商家售价而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什么叫必要措施？就是平台明明知道它售假或者是存在一个严重的售假的可能性的时候，没有进行下架、屏蔽或者是报告，它是以商家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播他是一般不担责，但是我们是有权要求主播和平台披露商家的一个真实信息。如果我们想要退一赔三的话，一般是找商家以及平台，平台是它存在一个过错，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家售价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所以是否退一赔三呢？其实按照直播家他销售假冒名牌这种情况是可以要求三倍赔偿的，如果说是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当然我们当事人的话最好保留当时的录屏，当时的那个直播回放，保存订单页，先进行平台投诉，再到12315，或者是再起诉商家。当然，必要的时候是把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陈先生的留言。他说，朋友向自己借了50000块钱，只有微信转账和几句聊天记录，没有借条。现在呢，朋友把他拉黑了，还说这个钱呢是他还给他的啊，就是说这个是这个陈先生还给他这朋友的。他说这个陈先生的问题就是，请问没有借条能起诉吗？微信记录怎么保存才算有效的证据呢？
1: 第一个就是可以起诉，因为 一般来

0: 说很，就是咱们现实生活中，你说咱们随时随时拿掏一个纸，说你写个借条，这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就很多他是直接就转过去了，然后说你什么时候还我，只要有微信转账凭证以及之前的聊天记录，也就是借钱的一些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你是借钱的这个聊天记录，就可以去法院起诉，并认定使用方是存在一个民间借贷关系。对方说这个钱不是你借给我的，而是你还给我的，这个是对方的一个主张。如果他真的说是当庭抗辩，那更好了，那必须由他举证证明存在其他的一个你欠他钱的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他举不出证据，法院一般都会根据现有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转账凭证以及聊天记录，认定就是我们这边是借给他钱。当然，微信记录啊，如何保存呢？只要你不删除，在一直在手机里。或者是你如果害怕这个手机坏掉了怎么办？你就把老手机留着，然后双方把那个聊天记录迁移到另一个手机，这样的话你就有两个手机保存。只要不删除聊天记录、不清理缓存、不退出登录，那你这个手机就可以一直保有这个聊天记录，这样开庭的时候直接拿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就是您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证据的原始载体，是吧？就是截
0: 是
1: 图
0: 的，
1: 什
0: 这
1: 么
0: 个
1: 的
0: 是
1: 可
0: 一定要
1: 能，
0: 保留的。
1: 截图啊之类的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是原始的，你这微信还能登得上去，那可能
0: 因
1: 会，
0: 为现在牛了嘛，所以法院越来越重视那个正式的证据的原始载体，一不小心就是 AI 生成。
1: 对，尤其是你像刚刚这个陈先生说到，他的朋友如果说是，说哎，他就是还的我的钱，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举证的话，实际上他这个应该算是，如果说他如果再提供什么伪证之类的，他的事儿会更多一些吧，是吧？
0: 他会更多，然后可能会涉及到伪造证据，或者是涉嫌虚假诉讼之类的，都有可能。
1: 所以只要是陈先生，能有确定的这个证据是朋友向他借的钱，那实际上这个起诉胜诉的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再来关注到刘女士的留言，她说楼上水管爆裂，把我家的天花板和家具泡了，损失大概是2万块钱。楼上业主呢说物业也有责任，物业说管道在，楼上的家里，他们不管。那他说：“请问我该起诉谁？怎么证明损失？能要求赔偿租房的费用和误工费吗
0: 首先，因为我刚刚听到的物业说的是，它并不是一个公共管道，它是一个楼上的户内管道。当然，如果是公共管道，一般都是物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纯粹的，就是楼上的户内管道，物业一般是无责任，就是起诉楼上。当然，我们怎么证明损失？一般来说，我们要保留现场的照片以及现场的视频。而且，我其实不是很建议，就是。只要你如果说是没有严重、特别严重影响生活的时候，不要先提前的进行维修，直接按照实际操作，双方如果会对于维修费用产生争议的话，而且你损失又稍微比较大，比如说上几万块钱的这种情况，一般到诉讼的时候，法院要不然就是你们协商一个金额，要不然的话就会申请鉴定机构鉴定一个金额，因为我们之前是做过此类的诉讼。申请鉴定的金额就是双方达成不一致的意见，然后鉴定机构给你一个相应的数额，比如说你的木板破了，然后木板泡裂了，木板值多少钱，人工费是多少钱，所以双方就不用争议这个维修的一个费用。如果说是确实是我们需要提早的进行一个维修的话，那要保留维修的一个发票，以及如果说是电器被泡了的话，旧的电器的情况以及新的电器的购买凭证。然后当然，这个我建议的还是到诉讼的时候，如果双方实在是达成不了一致意见，就申请价格评估的一个鉴定。当然，一定要先固定证据，再安排维修。当然，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房子实在是泡了无法居住嘛，因为无法居住产生的合理的租房费用是可以主张的。当然，误工费的话，一般来说，很就是题。会有
1: 唐绿
0: 误
1: 的
0: 工
1: 信号
0: 费，
1: 稍微有点差，您稍微调整一下。
0: 好的。
1: 好，请您继续。
0: 啊，就误工费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啊，误工费的话，其实，来说法院很难支持的，支持也不会支持几天。一般来说是要有单位的证明或者是医疗建议，比如说你休养几天才会误工费。一般是泡水这个很难主张一个误工费，你主张也主张不了多少天。但部分合理的法院会支持，财产损失按照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所以总结一个，因为是楼上的户内管道，建议就起诉楼上。第二，保留当时泡水的一个照片以及视频。第三个，直接起诉，由如果说是金额比较大，由司法鉴定中心价格评估鉴定。第四个就是租房费用合理的部分，如果是房屋不能居住，可以主张误工费的话，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一般还是要看单位的证明以及医疗，就是比如说出院证明之类的，这是按实际损失赔偿。
1: 好，感谢唐律的分享。那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通过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和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同步直播，每天下午的17点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当中进行同步的转播啊，我们的重播，也欢迎各位能够来收听。那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另外也欢迎各位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在线来交流、来咨询。另外，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的私信平台也是向大家开放的，您可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帮您详细的跟律师沟通的话，可能我们的转述不如您亲自跟律师来沟通来得好、来得快，所以建议您可以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插播一个小的知识点哈。报警报这个119火警的时候，正确该怎么打119呢？新疆消防提醒您，发生火灾时慌乱报警表述不清，会耽误救援。拨打119需要讲清楚火灾详细地址，比如说区县、小区、楼号、单元，起火物质比如家具、电动车、燃气等，有无人员被困，火势大小，留下联系电话，有条件的可以到小区路口、单元门口接应消防车，切勿谎报火警。报警后不要挂断电话，听从接警员的提示，正确拨打119，为消防救援争取宝贵时间，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一起走进今天的普法课堂。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这个以国家之名致敬英烈的庄严日子里，我们共同关注一个沉甸甸的话题，用法治力量捍卫英雄烈士的尊严与荣光。近年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施行，到烈士褒奖条例的修订完善，再到刑法修正案11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民法典确立英烈条款，我国已构建起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英烈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然而现实生活当中，仍有人为了博取流量，在烈士陵墓前摆拍直播，有人将英烈肖像用于商业包装牟利，有人在网上发布侮辱英烈的言论。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情感，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今天我们就和唐律一起来围绕英烈保护法的法律体系和典型案例，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出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唐律您好。
1: 你好。您好。
0: 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施行至今已经8年多，这部法律的核心制度设计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英烈保护的基本法呢？
1: 为什么它说是一个基本法？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部是以英雄烈士为专门保护对象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填补了之前英雄烈士的保护分散于各个部门法缺乏统一规范的一个立法空白，所以它被称为英烈保护的一个基本法。而它的一个核心制度主要是分为6个部分，第一个是纪念制度，第二个就是纪念设施的保护，第三个就是宣传教育，第四个就是实行英烈遗属的抚恤优待制度，第五个就是禁止性的规范，就是禁止我们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的英烈事迹，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伤害英烈的姓名肖像名誉以及荣誉，以及不得将英烈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是变相用于商标或者是商业广告，最后一个就是救济责任，也就是建立相应的举报机制以及诉讼制度，并规定民事以及行政以及刑事的三层责任。所以它既是基本法，它的核心制度非常的完善，这大概可以概括上面的6个板块。
0: 2024年修订，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烈士褒扬条例啊，那这个相比旧版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呢？烈士评定条件和程序做了哪些完善？
1: 第一个就是规定了烈士褒扬工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国家褒扬纪念以及保护烈士，维护烈士的尊严荣誉。第二个是完善了我们烈士的评定的情形，完善补充了也完善了评定后的复核程序，这样的话可以加强信息通报。然后第三个就是完善了抚恤优待以及服务保障，明确一次性的抚恤金的发放渠道，对于我们烈士的老年子女发放的定期补助，实行了一些动态精准的一些管理，这样每年可以确认享受的对象，加强荣誉激励以及优待帮扶。第四个就是加强烈士的保护设施的一些管理，增加了政府以及职能的部门的职能，这样可以跟之前相比啊，它就更加细化了保护范围的要求。第五个就是加强了宣传的弘扬的制度以及力度。
0: 从民事、行政到刑事，英烈权益保护的法律责任体系是怎么分层设计的？各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民法典第185条，英烈条款在实践当中如何发挥作用？
1: 首先，民政、刑事以及行政，他们三个是一个衔接递进，并不是说一个互相排斥的一个事情。当然，同一个行为有可能触发多层的，比如说，既触犯了民事，又触犯了刑事。比如说有之前的有个蜡笔小球的案子，它都是刑事定罪以及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就是公开道歉并罚款。那民事的救济就是根据民法典以及英烈保护法，它侵害了英烈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公共利益，就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一些民事责任。当然，刑事的主体首先是这些家属、近亲属，缺位时或者不起诉时，由检察官提起一个民事的公益诉讼。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行政层面，就是行政责任，就是它构成了违反的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网信啊、电信、公安部门可以责令网络运营者停止运输、消除信息。破坏基建设施的也可以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处罚款。当然，最严厉的就是我们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如果就是构成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就处最高有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外的财产责任以及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所以，民法典它185条是被称为英烈条款。当然，这个价值就是属于。一般死者是有人格利益保护，他是以近亲属而主张为前提，但是185条它保护的是一个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即使因为他是没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也可以代表国家追责。
0: 嗯，刑法第299条之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刑法修正案11增设的罪名，构成这一罪名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情节严重的呢？
1: 第一个就是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第二个，对象就是英雄烈士，而且根据其他的最高检的相应的规定以及指导意见，就是英雄烈士是指已经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同一案件如果侵害的英雄烈士以及健在英雄模范的，整体评价为英雄烈士，不一就是一般是不拆开什么侮辱诽谤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它都是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它就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就是利用网络信息侵害英雄的名誉荣誉，引起广泛的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情节严重，刑罚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就比如说蜡笔小新的案子，蜡笔小球的案子，他提供了参照，他的两条微博他转发就非常多次，阅读量是20多万次，转发是100多次，评论200多次。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认定他是情节严重的。
0: 嗯，那这个关于网络上的这个转发，好像是超过500就会有一个坎儿，是吧？他会一个分界线，
1: 有阅读的坎，有转发的坎，有评论的坎。他这个阅读量非常的大，即使转发只有122次，但是传播的范围非常广。
0: 嗯，
1: 而且他还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发布的。
0: 嗯，所以这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0: 那新修订的烈士褒扬条例当中，烈士褒扬金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呢？烈士遗属还能够享受哪些抚恤的优待？近年来抚恤的标准有哪些调整？
1: 新条例的第15条就是烈士褒扬金的标准是烈士牺牲时上一年度的城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倍。当然，如果说是战时参战牺牲的，可以适当提高。发放的就是烈士的父母、烈士的配偶、烈士的子女，如果没有上述的配偶、子女、父母的时候，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兄弟姐妹。当然，遗属还可以享受一次性抚恤金、定期的抚恤金以及其他优待。然后，一次性的抚恤金也就是军人按照上一年度的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上他本人的40个月的基本工资，属于工伤保险范畴的另一项一次性的工伤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的基本工资特别补助金，其他人员就按照20倍加上40个月的少尉的军官的基本工资计算。而定期的抚恤金，也就是如果这个烈士他的父母配偶是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是未成年，或者是有正在就学，或者是有残疾的子女，生前没有供养无来源的兄弟姐妹是可以申领的。这个标准是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来确定，因为它每一年它是会公布一个不同的数额，它是动态的调整。其他的优待就包括光荣牌啊、优待证啊、医疗优惠、就业优先之类的。
0: 嗯，
1: 还有动态的管理，就是它要每年的确定享受资格。 然后遗属死亡后继续发放6个月作为丧葬的补助金。
0: 嗯，
1: 所以近年调整其实核心机制就是它的抚恤优待，优待它不是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额，因为咱们现在是每年它的人就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可能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社会发展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它的抚恤优待它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随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的提升的一个原则，所以是一个更加弹性了。
0: 嗯，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禁止将英烈姓名、肖像用于商标和商业广告。企业和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英烈相关元素可能会违法？公益使用和商业使用的边界在哪里？
1: 嗯，就是任何组织以及个人是不可以将烈士、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现用于商标或者是商业广告，比如说用在注册商标，比如说商标运营，又比如说把英雄肖像印上那个商品的外包装推广销售，就比如说把狼牙山五装饰我印到我自己的包装上进行销售，或者是用英烈的姓名形象开展商业的社群付费宣传，就比如说雷锋哥在广告文案中、直播间中，然后利用英烈的形象引流带货。那边界的判断标准就是商业性使用，并非就不是说它是否丑化，即使它不丑化，它用于商业牟利，它仍然是构成了侵权。当然如果说是你只是为了一个纪念馆博物馆的一个陈列展示，为了是爱国教育或者是新闻报道那些非盈利目的的宣传英烈事迹的，那这个就不属于商业使用。
0: 嗯，烈士纪念
1: 可以利用这些英雄的形象进行引流带货变现。
0: 嗯，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是条例修订的重点之一嘛？刚刚在节目开始我们也跟大家有聊到这个话题，新条例在划定保护范围、限制周边工程建设等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1: 嗯，第一个就是分级保护嘛，就是将我们烈士纪念设施分为国家级、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国家级是由国务院退休的退役军人主管的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划定了保护范围，根据设施的类别、规模以及保护级别，在外面设置相应的安全距离，保护周围的环境、庄严肃穆。还有就是严格的工程建设限制，不可以侵占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也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污损设施，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的工程建设，不得破坏历史风貌，也不得影响设施安全或者污染环境。场所用地的限制就是不可以在保护范围内为烈士以外的人修建纪念设施、安放骨灰或者是掩埋遗体，不得从事与烈士无关的有损烈士形象的以及范围的以及环境范围的活动。嗯，当然也更加强化了审批与责任，也就是新建、迁建、改建、扩建这些烈士纪念设施都是需要经过批准，当然违法者要责令改正、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如果构成了相应的违法犯罪就依法追责。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案例哈。2025年河南确山一名男子呢，在革命纪念馆拍摄侮辱性短视频并发布，浏览量达到了2.9万次，最终被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这个案例在定罪量刑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唐律，
1: 首先是他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就是检察机关明确认为是短视频3天内浏览量达2.9万次作为一个情节严重的依据，因为它属于一个网络传播非常广了。第二个就是行为对象的特殊，他侵害的是一个革命纪念英烈的一个特定的场所，侮辱对象他是涵盖了纪念馆纪念的一个英烈的群体，所以它危害性评价是比较重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检察机关同步开展了一个公益诉讼，构成了民事追责以及公共救济进行的一个办案模式。当然这个量刑是入选了最高检发布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它7个月幅度有效期是对于此类就是同类的泄愤的对于网络上侮辱 革命纪念馆，或者是英烈的设施，确立了一个可参照的一个量刑的标尺。
0: 再来关注之前的一个案例，安徽广德呢，有人为了博流量，直播脚踩烈士的陵墓，攀爬烈士坟墓摆造型，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类流量驱动型的侵权有什么样的特点？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 这种流量驱动型有个特别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纯粹是为了流量变现，它不是说一个情绪宣泄。就比如说之前它的那个河南的那个案子，他是为了发泄私愤嘛，但是像这些案子，他就是为了博眼球，就是为了流量变现，他就是为了追逐利益。行为是发生在实体的纪念场所，以身体行为侮辱、攀爬、脚踩，他代替言语侮辱。你说他骂了他没骂，但是这种身体的侮辱直观冲击性更强，而且他通过直播等方式进行实时传播，对危害扩散是难以撤回，往往多人合谋互相教唆，直接挑战了我们社会公众的一个良俗底线。当然平台责任方面啊，明确有规定啊，就是运营者发现用户发布侵害英烈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没有采取处置措施的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本案中对于这个账号进行封建是属于平台履行它的这个义务。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对于涉及纪念场所英烈的内容，就应当加强的实时审核以及预警，尽快的进行下架，并且建立相应的账号处置机制，否则就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当然平台也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提供相应的证据。
0: 最高检2026年9月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某公司将狼牙山五壮士肖像用于矿泉水、辣椒酱等产品包装，被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个案件在英烈肖像商业化使用的法律定性上有哪些突破？唐律，
1: 这个是属于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明确的确立了商业性使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侵权的规则，而且以前的司法实践它多聚焦于一个丑化、歪曲、诋毁和侵害，这个案子算是非常有突破的。就是即使我们并没有丑化和侵害，它是属于一个正面的使用，但是只要未经商业，就是未经许可用商业进行牟利，它也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构成了名誉荣誉的侵害。第二个就是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个主渠道，就是对于英烈没有近亲属或者是近亲属不起诉，因为这种情况由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起诉，责令销毁包装、公开致歉。对于企图打擦边墙，就比如说英烈他确实是没有相应的近亲属的时候，他想要通过英烈蹭流量，觉得没有人追责，那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因为检察机关是可以代表公共利益起诉的。
0: 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当中承担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职能嘛？那哪些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英烈保护公益诉讼？个人或者组织发现了侵害英烈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投诉或者维权呢？唐律，
1: 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维权是吗？第一个就是检察机关是可以在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时候，对于相应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对于纪念设施监管等行政违法，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以实践中，对于比如说网络侮辱，或者是把英烈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牟利，破坏污损纪念设施以及历史遗骸遗物保护的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由全国的一些检察机关来起诉。而且从办案的数量来看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多的。当然如果说是个人或者组织有哪些维权的途径呢，第一个就是向负责英烈保护部门的一些部门公安进行举报，当然接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是英烈的 近亲属直接向法院进行起诉，当然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第三个就是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尤其评估他是否提起一个公益诉讼。第四个就是如果发现了刑事犯罪线索，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维权的时候最好及时的固定证据，比如说截图呀、录屏，然后链接或者是浏览量的相应的。

民族精神的捍卫。尊崇英烈不仅是道德自觉，更是法律义务。那今天在这个庄严的烈士纪念日，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烈。您用生命守护山河，我们用法治守护您的荣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此刻我们要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在2022年，我在顺水明城，我自己出资了将近50万。的出资款，我又在里面找个工人干活，也就是说有人工工资和那个出资款。结果在年底的时候，就是快过年的时候，工人不是要回家嘛，
0: 嗯，
1: 我就去劳动局去要工资。劳动局那个王大队长嘛，但是他我们去要工资的时候，他我们去了几次，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理由什么关系。就把我关了他，我当时我口袋里有那个有一个条子，就是经济条子嘛，就不见了，引起我去报警了之后，他就在那个报警记录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我是残访闹访，我被关了，而且当时还说明确的说我没有工资也没有钱，是去帮别人要钱而我被关了。但是现在经过我法律程序之后，法院给我判决我有将近50万的投资款和工资款，所以他目前关我的时候为什么关我，就是说他说我残访闹访，是不是应该也有手续，也有比如说我残访闹访的照片。

0: 片呐、视频呐、这些东西肯定应该要有才关我嘛。在关我到那个关押场所的时候，没有关押我入那个被关押的地方也没入也没有，我出来也没有，我就这样白白的就被关了47天。我从2022年到现在，我很多部门都去了，包括北京都去了。北京他说要在这边的公安局去找个回执单，之后他那边才有办法送你。但是我在这边公安局来找回执单的时候，但是到目前来讲都没人一个地方来管我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没办法才打你的那个航空热线了。
1: 我们现在是法治进行时节目，这位杨女士对吧，我们来听听律师给您的分析吧。您主要就是想知道这个后续，因为目前我不太清楚您刚刚在提，您一会儿是这个什么劳务款，一会儿又是投资款啊，这个事情实际上跟今天您咨询的事儿关系不大。您主要就是想知道后续的这个就是他们关您，然后您怎么样能够来维权这个事情，对吧？
0: 对。
1: 好，
0: 谢谢
1: 唐律。
0: 好，
2: 我们得先确认一下，他这边关您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文书，因为他肯定是需要给你一个纸质的东西才能把你给不管说是去看守所也好，还是拘留也好，对吧？
1: 有相应文书吗？
0: 文书没有，只有他自己做的笔录。他说他关押我了，我关押我的目的是我残访闹访，和我没有工资，没有投资款。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我跟我那个我干的工程那个施工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他那个上面，自己陈述的。他就说以上是我亲笔所写，就是。做的那个，我不是我报警了吗？警察给他拿过去问了，他就说自己陈述的东西嘛。他说他把我关了，关我的原因是我残访闹访了。
1: 好，我明白了。杨女士，其实刚刚您说到的，他的这个是警察给他的这个笔录，对吧？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唐律，这个警察给他的笔录，而且就是说明了这个人是亲口承认的啊，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证据？
2: 我认为它算是一个证据，所以我其实觉得两码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坚持一个刑事控告，因为我认为它已经不属于一个一职权将你进行采取强制措施，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涉嫌了非法拘禁。因为本身来说，他作为一个劳动监察大队的一个不管是负责人也好还是什么队长也好，他是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而且这个47天我们认为已经严重超出了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向人民检察院，或者就是不管是其他县的还是一个昌吉州的，我们要求立案侦查，然后要求是受，因为这个是人民检察院受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一个非法拘禁的这个事情，所以最好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相应的检察院进行一个立案侦查，侦查这个大队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我们实施一个非法拘禁的行为。第二个，因为是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他这个工作人员在行使这个职权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在行使职权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这个手段，尤其是把你限制人身自由40多天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你是有权利取得一个国家赔偿的，所以我们先在进行去人民检察院，要求人民检察院进行一个介入的同时，去相应的行政部门，也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一个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的话，那就去找劳动监察大队这个行政机关去申请赔偿。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其他县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找其他县的劳动局或者是其他县的人社部门去提出。如果说是对方不同意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提出。当然我们这边侵害人身自由是有个相应的一个标准，我们在如果说是你这边当时如果你受了相应的伤害，可以主张相应的医疗费以及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费用。所以说一定要就是两边都做吧，一个就是一个书面控告， 要求对方，就是要求检察院追究那个王大队长一个非法拘禁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要求劳动局或者人社局进行国家赔偿，以及赔偿我们当时受伤所支付的相应的医疗费用。公安机关他一般不负责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进行非法拘禁，所以最好去检察院啊。
1: 嗯，好，感谢唐律的分析。那杨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跟您先分析到这儿了。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感谢唐律师做客节目。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在这个肃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历史，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曾以血肉之躯扛起家国重任，用生命换来今日国泰民安、万家灯火。岁月长河，忠魂不泯。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之心，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向所有的人民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祥。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2026国庆黄金周即将来临，新疆各地猛猛发力，推出多项文旅活动，包括大批重磅的玩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盘点和分享一下国庆期间全疆各地将要呈现的部分精彩活动以及出行安全提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化文艺精品请进来舞剧《金陵十三钗》将在伊犁大剧院上演，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晚间的21点，一共上演2场，欢迎大家的关注。塔城地区是国庆七天乐文博贺华诞系列活动，在塔城市的博物馆，时间呢是从1号到7号。阿勒泰地区国庆非遗竹编画手工体验，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在富蕴的图书馆。亳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巡展，从今天开始将进行展出，地点呢是在温泉县的哈镇呼都格路社区。亳州呢还有其他的文化活动，我们也跟大家做到介绍，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底，在亳州的文体艺术中心剧场大厅还有综合楼4楼的展厅当中呢，有迎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 在赛里木湖景区有大家一起来亳州群艺时光赛湖专场演出，为我们的游客提供到丰富的文化大餐。一号到二号呢，在赛里木湖景区还有卡伦回响跃起赛湖原创文艺展演，这个假期要前往赛湖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出。在阿拉山口市有巡演大型的原创歌舞剧《天边的卡伦》，在10月12号。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昌吉回族自治州2026年的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主会场呢是在新疆的农业博览园，分会场在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果、昌吉市人民公园。马纳斯县的碧玉园将呈现，将这个为大家呈现的是马纳斯碧玉文化旅游季的活动，现在也在进行当中，将持续到10月8号。哈密市有月圆阿勒屯欢歌庆华诞阿勒屯古街文化惠民演出，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演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天晚间的8点半。吐鲁番的文化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啊，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千年一夜全球唯一吐鲁番夜游交河生土世界遗产地浪漫时光秀，在交河古城景区，在吐鲁番葡萄夜市，有这个假日虚尽欢极致吐鲁番，吐鲁番葡萄熟了甜蜜翻唱音乐美食嘉年华，也是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之后10月7号结束。

走一回。好，在和大家分享丰富的文娱活动的同时呢，文化和旅游部也提示广大游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第一个就是做足出行前的准备，要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要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的这个安排和门票预约的要求啊，有一些这个比较热门的旅游景区景点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限制人流啊，防止您这个前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被这个比如说人太多了没有进去啊，影响到您的这种出行的体验，所以要多多的去做足功课。还有就是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的地区。第二呢，就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的状况，遵守交通规则啊，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啊，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防火避灾啊，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呢要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的管理规定。再有就是文明低碳出行啊，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啊，文明礼让，包括要维护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要在您所在的游览的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啊，这个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行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以上温馨提示和各位分享到。

十一期间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做到分享。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十一假期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预报显示，10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等地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10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的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0到11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度。5号到7号，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还有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上述大部分的区域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号，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呢会下降到5到8度。假期其他时间，全疆大部是晴有时多云，风力不大。在这儿呢，新疆气象台也和大伙儿做到了一个提示哈、假日期间呢 G30 G312 线霍尔果斯至赛里木湖路段呢，包括 G218 拱流至拱乃斯沟段，以及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这一段刚才所说到的以上路段的降水量比较大，山区局地会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一些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假日后期，阿河公路北段 G30 G312 线，这个芦草沟至赛里木湖段，包括 G218 线伊宁到巴伦台，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到巴音布鲁克段，包括 G219 线喀纳斯到哈巴河段，这以上路段呢是有雨雪天气，道路是湿滑，部分山区路段道路结冰，能见度比较差，需要加强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的一个安全管理。需要大伙注意的是啊，雨雪降温大风会对棉花吐絮脱叶、玉米成熟收晒、林果采摘、冬小麦播种以及木业转场设施农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避开不利的天气开展秋收秋种。那北疆、东疆以及巴州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有沙尘天气，会对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防范。那假日期间，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假日后期，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相关的一些服务方面的提示，也帮助大家在假日期间能有一个好的天气吧，伴随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时为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走入今天的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3: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3: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2: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3: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 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2: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3: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2: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0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30集。
6: 哎，你的课讲完了吧？
4: 楚植意犹未尽。
7: 外科医生会把果皮儿削得很漂亮，像一根有香气的链条，柔软而芬芳，最重要的是连绵不断。
6: 啊！
4: 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
6: 什么果皮呀？”
7: 苹果皮、梨皮、菠萝皮等都算，橘子不行，它直接剥开。香蕉，也不算。它的皮儿不用削。
4: 在寒冷孤寂的高原，听楚植述说众多水果的名字，复述香甜神话，郭焕金怅然一笑。
6: 如果我有幸得到一个苹果或梨，我会连皮吃，果核都不会吐出来，更不会剩下一丁点渣子。
4: 楚植扫兴，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说：“
7: 我要当堂检验授课成果，看你是否用心听讲。”
4: 郭焕金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
6: 你问吧。”
4: 楚植不怀好意说道：“
7: 请用最简短语言答出当一个外科医生的好处。”
4: 郭焕金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答案拼凑了出来。
6: 这个，我回答的顺序可能和老师您讲的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啊。排名不分先后啊。
4: 他狡猾地给自己预留一点余地。楚植面色寒淡道：“
7: 少废话，开始答。”
6: 做外科医生的好处，第一，可以杀鸡。哎， 杀猪行吗？
7: 杀猪不行。
6: 嗯，既然都是杀，大杀小杀而已，为何不行啊？
7: 因刀的大小不同，杀鸡可用手术刀，鸡的体积小，杀猪则需一刀捅入猪的心脏并放血。手术刀是个人预备的，其长度和所能施加的力度都不足以杀猪。
4: 郭焕锦点头表示虚心受教，继续答道，
6: 第二，针线活儿不错，
7: 继续。
6: 第三，能培养量体裁衣的本事，可当裁缝候选人。
4: 说到这里，郭焕锦不服地说，
6: 这个剪手术纱布块和做西服旗袍什么的能是一样裁法吗？
4: 楚直不理他，不作答，静等他的支持，近乎勇。果然老师大智若愚，敦促学生只好战战兢兢说下去。
6: 那个，第四，手起刀落可以练出切肉的本事，举一反三也能用来切菜。
4: 郭焕锦按照自己的记忆将楚军医的授课内容复述完成。说到刀工，突然想起自己和老父郭大厨的约定，每封信除了内有乾坤外，大厨还会在信中教一道菜谱。这是你妈爱吃的菜，认真学这些做饭的手艺，将来妈妈不在了，你依然想起妈妈的味道。看到郭焕锦心不在焉，楚直不满地说，
7: 最后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4: 郭焕锦脱口而出，
6: 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做外科医生嫁娶都容易。
4: 楚直心躯一滞，哭笑不得，买椟还珠啊。但学生的回答似得他真传，无可指摘。吭哧了半天，他特别想追问一句，
7: 要是你打算嫁给谁？
4: 又觉有违师道尊严，开不了口。过了半晌仍无话可说，遂意兴阑珊地说，
7: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4: 顾焕金点点头说，
6: 哼，这也算课呀？
7: 哎，我原本备了别的课，但教具没备好，只得临时改换教案。我刚才讲的这些虽说不登大雅之堂，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谆谆传授于你，也算尽忠职守。将来你若取得成就，可以不记得我这个师父，但请记得我的话。
6: 师父，我会努力。别的那些条不敢说，但练习把苹果皮削得如同彩虹，哎，如果有足够的苹果可供练手的话，我保证做到。不过先决条件是我能活着回到平原结苹果的秋天。
4: 一句话让屋内沉寂冷硬如铁，高原士兵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活着回到平原，还等到秋天？楚直乐观地说，
7: 我们都会。
4: 这堂课总算有了个相对平和的结尾。顾焕金起身欲走，楚直补充道，
7: 还有一点要记住，无论你将来技术如何娴熟，都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做手术的医疗工匠，技术之上还有责任。
4: 如此深刻的话，郭焕锦一时难以全面领悟，便没有回应，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走得很快，白衣下摆随风飘起，如同一尾白鸽飞翔。楚军医收回看向郭焕锦背影的目光，复盘授课过程，难得地自我批评了一下，有些话太随意，好像在徒儿面前特意表现诙谐，愚蠢。他原本预备讲的课教具无着，衣物诸事分沓而至，没顾上准备新教案。旁人眼里看到的楚医生永远胸有成竹，满腹经纶， 殊不知，这和他周全的事先准备密不可分。如果说别的行当还有天才存在，医学绝无捷径可走。每一分成绩都是勤奋和实战堆砌而成。话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均是肺腑之言。处之自我开解一番后，恢复正常。第五病区的白头翁一天半之后去世。他没死在郭焕金班上，在叶雨露手上断了气。在高原卫生部，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护士们通常很少交流死者信息。但叶雨露回宿舍后，拍着胸口说：“
8: 啊，今天死的这个人吓得我够呛。”
4: 郭焕金一边缝补着练习匍匐前进时磨破的军裤膝盖，一边问：“
9: 嗯，谁呀？”
4: 叶雨露报出病人姓名，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重复问了一句：“
9: 谁？”
4: 话刚出口，他醒悟过来，这个名字属于白头翁，
9: 也不是头次见病人过世。你为何这么紧张？
8: 他是癌症。
4: 郭焕金咬断补丁线说道：“
9: 我知道，肝癌。
8: 他死于大出血，他源源不断吐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止住他吐血，全身血液将和决堤般从嘴里喷涌而出。”
4: 郭焕金悲伤地闭了一下眼睛，想象不出白头翁惨白的身体里能有多少血液可以倾巢而动。见郭焕金动容，叶雨露说道：“
8: 哎呀，不说他了，上班是病人，回到宿舍还说病人，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我开始想家了。”
4: 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叶雨露说着，抖开自家包袱皮，正方形的白布有个角钉了根细绳，士兵仅有的几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裹在包袱皮里充当枕头。包袱当央处有块手绢包着一沓纸，是能抵万金的家书。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重读都会喉咙根发辣，都会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思乡成为一种民俗，正确讲军俗。思念亲人是私密事情，郭焕金知趣地走出宿舍，留下叶雨露独自沉浸乡愁。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4: 没地方去，在院里乱转。天冷，他寻着一丝暖气溜达到炊事班。班长门可栓正在修理一杆大秤，他提着秤毫，把秤砣沿着秤杆金星徐徐移动，如同搞科研。
9: 门班长，晚上吃什么？
4: 专心致志的门可栓吓了一跳，秤砣差点砸了脚。门可栓闷声闷气说：“
10: 中午饭还没吃呢，就操心晚上饭，女娃娃家咋成了饭桶？”
4: 郭焕金不介意地说：“
9: 哎，中午饭我已经知道吃什么了，老一套，面条。晚饭不知道啊，问问还不行吗？”“
10: 清炖羊肉，馒头管够。”“
9: 哎，这个好。”“
10: 你不吃羊肉，说是什么过敏，怎么就好？”“
9: 哼哼，正是我吃不得羊肉，你就得给我搞点别的吃啊，总不能饿死革命战士吧？”“嗯。”
4: 门可栓毫不介意地说：“
10: 一顿不吃你饿不死。”
9: 就算饿不死，若不能按时吃上饭，炊事班长失职。
4: 高大的门可栓佝偻着腰调整了秤。
10: 我说不过你，你既不吃羊肉，那就改吃点什么？
4: 郭焕金欢呼雀跃说道。
9: 给一桶青椒罐头可好？
4: 门可栓飞快换算，这个交易炊事班不亏，爽快答应。
10: 行，你跟我到库房里。
4: 两人前后脚往库房走，门可栓手里还滴溜着大杆秤。郭焕金说，
9: 门班长，你摆弄秤有什么用啊？后勤部要杀猪分肉？
10: 想得美，高原上养不活猪，猪都得沸水中死了，哪儿来的猪肉吃？楚医生要用秤，让我找出来擦干净，还生怕不准呢。
9: 楚医生想称什么？
10: 这谁知道，楚医生怪人，就数他歪点子多。
4: 说着殷后土走了过来。
11: 班长啊，明日可有事儿啊？
10: 没事儿，我正好休息。
11: 正好有人要借你一用啊。
4: 殷后土很正式地说。门可栓猜到，
10: 司政后哪个部门要会餐，借我去掌勺？不过没听说有什么要大吃一顿的喜事儿啊。
11: 不是会餐，楚医生要你与他和郭焕金同行啊。
10: 我用刀是做饭，不是做手术，我能帮他什么忙？
11: 楚医生说这事儿啊，不是技术活，是力气活啊，你完全能胜任。他从运输连订了大卡车，明天一早出发啊。
4: 门可栓身大力不亏，不处力气活，便一口应下来，定好明天一大早找楚医生领活计。殷后土走了，门可栓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带郭焕金进了炊事班大库。库房琳琅满目，但定睛观察下来，可直接入口的货色并不多，基本都需再加工。面粉、大米、粉丝、挂面、干菜等都是生的，对馋嘴娃来说没啥吸引力。压缩饼干和干炒面倒是勉强可吃，不过高原人普遍食欲不佳，也占干粮，让人提不起胃口。门班长熟练地从某犄角旮旯处摸出一桶青椒香干罐头说，
10: 给拿好，抵了晚上的大块炖羊肉。
4: 郭焕金掂量着罐头斤斤计较道，
9: 哎呀，我有点亏呀。
4: 门可栓早在心中权衡过二者价值，认同郭焕金这笔小账。本着公平原则，门可栓说，
10: 那你在四周看看还有什么可填补的，不能太贪啊。比如那红烧猪肉罐头，你可别张嘴，它贵，你不能让公家吃亏。
4: 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有不甘道，
9: 明白啦，就是说你能占我便宜，我不能占你便宜。
4: 吓得门可栓赶紧纠正说，
10: 哎，别瞎说，你不能占公家便宜。
4: 郭焕金不再争辩，借此机会在库房走了几个来回，东瞅瞅西看看，摸清了公家底细。若以后再有自由选择吃食的机会，有的放矢。一麻袋红枣半敞着口，颗颗褶皱中积满万水千山的灰尘。郭焕金问道，
9: 这个你打算怎么给大伙吃啊？
10: 还没想好呢，上回打算蒸枣馒头，提前把枣子泡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满地枣糊。
4: 郭焕金一下想到殷后土的宠物，心惊肉跳说，
9: 一个都没剩吧？
4: 门可栓大惊着说，
10: 枣全没了，你怎么知道的？
4: 郭焕金不忍供出长尾巴说，
6: 没剩最好。
10: 你这姑娘没良心。

0: 难道是妖怪？
1: 门可栓肯定地说，
2: 是人，老鼠吃不了那么多，糊涂的那么干净，只能是人。
0: 谁呀？这么能干？
2: 具体是谁，我心里大概其有数，不告诉你，省得你以后见着他脸上挂相。
1: 顾焕金想，门班长看起来憨，内心还挺狡诈，便不再深究，不疼不痒说了句，
0: 大早补血。
1: 门可栓摇着头说，
2: 哎，咱在高原红血球太多了，还要补，越补血越稠，出乱子。
0: 那是两回事儿。
1: 顾焕金说着继续寻找解馋吃食，看到一个半人高麻袋，捆扎得很结实，摸一摸那里咯里咯哒，
0: 这是
2: 虫虫。
1: 门可栓厌恶地说，虫虫是什么？顾焕金遭刨落般退后两步，定神一想，纵是虫在高原严寒荼毒下早死了，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怕死虫？不能。他伸出手指解开麻袋捆绳，门可栓双手抱肘，默许他在库房翻来翻去。麻袋解开，郭焕金看到干燥的淡红黄色小疙瘩，库房光线不良，一时判断不出到底为何物，但是没有生命迹象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不是活物，郭焕金咬紧牙根捏起一枚死虫。尽管光线暗淡，但郭焕金入伍时视力优异。高原摧残了人体很多机能，唯有视力所受影响不大。他明察秋毫，立即准确判定出了虫虫所属。为验证结论，他抓起一把虫摊放手心，一一剥了，仔细分辨。
2: 这虫应该和绿豆地里槐花树上的豆虫是连景，可豆虫是翠绿色的，这些虫却是红色。
1: 门可栓将所做的研究成果和盘托出，郭焕金把虫体掰开问道，
0: 门班长，你老家在哪里呀？
1: 门可栓报出西部某地，郭焕金刨根问底，
0: 你家那儿离海边有多远？
1: 门可栓很诚实地说，
2: 我家乡人不知道啥叫海，我当兵后看了地图，大概算起来相距几千公里，差不多隔着大半个中国。
1: 郭焕金笑着把一枚虫尸塞进嘴里咀嚼着说，
0: 门班长，这个不是虫子，是海米。
1: 门可栓不服反问，
2: 海里的米？海里还能长出米？
1: 郭焕金本想继续说明，
0: 他们呀是海虾量身而成。
1: 未及出口，门可栓又问，
2: 你家好像也是西北的？
1: 郭焕金只好说，
0: 门班长记性好。
2: 那你怎么会认识海里的米？
1: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中与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Hey!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小林，在节目当中向各位朋友问好。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不少朋友呢在这个阶段啊列了一个计划，就是告别眼镜，拥有清晰的世界。这样呢，我们在

0: 在出行拍照、游玩啊，各种打卡的时候，一个是会更方便，另外呢是会更清楚。那现在呢，SL 晶体植入啊，因为它的这个安全性，包括可逆性强等等一些特点，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SL 晶体植入具体是怎么样矫正视力，帮我们告别眼镜的呢？背后的原理有哪些？是否安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易湘龙主任，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科普。易主任，欢迎您。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屏幕的这个弹幕区已经开启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有眼科相关的咨询，如果说您也是近期啊有计划想要做这个近视摘镜的手术，那易主任呢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81961或者25019961，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易主任，很多朋友知道这个 SL 可以摘镜，但是完全不清楚它矫正的原理，也不确定是不是适合自己。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实现近视矫正的？
1: 好的，我是新疆名医堂的老朋友啊，也是经常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近视手术的一些科普知识。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咱们近视手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加法手术，一类是减法手术。那减法手术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激光手术。因为激光手术呢是在角膜上做，把我们的角膜呢打平一些，就可以矫正近视。但是这个加法手术呢其实更简单，就是把一个人工晶体，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镜片，植入到眼睛里边去。那我们戴的这个框架眼镜，这个镜片比较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镜片做得比较软、比较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就可以戴到我们角膜上矫正近视。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得小一些、再做得薄一些，直接植入到眼内，是不是就相当于把那个隐形眼镜植到眼内了？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呢，这种手术方法就叫加法手术，也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这个 SL 手术。
0: 它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里头植入了一个
1: 隐形眼镜，
0: 更强大的、更方便的一个隐形眼镜啊。那整个这个手术的过程，需要用时大概多长时间？这个手术做起来复杂吗？
1: 这个手术做起来其实不是复杂，不复杂，就是我们就做手术呢，就是要首先在眼睛上做一个切口。因为我们要在眼内植入一个晶体嘛。然后这个做一个切口，切口是多少呢？我们可能就小于3毫米，2.2到2.8毫米一个微小的切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晶体植进去。但是晶体直径其实不是这么小，但是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么小的切口植入呢？是它可以卷起来，因为这个晶体很柔软。可以卷起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植入器把它推进去，它再展开，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小切口把晶体植到眼内。它植入到眼内哪个地方呢？其实是眼睛里边也分，就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分客厅呀、卧室呀。我们晶体放在我们眼睛里边的后方，就是我们的虹膜的后面。这样的话，它就在那个地方搭在我们的睫状沟里边，然后就会很稳定，也会很安全。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陆续的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的直播，谢谢。如果说您的家人、您身边的朋友就有近视的朋友，而且考虑要做近视摘镜手术，那不妨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了解具体。因为这个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做，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类型就可以选择，这个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眼健康的情况，由医生给予专业的这个近视摘镜的方案啊。今天易主任，因为平时我去易主任的门诊采访的机会也比较多，经常是患者超级多，那今天呢，易主任专门在这个时间段留给我们的各位新疆名医堂的粉丝朋友在线解答大家的问题。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1961或者25019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的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看到之后呢，会邀请易主任第一时间为您进行解答。 那下面就来跟我们讲一讲适合哪些人群。
1: 就是我打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的加法手术晶体手术呢，其实相当于我们在房子里边放家具。如果一个大房子，那我们是不是要放一个大沙发？如果是一个小房子，我们就要放一个相对小一些的沙发。如果这个房子太小，是不是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了？所以我们晶体植入手术也是一样的，要在眼睛里边放一个晶体，一定是眼睛里边的容积要满足我们的手术条件，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过这个近视手术为什么不是想做就能做，它是要排除除了你有近视之外，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过一遍，检查一遍，排除眼睛所有的问题，你度数也要稳定，然后呢眼睛的容积也满足手术条件，而且眼睛整体的结构都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其他的眼病，我们才能做这个手术。所以虽然手术时间很短，刚才我说这个手术过程比较简单，但是它需要注意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晶体手术的适应症的问题。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刘璐在咨询说，我就计划这个国庆假期去做近视摘镜的手术。我想咨询一下易主任，从前期刚才您说了要先看一看眼睛这个健康的状况适不适合做，从前期的筛查，如果说符合条件，再到做手术，再到恢复，我大概需要预留多长时间？国庆假期这七天够不够？
1: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能不能做近视手术，这个检查比较快一些。可能我们如果要来了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话，他就先做一个角膜地形图啊，然后再做一个前方的深度的测量，然后再测一个度数，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做手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基本上判断他适合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如果初步判断他能做手术，那可能我们有完善一些术前的检查，这些术前的检查呢需要两个小半天的时间，就上午和下午这样两个小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术前检查做完。然后如果是减法手术的话，我们可能第二天就能做手术。如果是加法手术的话，因为我们要确定你的这个晶体的度数和型号，然后呢可能时间会稍微慢一点，但是一般来说呢就一周之后也能做手术，这是一般的这个时间。
0: 感谢上万名的网友此刻呢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眼健康科普直播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因为即将要迎来我们国庆的假期了，对于一些近视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尤其是天气越冷之后，我们会发现戴眼镜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会增多。像平时我不上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近视，我会戴镜框的眼镜，但是从室外到室内有哈气的时候，哎，就眼前一片就有雾，然后呢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到处找眼镜。对于有这个近视困扰想要摘镜的朋友，那国庆假期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更好的安排。那具体适不适合你，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啊？做的过程当中是否安全，不同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之间有哪些区别，那易主任呢作为在全疆非常资深的眼健康专家，在这方面呢拥有着特别特别丰富的诊疗经验，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解答各位朋友的咨询。那如果说您有想问的，可以在我们的热线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送相关的互动信息。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呢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年36岁嘛，然后戴眼镜大概20年左右了，然后我适合做这个手术吗？
1: 对，我想问一下您的度数大概是多少度？
2: 我右眼是350，然后左眼是250。
1: 平常戴隐形眼镜吗？
2: 对，经常戴。
1: 是这样子，就是个度数啊，是在我们做手术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的加法手术，就是我们晶体植入手术，它可以矫正近视的范围是50度到1800度，矫正散光的范围呢，可能是50度到600度之内的都可以矫正啊，这是度数的范围。 但是呢，我也刚说过，做近视手术

0: 不光是看我们度数，还要看我们
1: 哦，
0: 的这个前房，就是我们眼睛里边容积够不够放这个人工
1: 啊，
0: 晶体，然后还要排除一下眼睛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疾病，所以单从度数这个角度来说是适合的。还要到正规的门诊或者眼科机构呢，做一些术前的检查，才能判断你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到底做什么手术方式。
1: 哦，好的，主任，那我问一下，我的年龄适不适合？因为我之前去检查过的时候，有一医生跟我说的是，你的年龄已经过了，不适合做这个，是这样
0: 36岁，
1: 吗？
0: 那我们做近视手术的范围是18岁到45岁，
1: 我就可以了。
0: 对，
1: 好
0: 所以
1: 的。
0: 36岁是我们做近视手术这个范围之内。当然，我也说了，咱们做近视手术呀，除了我们眼部检查，还要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的习惯，然后用眼的习惯，还要根据你的这个是否喜欢户外运动呀，或者是近距离用眼多不多呀，这些来综合判断。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啊。就单从度数来说没问题，要到眼科的门诊去检查一下。提醒您的一
1: 好
0: 点
1: 的，
0: 呢，
1: 好
0: 就
1: 的。
0: 是我们做这个近视术前检查，一定要把隐形眼镜摘掉2周以上，然后呢再到我们门诊做近视检查，否则
1: 这是
0: 会
1: 为什
0: 影响，
1: 么？
0: 会因为我们戴隐形眼镜，它对角膜呢会有压迫作用，会影响我们检测的这个准确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隐形眼镜取掉。如果你戴的是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建议取掉2周以上，然后再去做检查。如果你戴的是硬性的，那可能时间要更长一些，这个要咨询专业的眼科医生，好吧？
1: 好的，好的，主任，明白，谢谢您。
2: 那我们给伊女士的解答就先到这儿，拜拜。
1: 好，拜拜。
2: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畅通的是2501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播间来发送互动的信息。这位朋友说，13岁孩子能不能做近视手术？这个问题刚才易主任已经解答了啊，18岁到45岁这个年龄阶段，还这您看这位朋友说，做完手术术后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眼睛会干吗？
0: 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呀，它这个也是分。如果我们做的是减法手术，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手术，它要把角膜打平一些，它就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角膜的神经纤维。所以呢，这个减法手术、激光手术术后有一段的时间会干眼的症状会比术前要加重的。那我们这个晶体手术呢，就 ICL 手术。它其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不动角膜，因为它是往眼睛里边加了一片晶体，所以加法手术术后可能干眼的症状就会比我们的减法手术、激光手术会明显的减轻。
2: 这是解答了 A 这位朋友的咨询。
0: 对的。
2: 大家有想要这个问易主任的啊，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都可以来实时的参与。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不要走开。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在我身旁的呢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那易主任呢，深耕眼科多年，在这个近视摘镜手术方面啊，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易主任来到直播间，就是为广大有摘镜需求的朋友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为大家全线开通。看到已经有好几万的网友汇聚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暖暖说：“我想做晶体，是您亲自做吗，易主任？”
0: 对，如果到我们医院的话，肯定是我亲自做。
2: 悠悠说：“长期戴隐形眼镜，有新生血管，而且还有干眼症，能不能做 ICL 晶体植入？”
0: 长期戴隐形眼镜，因为角膜处于一个相对缺氧。

0: 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会有代偿作用，它这个角膜原的新生血管确实是要比正常人要多一些，但是这是眼表的一些改变。我刚刚说了，咱们这个晶体手术其实和眼表就在眼睛做一个切口，做一个2.2毫米到3毫米的切口，
1: 嗯，
0: 所以我们对眼表的要求呢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长期戴隐形眼镜的病人，我们要把隐形眼镜取掉2周以上，然后让角膜恢复到一个基本正常的形态，然后再做术前检查。如果都满足手术条件，是可以做我们的晶体手术的。
1: 嗯，易主任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是特别好奇，因为平时我也会戴隐形眼镜，我们在选隐形眼镜的时候有那种透明的，还有一种叫美瞳，是带颜色也带度数的。
0: 对 对，
1: 这两种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哪一个会更友好一些？
0: 嗯，作为眼科医生来说，我们都不建议戴隐形眼镜，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太建议呢？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是直接戴在我们角膜上的，
1: 嗯，
0: 我们的角膜呢是一个透明的没有血管的组织，它的一部分的氧气的供应是来自于空气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戴上这个隐形眼镜之后，其实角膜的上皮它就处在一种相对缺氧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刚才有些病人他自己都能感觉到他角膜缘周围的新生血管就多一些，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嗯啊，所以我们如果角膜处在一个，特别是上皮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那它的这个防御的功能、保护的功能都会下降。
1: 哦，
0: 所以我们眼科医生就知道有一个戴隐形眼镜一个比较重的并发症就是角膜感染，特别严重的角膜感染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会失明或者是穿孔。
1: 嗯，
0: 所以作为专业的医生，我们不太建议病人戴隐形眼镜。当然因为为了方便或者 是为了美，大家都在选择这个，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尽量的少戴。如果你必须要戴，你说好比是出镜呀，或者是去运动或者是约会，那我们可以戴，尽量的时间要短。另外一个呢，我们选择隐形眼的时候，隐形眼镜最好选择那种透氧率高的隐形眼镜，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更友好一些。
1: 那这个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有哪一个标识是我明确知道，哎，这款隐形眼镜它
0: 的
1: 透氧率高？
0: 有的，隐形眼镜上面有标的，它透氧率是有的。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正常的隐形眼镜有些它可能戴完以后就觉得干得很，
1: 嗯，
0: 那可能有一种材质叫水凝胶的这种，可能它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
1: 嗯，那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 ICL 晶体植入，它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里头装了一个超级隐形眼镜。那刚才您说到戴隐形眼镜的弊端了，这个超级隐形眼镜是怎么规避这方面的弊端的？
0: 我们说的这个隐形眼镜是植到眼睛里边之后，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眼睛里边的这个防水或者我们在睫状沟里边存在，
1: 嗯，
0: 所以它不和角膜相接触。
1: 嗯，
0: 我们所说的隐形眼镜戴在角膜上引起的那种缺氧，其实这个就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隐形眼镜其实也就是一种人工晶体。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做白内障手术以后眼睛边都要放人工晶体，对吧？
1: 嗯，
0: 这种材质特别是我们 SL 或者眼内镜这种材质都是经过严格验证的，和我们眼内的组织相容性都非常好的，稳定性都非常好的这种材质，所以呢它就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戴在角膜上的隐形眼镜的这些弊端。
1: 嗯，了解了。看到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新疆医科大学在哪个城市？看来您不是我们新疆的网友啊。您在哪里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一个城市的定位。刘欢欢说，孩子初二，近视625度，多大可以做近视手术？做完之后有后遗症吗？嗯，易主任，
0: 刚才我们说了。手术是有年龄限制的，我们一般要求18岁到45岁。对于晶体手术来说，可能我们适应症更严格一些，一般呢是20岁以上。而且因为我们晶体手术做的病人比较多的都是高度近视，这就要求我们术前的度数都要稳定。我们所说的术前度数稳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近视度数的增长不能超过50度啊，这样就算晶体度数稳定。所以根据我们的年龄的限制还有度数的限制，初二的学生我们是不能做这个近视手术的。
1: 嗯，
0: 那我们不到年龄的这些儿童青少年现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1: 嗯，那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季结束之后啊，很多高三毕业的学生会选择 你看高考之后有几件事儿，学驾照，
0: 对，
1: 然后再就是做近视摘近视
0: 手
1: 术，家长也特别担心，哎，这做完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他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嗯，做完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吗？
0: 对，那我们说一直在强调啊，就是近视手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1: 嗯，
0: 这就要求我们术前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满足手术条件的时候我们在做手术，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手术效果和安全性。那就算是这样，我们近视手术有没有并发症和风险呢？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近视手术虽然是所有手术当中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好的一种手术，最高的一种手术，但是它毕竟是手术，手术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风险和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减法手术，它激光是要激光打的这种，对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偏心的切削呀？
1: 嗯，
0: 或是我们做全飞秒的时候有一些透镜的残留呀，这个呢都是有可能是，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1: 嗯，
0: 啊，另外我们晶体的手术，因为它是内眼手术，什么叫内眼手术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工晶体放在眼睛里边去，它最后我们有一个手术过程当中，它就是内外就沟通，对吧？所以我们要严格的消毒无菌，就保证我们的手术安全性啊，不要造成眼内的一些损伤或者感染。
1: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有严格的流程来控制它。一般来说我们手术如果出现了风险和并发症，一般来说都是可控的，如果出现了，那我们就要进行积极的处理，也会一般都会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的。
1: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杨天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做了，就是易主任做的。您做完之后感受怎么样？是不是？因为我昨天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说近视摘镜手术是幸福感最高的手术之一，就是做完之后好像即刻的就能够感受到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的变化，你就立刻就清晰了啊。您做完感受怎么样？欢迎在我们的屏幕区继续留言。这位朋友说，请问植入晶体可以预防以后得白内障吗？
0: 嗯，这个不能预防。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白内障是什么病呢？就随着人的年龄增长，我们的自然晶体都会变得有些混浊，
1: 嗯，
0: 随着混浊的加重，它就会影响视力，这是白内障。那我们植入晶体之后呢，它和我们自然晶体其实有一个距离的，有一个自然的空间，所以它本身植入晶体不会延缓我们衰老的过程，对吧？
1: 嗯，
0: 所以白内障它还会自然而然的会发生，所以不会预防白内障。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 SL 的晶体它能够预防紫外线。
1: 嗯，
0: 所以紫外线如果减少的话，也会对白内障的形成会有一个减缓的作用，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张先生打进了热线，下面我们一起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
2: 好，你们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替我老婆咨询一下，47岁，600多近视，这个适合做 RCL 吗？有时候在抖音上断断续续看的，也没有体系化的了解一下。
0: 啊。那我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啊。47岁，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说一般是45岁以下、18岁以上这种做近视手术，但是这个也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您的爱人说，就是我们喜欢户外运动，平常呢，
2: 对，喜欢运动，
0: 对，你说冬天要滑雪，对吧？游泳，像这样，而且他平常的工作看近距离的东西非常少，这种病人如果经过术前的检查满足手术条件的话，是可以考虑做这种手术的。
2: 可以考虑啊。
0: 对，但是我说了，这个一定是要来进行详细的检查，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特点、用眼习惯，然后综合性的来判断。
2: 戴个镜框确实各方面都不方便他。
0: 但是对，我们为什么说超过45岁的病人不建议做呢？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眼睛就有老花了。老花的话，我们把眼镜摘掉，看远没有问题，看近还要戴副老花镜，这个呢就需要衡量。那如果你的这个爱人他平常就是运动为主，或者看近的东西很少，或者他觉得我看远不用戴眼镜，我很方便，看近我能够接受戴一个老花镜，这也完全可以，也满足我们的条件。
2: 那你就说根据眼部条件和一个就是考虑老花的两块来结合。
0: 对对对，非常正确。
2: 哦， 那谢谢专家，那我就好好检查一下再。
0: 好的，好的。
2: 再去医附院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张先生，再见。
2: 嗯、好嘞，好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各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会不会复发？嗯，易主任，这个问题相信门诊上非常多的患者会问你。
0: 对，这个复发，它是肯定是病人关心的是不是近视的这个会不会度数又会有近视的度数。
1: 嗯，
0: 所以我们刚说了，我们这个手术呀，不管是我们做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度数稳定。什么叫度数稳定？就是近两年我们度数增长，每年不超过50度。你如果说没有增长，那当然更好了，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每年增长度数超过这个，我们就认为它这个度数不稳定。我现在好比按你现在600度的度数做了手术，每年长50度或者每年长75度，过两年是不是又会有近视？所以这是一方面。如果你术前度数稳定了，一般术后的度数都会稳定。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特别是对于比较年轻的病人来说，如果他用眼习惯改变了，做完手术以后他近距离的用眼特别多，每天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他是不是也会有近视？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求第一个，术前呢必须度数稳定，第二个呢，术后我们也是要求大家有一个科学用眼的习惯。
1: 嗯，并不是说做了之后就一劳永逸，日常做好眼健康的这个护理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下面这个问题相信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问您啊。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医生为什么不给自己做手术？
0: 其实原来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啊，就说啊，你看好多眼科医生他自己都不做手术，
1: 自己戴眼镜，
0: 然后呢又让病人做。其实这个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科，你看我们科一共医护人员做过这个手术的有10几名，
1: 嗯，
0: 然后我们医院，光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做过手术的病人，医生啊护士可能都有将近，我觉得都快有上千人
1: 了，嗯，
0: 所以这个呢还是一样的，做不做这个手术，像我为什么不做这个手术，是因为我准备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医院有全飞秒，然后有晶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接近老花了。
1: 哦，
0: 虽然眼部的条件满足，但是年龄他很快接近老花，眼科医生呢，他每天都要看近距离的工作，
1: 很精细。
0: 对，要做显微手术，要看裂隙灯。低度的近视其实可以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低度的近视是可以缓解一些视疲劳的。
1: 嗯，
0: 再加上可能做了过两年，我还要戴老花镜，所以综合考虑起来，其实我就没有做。当时其实我也很想做的，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不是说眼科医生没做，很多眼科医生你看了，只要是没戴眼镜的，80%-90%都是做过近视手术的。
1: 嗯，所以别有这个顾虑，觉得哎，医生自己不做是不是不安全？不存在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有这部分担心的朋友，刚才易主任已经做了解答。下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接听之前呢，给我们网络平台的各位朋友，要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解答问题依照留言的这个顺序，因为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多，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辛苦各位稍作等待，在我们的直播间再多停留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热线接完之后解答各位的咨询。您好。
3: 您好。
1: 哎，抱歉久等。
3: 哎，
1: 嗯，有什么咨询的请讲。
3: 哎，你好专家，我想为我弟弟咨询一下，他的左右眼近视度数在600度和650度。
0: 嗯，
3: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前他做完术后的一个恢复情况，就是对比IC 药和飞秒这一块，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做完以后就立马能看见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感受
0: 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度数啊，就是600度的度数，它是在我们手术范围之内啊，不管是飞秒还是 SL 都在这个手术范围之内。具体做什么手术方式，我刚才也说了，他要来做一些初筛，我们要判断一下他角膜厚度和形态，也要了解一下他眼睛的这个前方的深度，就是我们要放这个晶体它够不够放。如果知道这个条件之后，做了初筛之后，我们就有更明确的这个建议，就是你适合做飞秒还是适合做晶体。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两种手术方式都适合，对吧？你角膜的厚度形态也很好，前方的容积也很好，那这时候的选择呢，就是要综合判断。因为每种手术方式，那我们的飞秒手术是在眼表做，它是眼表的手术，不涉及到眼内，它手术呢可能安全性 是我们觉得可能会更高一些。那晶体手术呢，它是内眼手术，但是它又有它的优点，它可逆，就是我们如果做完了以后它万一不合适，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或者度数又增长了，我们可以换。所以没有哪一种手术方式可以完全代替另外一种手术方式，你选择一种手术方式是根据你的这个眼部的情况，然后根据我们所有综合因素考虑之后才确定。
3: 啊，像专家他这个职业属性就是他送快递的肯定运动量比较大一些，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上下楼或搬快递啊跑呀、啊、这一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的话，就想请专家看他偏向哪一块呢？就是
0: 我明白，
3: 两者都是，
0: 就是相当于大家其实也关心的问题，就是两种手术方式对术后这种运动呀、剧烈的运动有没有什么影响，对吧？是这样子，本身我们的眼睛都是比较精细啊，就是我们建议的大家就是，就是第一个呢，千万不要受外伤啊，受了外伤它会有影响。第二个呢，剧烈的运动，我们两种手术方式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做了飞秒手术也好，或者做了晶体手术也好，只要是手术效果都很好，那晶体大小都非常合适，它对这种剧烈的运动都没有影响。就是我们这个晶体的手术呢，在国外可能飞行员也可以允许做，那就说明它对剧烈的运动呀，对一些这种都是有非常好的耐受性。
3: 明白。哎，那再问一下专家，你回头我想带我自己弟弟去咱们一附院，您是周几的门诊？
1: 这个我们稍后的时间在屏幕区留言，您看一下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再见。
3: 好的，谢谢啊。
1: 想要咨询请教易主任有关于眼健康，尤其是近视摘镜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和25019611，以及网络平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都为大家全线开通。时间有限，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抓紧了。有头脑说，易主任，我21年做了全飞秒手术，工作原因又近视了，有200度左右的近视，能不能继续做 ICL？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做完近视手术，确实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有近视的回退，或者是近视他又增加了。那我们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呢？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还是做减法手术，当然做减法手术我们要看我们的角膜它还够不够厚，它的形态还够不够做一次手术。当然现在我们有加法手术，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动角膜，直接进行一些准确的检查，把度数呀什么都做得比较准确之后，如果适合放人工晶体，放我们的 SL 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个前提条件啊，是一定要来做一些术前检查，
1: 要经过医生的一个更全面的评估，
0: 对，
1: 才能给您一个更为准确的答复。请这位朋友预约了我们的下一场直播，谢谢，感谢您的支持。董这位朋友说，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患上白内障，会不会影响后续白内障的手术？这个还能摘下来吗？哎，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对，
1: 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眼健康面临的疾病也有所区别，
0: 对，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得白内障，我刚刚说的是自然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人老了，每个人都会得白内障的。那我们近视的朋友，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朋友，他可能白内障的发生的时间要比我们正常人还要早一些。做了 SL 手术呢，它是不影响白内障的手术的。就是我们 SL 手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可逆。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晶体放进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把它取出来。而且 ICL 的晶体它特别柔软，取的过程就是非常容易。然后我们把这个晶体取出来，我们也做过这个手术啊，就是把晶体取掉，然后再做白内障的手术。那只要是我们术前检查比较准确，晶体的度数设置的比较准确，白内障的手术效果和我们不做 ICL 都是完全一样的。
1: 晶体植入进去再取出来，它对于我们的眼睛造成的损伤大吗？
0: 原则上啊，我们说就是争取一次成功，
1: 因为毕竟尽量不取，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眼睛非常精细啊，就是在眼睛里边植入东西，就放一个非常小的晶体，其实对眼睛来说，手术呀，对眼睛来说也是一种创伤，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要求，就是我们第一次放的就合适，它不能说这个反复要取， 取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的要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角膜呀，要保护我们的自然晶体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手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把这些要点都注意了，其实取出来的这个过程和安全性也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毕竟是一次手术，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二次手术。
1: 嗯，这个 ICL 晶体植入，它就是因为可逆性强的这个特点，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选择。没事干也没人会想着再把它取出来。但是如果您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眼睛面临着一些其他眼健康问题的时候，它会给您多一些的空间和多一次的机会的选择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还有包括网络平台，哇，好多的网友朋友在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已经有50,000多的网友在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大家。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眼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一起聊一聊近视摘镜儿。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互动。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此刻呢，各位朋友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做客新疆名医堂的权威专家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易香龙。那易主任呢，帮助了成千上万的近视的朋友实现了摘镜自由，重获了清晰世界，在这方面呢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今天专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解答新疆名医堂各位粉丝朋友对于眼健康相关的咨询。如果说您也是深受近视的困扰，有计划想做近视摘镜，但是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忧，那您的问题可以尽管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如果说您想得到易主任一对一的这个专属的解答，也有平台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但是小林要提示各位朋友，您在拨电话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边开车边打电话，这样很危险。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易主任，我平时看电脑和手机比较多，有多数时间用海陆，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缓解疲劳的方式？
0: 现在我们现代人可能近距离用眼就是特别多，
1: 对，
0: 工作的时候，而且我们休闲的时候主要是手机，
1: 嗯，
0: 我还是给大家强调，我们的眼睛呀，它是看远，它进化的是其实是为了看远，如果要是要看近的话，确实会产生视疲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少看近，如果必须要看近，我们要让看近的时间不要那么长，
1: 嗯，
0: 我们把它缩短一点。我们有一个2020/20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上20分钟近距离的，包括是电脑呀，包括手机，就要休息上20秒钟，然后远眺 20英尺，就是我们6米以外的这个距离的物体，
1: 嗯，
0: 就是要让眼睛放松一下，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眼睛就及时的休息，不能一直都看近的

0: 还有就是如果是减法手术，我们可能会快一些，就是要检查需要2个小半天，然后检查合适，再加上我们术前的准备，第二天呢就可以做近视这个减法手术，啊，第三天复查一下就可以，这
1: 就
0: 样
1: 是
0: 的话就相当
1: 三
0: 于三
1: 天，
0: 天。但是我们晶体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是复杂一些，它除了要做我们详细的术前检查之外，还有一个确定晶体大小和型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呢，可能时间会相对来说长一点，要需要可能有5、6天、1个星期的这个时间。
1: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近视手术的方式，提前规划您的时间的安排。M 这位朋友说，左眼225度，右眼275度，散光50度，适合做吗？
0: 在我们的度数范围里边是适合做的。我刚才也强调，我们的加法手术矫正的范围是50度的近视到1800度的近视，散光呢可以从50度到600度。当然，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对吧？我们说过，这个要做近视手术，还要做一些初步的筛查，看看我们眼部条件满足不满足条件，还要根据我们的用眼状态，这都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的检查。
1: 看到微信后台上李晓说，易主任，这个国庆假期您出诊吗？可以去找您看看眼睛吗？
0: 这个可以说吗？这
1: 那
0: 对
1: 您
0: 我
1: 讲，
0: 十一就十一当天都出诊的，就十一上午下午都在门诊的。
1: 大家就是现在其实有些朋友会说，哎，这个假期是不是大专家都休息了？其实也都有无假日的这个门诊
0: 对，你看
1: 啊。
0: 我们周末也有门诊，然后呢节假日，其实我们节假日都是开诊的，特别是我们近视手术，它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假期来摘镜手术，都是开诊
1: 看到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的多，广大的近视的啊朋友们，对于摘镜儿有很多的这个需求，也有很多关心关注的问题啊。您有想咨询易主任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那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目的都是为了有更清晰的视野。那么日常做好眼睛的这个保护，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对
1: 您作为一位资深的眼科专家，看惯了各种各样眼部的疾病，您日常是怎么样保护眼睛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些方法。
0: 就是其实也是一样呀。我们平常也是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
1: 对。
0: 要做手术，然后要看裂隙灯检查病人。其实，眼睛疲劳是在所难免的。还是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心得，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呢，看近距离的工作时间不要太长。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会忘掉啊，可能看了时间长了，他就一直看下去了。特别是看手机的时候，就我们可以定个闹钟，就好比你20分钟的时候你定一下，然后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或者是40分钟再让眼睛休息一下，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长时间工作看近距离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环境保持得湿润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电脑旁边放一个小的加湿器，啊，这样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这种干眼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可能到了周末休闲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到户外去，带上家人一块儿去看一看大自然，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是。
1: 这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天气也非常的舒适，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啊，不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走向旷野，走到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多的沐浴阳光，拥抱大自然。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最后回答两位网友的咨询。这位朋友说，半飞秒和全飞秒应该怎么选？
0: 就半飞秒呢，它我们就是要在角膜上做一个瓣儿，然后把这个瓣儿呢掀开，然后再用准分子激光把那个角膜呢打平一些。全飞秒呢，就是利用飞秒激光在我们角膜当中做一个透镜，然后通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透镜取出来。它的手术的原理其实都是减法手术，就是把角膜打平一点。但是半飞秒的这个创伤切口，它要做一个瓣儿，所以它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术中和术后瓣儿的并发症。所以如果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它能满足做全飞秒的这个条件，我还是建议大家做全飞秒，它的这个安全性和稳定性就会更好一些。
1: 这位朋友说，工作性质要求经常使用电脑，做完手术怎么避免再次近视？
0: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术前我们要检查你的度数是不是一直稳定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0: 第二个呢，我们术后，我们做完近视手术，并不是给你换了个全新的眼球，只不过是利用光学的原理把近视给你矫正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爱护自己的眼睛，科学用眼。我就想给大家强调一点，我们近视手术呀，不是给大家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眼球，我们近视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眼睛变长了嘛，它所有的并发症还是在的，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他做完手术以后，也要按期的去复查眼底，避免我们近视的并发症，然后对青少年儿童来说，一定要在18岁以前把近视度数控制的再稳定，不要让它发展成高度近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近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这一点。
1: 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分享。没有最好的手术方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那么术后坚持科学护眼，才能够长久地拥有清晰的视力。感谢易主任的分享，感谢我们广播端网络平台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易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
1: 拜
0: 再见。
1: 拜，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
2: 你共赴
3: 新
2: 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0: 金秋九月，稻浪万顷，丰收正当其时。听众朋友，去年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的万亩海水稻以亩产735公斤的亮眼成绩，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今年又是到了秋收时节，这片土地今年的海水稻长势如何呢？收成有没有新突破？相比去年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成果？今天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对话到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段浩然。段经理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感谢您，
1: 大家好，
0: 感谢您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给我们讲讲吧，眼下帕哈泰克里乡的海水稻进入到了一个收割期，目前咱们基地现场正在忙哪些工作呀？
1: 嗯，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嗯，很高兴今天还能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咱们那个帕哈泰克里乡的海水稻丰收的故事啊。现在呢，我们帕哈泰克里乡的海水稻呢还没有进入全面的这个收割期，当前呢是处于这个早熟品种的收获还有这个稻麦两熟衔接的一个关键阶段。我们的这个万亩的这个主栽品种大面积呢是要在十月底才正式启动收割。
0: 嗯，那就是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啊。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主要做的主要是三个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今年承接的这个水自治区的这个水稻的这个区域试验还有生产试验。这个所谓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呢，它其实就是说我的品种呢想要在咱们新疆去推广，那你就需要去把这个品种去参加比赛。
0: 嗯，
1: 那个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赛。
0: 嗯，
1: 咱们各个的品种在比赛，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说这里面呢它有一些早熟的品种，它的生育期就会更早一点，它现在呢就已经成熟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对这种早熟的品种呢进行这个人工收割。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对它去单独的去测产，然后呢标记它的表现呀、千粒重呀什么的，然后呢给这个把这个数据呢给到咱们自治区，责任自治区呢就会对它进行评估，来看它适不适合在咱们的这个新疆去推广。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嗯，您说。
0: 我说呀，很多人都知道了啊，就是你们去年测产的平均亩产给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平均亩产达到了735公斤，是这样吧？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今年有没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成绩？那今年整体的稻穗长势啊、结实率啊还有抗倒伏的情况表现如何呢？
1: 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还是挺了解的，我们去年测产是在735公斤，今年呢我们整体长势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呢产量的话是没有体现出说是跨越式的提升，我们主要是一个稳中有升吧。为啥呢？今年呢我们测产核心区平均亩产是达到了748公斤。
0: 嗯，
1: 较去年的735呢增产呢大约是2%。
0: 嗯，
1: 这个结果呢我们团队来说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今年你也知道，就是有一个情况是今年的夏季它的极端高温气候是有点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气温很高，对，就存在一个干旱影响的情况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还能在去年这个很高的基础上去实现了一个稳中提升，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嗯。
1: 然后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结实率啊，今年我们的结实率呢是稳定在92%以上。
0: 哦。
1: 然后呢这整体来说还是挺好，而且今年也有刮风的情况，然后我们的那个秸秆啊它都没有出现倒伏的情况。
0: 嗯。
1: 秸秆还是长得比较粗，度也比较粗的。
0: 嗯嗯。确确实实让我们听了以后呢也放心了很多啊。很多网友也比较好奇，就是同样的地块同样的种植模式，每年气候土壤的状态可能都不一样啊。那么在咱们控制这个产量啊还有控制它的这个结实率啊倒伏情况

0: 况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会经常遇到不同的挑战？你们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1: 嗯，那我就以今年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今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夏季的极端高温。今年喀什这边最高是夏季的时候最高突破了41摄氏度。这种持续的高温是比去年是要偏长了一周的。
0: 嗯，
1: 就这个明显的一个对比。然后呢，恰好呢，它高温的那个时间段呢，又遇上了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运穗和抽穗的关键时期。这种高温会对水稻造成一个影响，就是说，会导致这种空壳率，还有它的结实率呢下降。然后呢，我们当时，要想办法呀，就叫上那个几个专家一起来讨论，然后招上我们线上我们市上的农业的专家来一起帮忙解决办法。因为这个高温湿热是今年是特殊情况，往年都没遇到过，然后怎么办？然后我们就最后成了几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把那个大水漫灌呀，改为那种一个一浅一湿一干的交替灌溉，然后呢，同时呢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间去浇水。这样的呢，就是因为水不够了，其实因为干旱它就会导致水不够，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灌溉的方式去改善它的这个用水。第二个就是说喷洒那个叶面的这种抗旱的抗裂调节剂。这个呢，这种调节剂呢，它可以增加这个水稻的耐热性。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法呢，我们就能把这个高温的影响呢给它降低。
0: 这两种这两种方式是专家给你们提供的一种方案呢，还是说在别的地方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然后你们直接呢拿经验来应对目前的挑战？
1: 这个喷洒抗裂剂呢是这种咱们这个行业业内相当于是公认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这个改变这个灌溉方式呢，算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个创新。就是说我们原来其实它水稻就是大面积灌溉嘛。那我们这种缺水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叫做浅湿干交替灌溉的一个方式。这种呢，就是你主要是避开正午的一个太阳最高温的时候去浇水。然后呢，这种方式呢，它就能保证它的根系有水，然后呢，就能避免最大的影响。
0: 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既能保证它的这个产量不断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能够不断提升这个稻谷的品质还有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咱们都知道，咱们新疆的农产品的口感呀还是其他的都很好，其实核心一个原因是日照光照时间长和昼夜温差大。
0: 对，
1: 这两个关键点决定了咱们的不管是新疆的大米啊、面粉啊，还是新疆的干果啊、
0: 水
1: 果都特别好。对，水果都特别好，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和光照充足。然后呢，因为今年它的气温虽然高了，但是呢，它在高温照射下的情况下呢，它昼夜的温差会更大了。
0: 对
1: 啊，加上呢，它的光照时间会更长。所以说这两个基础上呢，它的营养物质反而会积累的更多。核心你只要把这个水呀给它管控好了，它反而会使它的这个品质上升。像我们今年我们测下来，它的整个这个，这种口感还有它的胶质度都比去年会更高一些。然后适口性也会有提升。
0: 那说到这个水的多少啊，我们也很好奇，就是目前咱们在这个田地当中，比如说怎么去控制它该需要的水量的大和小，怎么用什么方法来控制这个灌溉的水的量呢？这些方面是不是也给我们来透露一下？
1: 这个的话它偏专业一些。具体是怎么来操作呢？首先我们要对时间上先当天啊，就比如说我第二天我要用水，那我前一天我要先看当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先看一下它的气温是怎么样变化的，哪个时间点是处于当天的最高点。气温最高点，因为它气温越高，它的蒸发量就越大。所以说我们在气温量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最好是不要先用水的。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我假设一下，中午今天是12点气温是最高的，那我要提前3个小时，先浅浅的灌溉一层那种浅水层，把根系先保护住。然后呢，高温来的时候蒸发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再过3个小时之后， 我再重新再灌一次水，
0: 哦，
1: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高温这个时间段过去掉，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水它的比热容很大，它就受高温的影响，它的根系还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凉的温度，
0: 哦，
1: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第二个就是说观察它，根据这种智慧化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种那种实时监测，可以监测到这个作物的长势的这种，它缺什么营养素质啊，或者缺什么缺什么肥啊，或者是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水了，它这种有这种用智能大数据的一个方式来提醒你需要用多少水，然后需要什么时候放水，这个都是咱们科技的进步。
0: 对，一个是紧随着这个气象预报的这个信息咱们做出调整，还有呢就是依靠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农田技术，咱们确保产量，同时确保它的口感和灌溉的水量大小啊。我们也了解到啊，去年你们筛选出了4个适配当地气候的海水稻来大面积的推广。那么今年你们在稻种研发、品种迭代上有没有一些上新的内容？有没有培育出产量更高、耐盐性更强、更适配本地的一些品种呢？
1: 嗯，我们中东海稻呢，所有的根基其实就是做育种。品种的研发呢，我们是从2018年到现在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的。
0: 嗯，
1: 去年呢，我们筛选呢4个主推的品种呢，经过这一年的大面积验证呢，它的适应性和产量都很好。
0: 嗯，
1: 今年呢，他们仍然是那个大田的主力，绝对的主力嘛。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今年也新培育出了2个新的品系。
0: 哦，
1: 这2个品系呢，它一个是这个咱们所谓的扬子紫米，这个扬子紫米呢，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商品性的一个推广。
0: 嗯，
1: 它的优势是它的这个米粒是晶莹透亮的，然后呢油脂感比较强，然后呢煮完之后呢，它是软糯油润，香气浓郁的。这种米呢，它的这种就相当于是对于我们后续打这个高端稻米品牌是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0: 哦，是杨之玉的那2个字吗？杨之。
1: 对对对，
0: 哦，
1: 扬子紫米，
0: 哦，
1: 这个米呢也是这两年，比较出名啊，也慢慢就咱们新疆本地推出来的一个品牌，也是挺好。这个米
0: 建议大家在国庆假期到超市里去找一找，有没有看到刚才介绍的这种米啊？给大家关注一下。好，您继续讲。
1: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排演出来一个早熟的专用品种。我们这边这个早熟品种呢，比当前的主栽品种要早了15天。它最关键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呢，是它可以实现一个稻麦两熟的种植模式。我们帕哈泰克里乡呢，长期以来它是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的传统种植模式。核心原因是因为水稻要到10月底才能收获，那10月底收获的话，就刚好错过了咱们冬小麦的播种时间。那我们通过培育这种早熟的品种呢，就能实现水稻早收，冬小麦早播，这样子呢就能达成1年2熟的这种生产，就能大幅的提升咱们土地的这个单产和土地的利用率。
0: 那确实是让人挺振奋，也非常的期待啊。除了海水稻这个品种，是不是你们也目前正在布局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呢？
1: 是的，我们除了海水稻以外，我们还有做这个小麦、大豆和藜麦、玉米这些作物。
0: 哦，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些作物的长势情况有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
1: 这样来说呢，就是说，其实今年的成果，我们觉得，因为每个部门和团队，我们分为这个水稻的团队、小麦的团队和大豆的团队。总体来看，我们的还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多的惊喜。像小麦上面呢，我们自主选育了一个品种，叫做中农麦158。这个品种呢，今年成功进入了咱们这个自治区的小麦区域试验。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我的品种想要推广，我就必须先经过这个比赛。然后呢，它成功进入了这个参加比赛的资格。这个品种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高产，同时呢，有一个品质优越，就是说它的面筋值含量很高，就很适配咱们本地这个吃辣条子的这种市场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豆， 我们大豆呢，我们主要是重点是在这个功能性上去突破，我们。

0: 在高油酸培育的一个高油酸大豆，它呢是指一个叫油酸含量高，它的健康属性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呢就比较符合我们国家当下喊出来这个大健康的这个口号，就而且它也更高的这个溢价空间。在藜麦上面呢，我们是成功的迈出了我们产业化的第一步，我们打造的这个帕香水鸟牌的藜麦已经上市了，然后呢经过这些年我们先从品种筛选小面积试种到最终呢实现品牌化商品化的上市呢，它是把整一个完整的链路给走完了，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整一个耐盐碱作物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品牌打造是很有一个意义的。
1: 对对，一方面你们所引进的这些农作物基本上都有耐盐碱的特性哈，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们在来到这里开展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本身盐碱地改良也是你们的一项工作内容之一，对吧？我听说你们已经把重度的盐碱地都改成了现在的这种高产田，这中间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0: 盐碱地改良这个事情是一个持久战，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从2018年来，我们作为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所的一个科技成果转换公司，把这个发源于咱们广东省的这个海水稻，您前面一直讲到这个海水稻，
1: 对，
0: 海水稻，其实这个海水稻呢，它并不是说是用海水来灌溉的水稻，它指的是能够在盐碱地上种植的一种水稻品种，它就叫做耐盐碱水稻品种，相当于是。那为什么会叫海水稻呢？是因为它当时首株野生的耐盐碱水稻品种是在海边被发现的。咱们都知道海边那个地啊，它是盐含盐量是很高的。
1: 对，
0: 能够在海边生长的水稻品种，那它肯定是耐盐碱的。所以当年呢，就把这个耐盐碱的植株保留了下来。大家就因为它是在海边发现的，所以就叫它为海水稻。所以说它其实真正的学名是叫耐盐碱水稻。那我们是怎么样去改良这个盐碱地呢？其实核心目标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种植模式，叫做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的两个模式。以种试地呢，就是所谓的以种试地，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把土地改良，我去找一些耐盐碱的土地来适应这个土地，这个叫做以种试地，
1: 就是以耐盐碱的种子来适用这种土地去种植，是吧？
0: 对对对，
1: 这
0: 叫
1: 以种试地啊。那以地试种是不是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来做一些改良之后呢，让它可以种植一些合适的种子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啊。
0: 是的，是的，您说的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改良呢？主要第一个是我们利用呢我们几项技术。第一个呢是桔梗还田和这个生物腐熟剂。我们收割之后呢，会把桔梗直接打碎到田地里面。然后呢，这个呢它可以加速分解土壤里面的这种。可以给它增加肥量，同时呢还能抑制这个盐分在表面聚集，这个呢就是一种技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整体的平地呢是采用这个激光平地技术，让土地的这个坡度的误差呢是控制在2厘米以内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灌溉它会更均匀一些，就可以避免这种局部的这个盐分的积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团队自己创造的这个三维技术改良法，然后呢这样就能让我们这个整体的土壤进行一个改良，再加上这个海水稻呢它本身是适应在耐盐碱地上种植的，就这种多重因素上加生物物理和这种菌剂的这种三重方法，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一起应用，然后呢让这个数值都有了大幅的变化。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呢，这里属于中重度盐碱地，它的含盐量呢是在3%以上。现在呢我们在测含盐量已经是降到了1%以下。
1: 哟，那这个提升的幅度非常的大啊。
0: 对，它这个是大概就是至少是已经从中重度盐碱地变成了轻度盐碱地了，
1: 对，
0: 甚至是现在已经可以叫做这个中高产的良田了。然后它的 pH 值也下降了，pH 值呢从 原来的9以上呢，现在降到了 7.6 左右。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啊，这个丰收的硕果也确确实实是来之不易啊。那么你和你的团队刚来到这里来进行试种的时候，当时的条件是不是也是比较艰苦呢？
0: 嗯，是挺艰苦的，因为咱也知道南疆这块，南疆呢是风沙呀，然后气候呀，要像咱们北疆来说要稍微差一些。
1: 嗯，
0: 但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再加上地上也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地，甚至您现在如果有机会，您到我们这个喀什来，到我们这个水稻海水稻基地来看，您可以看到就是田埂上还是那种白白白花花的碱，但是呢。种呢水稻的地方，它是完全看不到碱的。
1: 哦，
0: 这个对比是很直观能看到的。
1: 嗯嗯嗯，那这种变化是在你们来这里第几年出现的？
0: 变化的话，应该是说是从到第三年吧。
1: 第三年，也就是2021年，差不多。
0: 对对对，2021年，因为我们2018年刚来的时候啊，我们的核心目标其实就是先找到这个。通过这种耐盐碱的两种，还有这个栽培技术，先把这个栽培技术和耐盐的品种摸索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种是从那个咱们沿海地段、沿海地区拿到新疆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品种到新疆来它适不适应，它能不能长好。
1: 对，
0: 当时我们心里面都没底。
1: 嗯，
0: 那为了改变，为了这种方，为了就是把这个技术给它落地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方法，就是说把。我们的耐盐品种拿到新疆来试种，然后呢，第一年试种完之后，我们还要和本地的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这样的呢，它就是能继承到咱们本地的品种的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然后呢，两个品种这样推下来，它就可以会更好的适应当地的环境，
1: 嗯，
0: 这是一个选育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嗯，
1: 从2018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是8年的时间了哈，那你们刚开始来到这里，条件这么的艰苦，还有看到那么重度的这种盐碱地，有没有想过可能你们带来的这些技术在这里压根儿没有办法会实现你们的预想，有过这样的一些担心吗？当时，
0: 嗯，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说实话，对我们这个海水稻品种是有自信的。我们这个水稻品种最开始的第一个发现是叫1986年，广东省的湛江海边被发现的。所以说当时的最初的品种名称叫做这个海稻86。
1: 哦，
0: 这个海水稻这个品种它是很有特色的。
1: 嗯，
0: 当时呢它在海边长的时候，我们大家称它为怪稻。就是它能长到有2米多高，然后呢米粒呢又是红色的，就很稀奇。
1: 嗯，
0: 它的根茎非常的粗，
1: 嗯，
0: 因为它要抵抗那个海边的海浪，还要抵抗那个盐分，所以说它的根性它必须要很发达，它才能活下来。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1986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品种进行培育研发，我们要把它驯化，因为它野生的品种它的口感很差，再加上它的这个产量很低，所以说我们要对它驯化。我们是因为提前相当于筹备了大概就接近30年的时间，才把我们这个品种稳定下来，也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海稻6号，它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来培育出来已经稳定的品种，我们才有信心把它拿到咱们新疆来。那但刚刚开始其实也是没有说那个，因为育种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团队从2018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先后呢引进了116个稻种。
1: 哦，
0: 我们这引进了100多个品种呢，它出现了很多情况。
1: 嗯，
0: 有的品种呢它耐盐碱的能力不够。
1: 嗯，
0: 它一种到盐碱地里面它直接不长苗。
1: 哦，
0: 有的品种呢它不适应咱们新疆的日照。
1: 嗯，
0: 抽穗时间特别晚，
1: 嗯，
0: 都已经下霜了，它还没有灌浆，那直接一颗粒无收。
1: 嗯，
0: 还有的品种呢，它的产量可以，但是它的抗病性不行。
1: 哦，
0: 然后遇到发病它就减产，所以说就是这样子，100多个品种里面，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就这样一个一个筛，一个一个筛。
1: 所以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失败和挫折，最后选定了目前成功的这些稻种，是吧？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您刚刚问说我们有没有信心， 其实也没有信心，只是把它试出来了。虽然对我们的技术有信心，但是品种一定要通过。

0: 尝试要脚踏实地的去做实验才能知道结果，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坚持，最后呢才换来了成果，是吧？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说，去年在你们村有一位村民叫买买提艾丽，他说种植了你们推广的这种海水稻，获得了丰收，非常的高兴。那么现在全乡农户
1: 种植海水稻的占比是多少？大家的积极性到底怎么样？这种新的这种稻种是不是给当地的种植户和村民实实在在的带来了收入上的变化呢？这个的话，我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亲身看到的这个见闻来给您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因为具体的数据可能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我能明显的看到，就是今年在我们帕乡这边 新开了大概有个1000多亩的田地，那它的开的田地呢种的是什么呢？也是水稻。我能判断的就是今年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是比往年都要大幅提升，因为去年买卖提它一开始种的时候呢，它是只种了几百亩，然后呢它一算收益呢，它发现它就是比小麦要高出一大点，因为水稻的它的这个粮食的这个收益呢是大概是一公斤是大概3.4块，今年 小麦的话，一公斤的话就是可能就是2块4，就是中间有一个差额，然后呢这样的它的收益就会比中小麦要高一些，然后呢他今年呢就扩大了这个种植面积，然后呢像他这样的种植大户在我们帕乡不少，我们帕乡伊村有一个农户，他自己呢承包了500亩地，最绝的是什么？最绝的是他自己 还在，因为他自己的房子就在旁边嘛，所以说他还在稻田门口开了一家稻田抓饭店，他就把现成的这个稻谷做成了他们店里的抓饭，就非常有特色和意义。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呢是实打实的享受到咱们的技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服务说不只是说你和我们来合作，我们还会全程的跟他做一个技术服务。 然后呢，比如说他今年这个想问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要施肥了，我们的技术人员都会给他们具体的详细的去讲解。所以说我们最欣慰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呢，它是实打实的扎进那个落地生根了，然后呢也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呢带来增收和实惠。问句题外话，就是用你们的这个推广的这个稻米做出的这个抓饭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你自己喜不喜欢吃呢？
0: 他们那个店离我们公司大概也就个500米左右。很近。
1: 我基本上，对，我们基本上有一些接待啊，我们都会到他们店里面去吃那个米。那个米呢，它煮出来
0: 抓饭呢是颗粒分明的，不会粘在一块，所以说呢就挺受他们当地人喜欢的，至少我从观察实际观察来看，他们店里面中午现在每天都是人满为患的，生意火爆啊，生意火爆。如果米要是不够味儿、不够香的话，可能到不了那种生意火爆的程度，是吧？好的，接下来想请段总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你们引进这种稻种最后获得丰收丰产，那你们的这家企业和咱们的这个农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关系呢主要是有好几种机制，第一个呢是有的农户嘛，他们可以直接是把土地流转给公司， 就是他可以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然后他呢就可以拿到一亩地850元的这个土地流转费的收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收益。第二个呢是他可以到我们这里上班工作，具体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种植环节里面需要用到很多地方要用人工，比如说我们要播种要耕地要犁地， 然后呢要田间管理，那这个阶段呢我们会直接雇佣咱们当地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来上班， 变成了农业工人，
1: 相当于是农业工人，变成产业工人。然后呢，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那种就是家里比较有机灵一点的，他们自己呢就是拉着几个农民，拉着几个农户一起呢合资成立了一个农机发展合作社。 那农机合作

0: 这里面呢，他们就是一起买了一些什么播种机啊、
1: 农业机械
0: 机啊，对，农业机械。然后呢，我们呢就可以直接委托给他们来帮我们做这种农业化的服务，然后他们就可以拿到更高的收益这种。但基本上稳定来说，就是我们的模式就是土地流转加产业就工的方式来合作。
1: 哦，这种合作模式到目前为止运转的怎么样？是不是足够顺滑呢？
0: 是很顺滑的，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因为我们也没有直接和咱们的村民一家一户的去签，是由咱们当地的村集体直接一次性打包，然后呢我们直接是跟村集体去签，然后呢对应的资金呢就是每年就提前付掉，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兜底，他们就 不担心，至少对对对，
1: 太好了。
0: 然后呢像对对对，是的。
1: 我们了解到你们现在所产的这个大米已经注册商标了，是不是叫七彩帕香，对吗？
0: 现在这个大米七彩帕香也是我们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哎，
0: 我们目前核心推的一个品牌叫做帕香水鸟。
1: 哦，
0: 我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这个要主推这个品牌。
1: 哦，
0: 我们帕哈泰克里香呢，它其实在维语里的意思，帕哈泰克里，它在维语里面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就孕育的是水鸟栖息的地方。
1: 哦，水鸟栖息的地方，
0: 栖息的地方。
1: 哎，
0: 在维语真正的翻译叫斑鸠很多的地方。
1: 哦，
0: 斑鸠
1: 很多的地方，
0: 但是我们把它直译为水鸟。对对对，因为我们帕香，我们那个包装上面啊，就有一个白色的小鸟，像鹤一样的一个小鸟，那个叫水鸟。
1: 哦，
0: 这边的气候非常的好，它有很多的这种野鸭呀、白鹭呀，这种野生的水鸟很多，就是在当地。然后我们每年到夏季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个白色的水鸟飞，从左边飞到右边，那个场景怎么说呢？就是一股这种生态是那个什么生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吧。就是什么绿水青山，然后水鸟青多多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觉得要把咱们帕香这个水鸟给它打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品牌注册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帕香水鸟。
1: 哦，
0: 一为是把我们本地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给宣传出去，第二个呢是彰显出我们这个大米的品质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何的这种农药，它是我们只使用的这个除草剂，它的农残检测，我们通过308项农残检测，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是零检出的。所以说这个整体的种植的生态性，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水鸟都能在这种我们的大米里面种植出这个环境里面存活下来，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生态性。
1: 很美啊，天蓝地绿，水鸟翱翔，稻花飘香。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很有画面感，很有画面感。据说你们的这个帕香水鸟这个大米现在已经销往全国各地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全国有多少个城市现在都已经有你们的这个供应链了？
0: 目前我们除了咱们新疆本地以外，我们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的订单呢都很多。像我们因为这个订单上的增加，我们在新疆，在这个乌鲁木齐，还有在这个西安，都分别建了两个云仓。因为我们的销售模式，现在在包括是这个抖音，包括这个淘宝、京东，上面都有我们的自己的直营店。然后呢，我们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呢，也去来增加这个产品的销售。所以说，订单量这几年市场反响还是比较好。尤其是这个大米，它一打开是有一股那种米香味，清香的那种米香味，所以就很受那个客户的喜欢。
1: 好的，现在呢，你们已经开始就是说不止种水稻了，还打通了农文旅融合赛道啊，稻田变成了景区，是不是这也是你们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思路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发展，我们想的就是第一是一二三产的融合，一产呢就是咱们这个海水稻的种植环节，二产呢是我们配套的这个大米加工，三产呢那自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文旅和新业态的一个发展。在当地咱们乡政府的这个支持下呢，我们帕哈泰克里乡六村 以这个稻水稻呢为主题，打造了一个名为稻香全村的一个旅游点。那我们这里都可以干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我们这个水稻的种植基地的优势，开展一些农耕农事的体验，还有这种农学的农业的研学，比如说插秧体验、收割体验，还有稻田研学这些互动的项目。今年呢，我们还挂牌了这个咱们喀什市青少年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
1: 研学基地，
0: 成为了我们对。它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向咱们本地的这个中小学生去科普这个盐碱地的概念，还有这个盐碱地怎么改良，包括海水稻是怎么这种内容。然后呢，农文旅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像今年我们截至目前累计接待的这个研学活动已经超过了500人次。有本地的这个幼儿园的小孩，还有中学生。然后呢，甚至还有从深圳来的小朋友来参观体验，整个的热度还是挺好的。
1: 确确实实啊，让人感受到了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农文旅这个赛道啊，确确实实是值得去尝试。而且呢，好像目前从政策的这种支持力度上来讲，也是空前最强的啊。那么我想问一问，就是从你们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啊，有没有在这方面推出一些适合大家在假日去感受的一些旅游的项目啊？
0: 有的。这个我前面我刚才还没有说到，就是说刚刚我讲到这个稻香全村，因为我在我们当地这个乡政府的支持下这个景区里面呢，它已经配套好了这个对应的农家乐，还有这个民特色的民宿，还有这个稻田的文化体验馆。我们是把这个稻田的风光啊，还有这个乡村的民宿还有这个产品体验呢，都放在了一块。今年呢，我们帕乡呢就号召了一个因为我们每个季节，像我们在这个根据不同的季节，它有不同的玩法。像在这个夏季刚开始就是稻田里面放水的时候呢，我们会组织一个稻田摸鱼。就是我们会往里面放很多鱼，然后呢那个水层很浅，然后就会让小孩子们来挑战谁抓到鱼。

0: 用这个，第一是体验收割，第二个呢是体验这个米的加工，就是说这个米它是怎么样从一个稻谷变成一道这个大米的这个过程，它可以自己学会去打脱粒，然后脱粒出来，然后看到米是样子。第三个呢就是说用这个稻草拿去抓稻草人，这个是当下的活动。
1: 最好玩的，我个人觉得是从11月份之后的活动。11月份之后呢，稻田已经收完了，然后那个地块呢就是空出来了，空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稻草把它剁成一个方块的，一个一个的小方块，然后呢把它弄成一个稻田迷宫，然后呢家长和小孩呢都能去里面体验到游玩的乐趣。
0: 那想想这场景都让人觉得很迫不得已，迫不及待的就想过去感受一下了。好的，非常有趣。那么站在今年秋收的这个新起点上，我想问问未来你们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和目标，为咱们南疆的乡村振兴还有耕地提质增效带去新的变化？
1: 我们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育种的底盘呀给它做好。今年呢计划在咱们这个喀什建立这个南疆的耐盐碱作物育种中心，把这个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作物呢都培育出这个适应这种盐碱地种植的优良品种，把这个种业芯片呢牢牢的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第二个呢是我们想要扩大这个辐射的面积。
0: 我们想以这个喀什地区喀什市为中心，推广到周边的这个各个地区，像和田地区它有很多的这个盐碱地，然后呢把这个种植模式呢推广出去，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创新今年新创新的这个水稻覆钵小麦的一个轮作模式，让更多这个盐碱地呢变成良田。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想把我们这个产业链啊 给它做产，就是在加工端呢，我们想去开发一些米线、米糕、米乳这些功能性更深精深加工方面更深层次一些产品，就不仅局限于做这个单一的大米，而是说把它背后的配套的产品做出来，把我们这个帕香水药的品牌呢给它做响。然后呢，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说，通过这种耐盐碱作物的研发推广，把咱们南疆更多的盐碱地呢变成良田。
1: 这样呢既能守好咱们这个粮食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又能带动当地的农户去持续增收，为咱们的这个乡村振兴啊和耕地呢做一份贡献，也向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好了，真的要感谢段浩然经理今天在我们金土地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这些真诚的分享，可以说从昔日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到如今金灿灿的万亩稻海，八年的深耕坚守，一粒耐盐碱良种改变了帕哈泰克里乡的土地命运。再次感谢段经理今天我和您的对话连线就到这里，再见。好的，
0: 再见，主持人。
1: 听众朋友，科技赋能沃土，匠心浇灌丰收。从品种迭代、土壤改良到农户增收，全产业链升级，再到农文旅融合发展。刚才的这个故事听了以后，是不是让您感到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振奋呢？这片土地年年有新貌，岁岁有新迹。小小的海水稻不仅种出了超预期的硕果， 更种活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让贫瘠土地变身富民宝地。相信啊，在科研团队的持续深耕下，这片南疆良田将持续迸发活力，解锁更多丰收答卷。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于9月27日至30日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十一长假要到了，如果你不想奔波出游，不想扎堆聚餐，那么宅家做健康的美食也是舒适假期的打开方式。很多人觉得在家做饭麻烦费时间，还总遇到买菜踩坑啊、食材放坏啊、做菜翻车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啊，下厨不用大动干戈，也不用高超厨艺，掌握靠谱的买菜挑选技巧，学会几道万能快手菜，就能够轻松搞定假日里的一日三餐，干净健康，省钱省心，还能沉浸式感受居家烟火气，你说是不是呢？很多人买菜只看颜值，殊不知菜市场藏着不少套路。首先是大家最常买的绿叶菜，不少摊贩呢会给蔬菜喷水来保鲜，但是过度泡水的青菜啊，看着翠绿鲜亮，实则根系积水，叶片软烂，买回家放一晚上就会发黄甚至腐烂，还流失口感和营养。真正新鲜的绿叶菜，叶片挺拔舒展，不发蔫儿，根部干爽不粘手，无异味，摸起来呢是干爽清脆，常温或者冷藏能够存放更久，而且最近呢气温也比较的合适啊，无需大量的囤菜，少量多次采购，这样每天都能吃到新鲜蔬菜。瓜果类食材挑选呢也是有小窍门的，避开空心寡淡的次品，黄瓜、西葫芦、番茄这类家常菜必备食材，优先挑选手感沉甸甸、表皮紧实细腻、纹路自然的。同样大小的瓜果，越沉水分越足，甜度越高，大家一定要记牢。挑选肉类更简单，新鲜肉呢是纹理清晰，色泽自然粉嫩，表面微干不发黏，没有腥臭味，颜色暗沉，手感

0: 黏腻的肉类新鲜度堪忧，您就尽量避开吧。
1: 你是怎么去跟你的？
0: 掌握了买菜技巧，再来解锁三道零难度十分钟出锅的万能快手菜。第一道是国民下饭菜虎皮青椒炒肉，不用复杂调料，青椒洗净切段，无油干锅干煸，然后呢炒出微微焦糊的虎皮状态，激发出青椒独特的清香。肉块切片下锅，小火煸出多余的油脂，肥而不腻。然后加入蒜末，少许生抽、蚝油调味儿，和青椒翻炒几下就可以了，鲜香入味，香辣开胃。第二道清爽解腻凉拌脆豆芽，假期少不了大鱼大肉，这道凉拌菜呢刚好中和油腻。豆芽水开了，焯水30秒，立刻捞出，过一遍凉水，口感呢会更加的脆爽。然后加入蒜末、葱花、生抽、香醋，少许香油，简单拌匀就可以了，全程几分钟搞定，低脂清爽，解腻开胃，老少皆宜。第三道营养杏鲍菇炒肉丝，杏鲍菇肉质肥厚，口感鲜嫩，比素菜更解馋。瘦肉切丝，用少许生抽、淀粉腌制5分钟，锁住嫩滑口感。杏鲍菇切条焯水，去除腥味，锅中热油下入肉丝，翻炒变色，再放入杏鲍菇，大火快炒，简单调味即可出锅，口感鲜嫩入味，低脂不油腻，营养又饱腹。金土地小厨房，祝大家吃得健康，更吃得开心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好，今天的金土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祝您心情愉快，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教育部近日印发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的相关规定，部署了2027年研考招生工作。根据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的时间呢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呢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每日9点至晚上的10点，初试均为笔试。12月19日上午考思想政治理论或者是管理类的综合应用能力，下午考外国语。12月20日上午呢考业务课一或者是专业基础综合，下午考业务课二。此外，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29日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所有招生单位在线解答考生咨询。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意向要报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可以随时留意相关的通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坐落于西安的高新区，是民办全日制高职专科的院校，办学30余年，主打城建类专业，空中乘务为省级的重点专业，校内建有多座专业实训基地，推行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实行准军事化管理，面向城市建设、航空高铁、学前教育等相关方向，培养市场适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这所高校的新疆招生组老师的介绍，了解更多关于专业、升学、报考等相关的政策。
1: 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是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新疆地区的招生录取负责人张老师，为新疆的2026届我们的高考考生提供精准、真实、全面的院校报考信息指导。那么首先跟屏幕前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办学属性。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是一所纳入全国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办学层次为3年制专科教育。那么我们具备独立颁发国家承认的文凭、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学生毕业后呢，可以通过陕西省的统招专升本考试提升到我们的本科学历。结合2026年新疆普通高校招生政策，那么专科批次我们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共设置18所这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可以填报6个专业及专业调剂选项。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新疆共计投放了140个招生计划。同样，今年新疆公布的这个专科批次最低的录取控制线，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为我们的这个140分。很多分数处于这个专科批次的考生和家长，现阶段普遍有2个核心疑问。那么第一，就是分数过线后如何选择我们这个新疆以外的外省的一个优质的高职院校。那么第二，就是说在选择这些外省的专科学校就读以后，是否会影响到以后的未来的一个专升本，能不能享受到正规的一个统招政策，包括未来的一个就业是否具备一个保障。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将结合我院的一个官方办学资质、办学成果、特色专业、升学就业体系，结合到新疆的高考投档规则、单列类报考的一个优势、专升本的升学政策，系统性的为大家解读，同时也全面给新疆的考生剖析一下新疆考生报考这个西安地区的一个核心优势，帮助到各位考生进行一个科学的志愿填报，理性选择院校与专业。那么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办学资质。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创建于1993年，是经我们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备案，具备有这个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办学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有33年的校史。办学资质正规，办学体系非常成熟，纳入了全国统一高校统一招生计划，面向全国包括我们新疆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招生。那么学院坐落于高新科技教育园，地处西北高校聚集的一个核心地区，毗邻多所重点本科高校，那么周边科教资源富集，产业资源密集。那么我们学院占地面积是530余亩，共有这个25万平方米，现有全日制的在校生呢10000余人，学校教学的硬件设施非常完善，建有校内专业的实训室44个，其中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专项扶持的重点实训基地15个，校内外稳定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62个，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完全满足于高职技能型人才的一个培养需求。那么校园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形体训练中心，包括我们的餐饮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商超、物流等等，都是一应俱全。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新疆籍考生，提供了非常稳

定、舒心、安全的一个学习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学生饮食与这个生活保障，我院具备完善的配套条件。那么学院食堂也是开设了多个餐饮档口，产品丰富，口味贴合西北地区及这个新疆饮食的一个习惯，完全可以满足到我们少数民族同学的一个日常就餐的需求。那同时呢，学校周边的商业街区呀、沿街的商铺也是拥有大量的民族特色的一个餐饮门店，我们日常就餐，包括我们课余的聚餐，选择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学校也是全方位的保证新疆学子在校舒心生活、安心求学，彻底打消外省就读这个餐饮一个适配的一个顾虑。那么在介绍完学校的基本情况之后呢，我也系统的为这个新疆的考生梳理了西安地区就读专科的五大差异化的一个核心优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新疆选择报考西安呢？那么客观的对比外省的一些学校，我们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理性的参考。那么我们有五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专升本升学的一个政策红利非常突出，升学路径也是有更广的一个选择。那么全国统招专升本，统一执行学籍属地的一个报考原则，即考生在哪个省份就读专科，那么学籍就归属哪个省份，既可以参加对应省份的一个统招的一个专升本考试。那么我们专科进来势必想的是要本科出去，那么新疆本地的专升本仅报考，它仅仅可以报考就是当地的一些本科学校。那么当地的学校招生数量有限，报考人数又比较集中，竞争内卷已经这两年是逐渐的一个递增的一个情况。而西安所属陕西省这个专升本考试设置它更为精简，今年只有两门的统考科目，备考体系更加成熟，公办本科的招生计划也是体量非常足够的，整体录取率位居全国的前列。我校学籍归属陕西省，那么新疆籍的考生在校正常就读，学籍注册完整，毕业后即可参加陕西省的这个统招专升本，不受户籍的一个限制。招生院校更多，覆盖的这个录取率也就会更广，那么升学路径就会更加稳定，是我们专科生提升到这个全日制本科文凭的一个很好、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的优势二，城市产业这个能量级别会更强，实习就业平台的一个体量就会更大。那么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国家级的一个中心城市，城市基建呀，包括我们的城市轨道、民用航空、人工智能、学前教育，我们的这个现代物流等产业都是高度集中的。大中型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国企分支的一个结构，上市企业的这个数量也是密集在一起。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呢，大二大三可以选择顶岗实习的这个岗位，选择远多于地市级的很多城市。那么专科生更容易进入一个规模企业积累到一定的这个实操的一个履历，那么个人的简历含金量它就会提升，那么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权就会更加充足，既可以留在西安及西安周边的一个优质企业长期去进行一个就业发展，可以依托到我们大城市的一个薪资体系，职业晋升通道也可以达到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可以带着成熟实践的经验返乡回疆，参与新疆的一个城镇化的一个基建、城市轨道啊、学前教育体制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新疆的这个新疆智慧城市的一个建设。那么新疆本地企业对我们外省就读的，尤其是对我们西安就读的高校的学生，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返乡就业竞争力也会更强。那么优势三呢，西北交通枢纽区位，往返新疆出行更加便捷，地域文化的适配度也会更高。西安是连接西北内陆与新疆的一个核心交通枢纽通道，这个大家想必都知道。那么我们乌鲁木齐呀，包括全疆各地州的考生，我们均可以享受到比如直达西安的航班列车，包括我们的这个动车，寒暑假学生往返探亲的班次也是非常的
充足，中转成本就会也会很低，长途出行非常便利。那么同时西安与新疆不管是饮食文化呀，还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呀，包括民族的一些包容度，都会契合度会更高，那么不存在长期的水土不服啊、文化隔阂等问题。外省就读适应周期就会更短，利用考生利于考生快速的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去。那么优势四呢，西安想必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这个高校大省，高校集群的这个氛围是非常浓厚的，综合成长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西安高校总量位于全国前列，那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都是连片的聚集到一起，大学城整体的一个学分浓郁，新疆学子这个选择来到西安就读专科的话，也可以近距离的参与到省级职业技能的一些竞赛呀，行业的展会呀，大型企业的一个专业宣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相较于单一地区就读，在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视野格局，包括的这个学生的自主规划能力上，都会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各类职业技能的鉴定站点、行业协会，包括我们的证书的培训机构的一个布局完善，包括学生考取各种职业技能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的通道也会更加高效，可以更早的完成持岗上证的一个，可以更早完成持证上岗的一个能力储备，求职竞争力稳步提升。那么最后优化志愿这个填报结构，规避本省扎堆填报一个滑档的一个风险。那么新疆现在我们还没有实行新高考政策，那么每年专科批次的报考基数还是较大的，就是新疆本地的热门高校、职业院校的这个投档竞争也是非常激烈，那部分优质院校投档比例这两年也是持续上浮。那么考生将这个西安的一些高职院校纳入我们的志愿清单当中，可以结合搭建稳充保的一个梯度，去布局我们整体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结构，避免18个平行志愿全部扎堆填报新疆本地高校出现滑档、落档等风险，最大限度的提升我们的专科批次整体的一个录取的一个稳定性。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是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同学还有家长们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些二级学院及核心专业的一个体系介�绍。那么学院一共开设了43个适配市场需求的一个专科专业，其中覆盖工程建设、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学前教育等主流赛道。那么文理科生均可匹配到一些优质的专业，整体布局也是高度切合我们新疆城镇化建设、文旅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人才需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建筑工程学院属于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的王牌院系。那么建筑工程学院为我院这个建校老牌优势的这个院系，也是占定了很多优势，办学积淀深厚，学科比例扎实。2025年在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当中斩获金奖，那么专业教学实力位居省内同类院校前列。那么核心开设了我们的这个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工程建筑室内设计、道路与桥梁等专业，那么新增了我们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那么此类专业适配到这个新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当中，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市政桥路、安居工程等等的重点项目，也是在这个行业中岗位中会持续稳定，就业刚需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学生在校可以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实现持证上岗，职业竞争压力突出。那么是新疆的文理科考生报考的这个优势热门专业群。那么第二大院系就是我们的机电信息学院。那么机电信息学院构建这个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与智能机器人、数字媒体与动漫技术的三大
核心专业群。那么其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机械。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包括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等新型紧缺专业，紧跟国家的一个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发展趋势。那么专业适配智慧城市、智能安装、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新媒体技术等行业发展，切合新疆智慧城市建设、园区智能化升级的一个人才需求，技术类比高，这个职业成长性强，包括我们专升本可以对接到的这个计算机、智能制造、大数据等热门的本科专业，发展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交通旅游学院。交通旅游学院呢，它具备我们很多这个省级重点特色专业。学院的空中乘务专业为陕西省的这个省级重点专业，配套航空综合的一个模拟实训舱为我们的省级重点实训基地，那么也是我院重点打造的一个特色品牌专业。同时也开设了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等等专业。那么实训的体系标准化、职业化，校企定向对接的各大航空公司、机场、城市轨道的一个交通集团，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天山国际机场，疆内的高铁网络，包括城市轨道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扩容，长期存在人口稳定的一个缺口，毕业生返乡就业岗位充足，工作稳定，职业体面，是新疆考生优质服务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经济管理学院呢，是学院开设了大数据会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社区服务与管理等等专业，专业通用性比较强，适配度也会更广一些，覆盖企业财务、电商运营、供应链物流、基层社区服务等等多个领域。那么结合新疆这近些年来的这个跨境物流呀、县区电商、基层社区治理方面的一个发展需求，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就业率的容错率高，适配考编基层岗位，包括我们的企业就业呀、自主创业等多元的一个发展路径，也是我们文理科考生均可以选择报考的一个适配性极强的一个院系。那么学前教育是我们这个刚需稳定的一个品牌院系，学前教育作为我们学院一个重点特色的一个品，这个高素质的幼儿教育，幼儿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包括我们的课程体系完善、实训设备齐全，贴合新时代学生这个学前教育行业的一个标准。那么学生在校期间也可以系统的去学习到教育理论、艺术技能、保教实践，可以依规考取我们对应的这个幼儿教师资格证书。那么当前新疆基层学前教育师资缺口也是持续存在的，那么公办民办的幼教机构人才，它需求一个稳定的一个量，毕业生返乡就业率会更高一些，岗位更体面，那么发展稳定是首选的一个优质稳定类的一个专业。那么接下来我想向屏幕前的这个各位考生跟家长去解读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人才培养与教学特色。那么学院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职办学理念，构建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与职业标准对接、课堂与实习基地对接的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体系严谨，培养路径规范。那么学院实行阶梯式的这个实践教学体系，大一开展了我们的专业认知的一个实习，建立这个行业岗位认知。那么大二开展跟岗见习，实现了理论与这个实践的一个融合。那么大三期间呢，全员开展到这个顶岗实习，完成岗位的一个实战落地，那么实现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无缝衔接。同时学院全面推行一加 X 证书制度，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考取专科毕业证书的同时要考取对应的这个专业职业技能证书，提升我们的职业竞争力。那么学院深度推进我们的校企合作现代化学徒制、企业订单班培养模式，引入我们的企业文化、行业标准进入学院。
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学生的一个职业素养与岗位适配度的一个能力。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学校在这个国家级包括省级教学竞赛、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中也是斩获了多项一二三等奖的，拥有省级一流的专业、校级一流的专业，那么教育教学质量与育人的成果也是稳居我们省内同类院校的一个前列。那么针对新疆考生和这个新疆的家长最为关切的一个升学问题，我结合到全国统一专升本的一个政策，我给大家做一个权威的精准的一个解读，那么纠正普遍的大家在对这个专升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因为前面我有讲到这个专升本的户籍是不影响跨省专升本的一个报考，那么统招专升本这个唯一判定的标准为学籍属地，那么新疆户籍的学生他只要是被我们学院正规录取进来，那么注册了我们的学籍，完成三年制的专科学习后，那么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参加陕西省的统招专升本考试，那么与陕西本地的考生享受完全同样的这个报考政策，同等这个招录待遇，无这个户籍限制，无报考歧视。那么第二就是关于这个陕西跟新疆专升本的一个政策的差异。那么新疆专升本前面我也有提到过，这个新疆专升本的招生院校的数量较为少，竞争压力是非常集中的。那么对于我们陕西省的这个专升本考试来说，我们的考试科目是固定的，备考体系也是非常成熟，那么公办本科的招生名额充足，整体上岸的率会更高，是新疆考生提升全日制的一个这个本科学历的一个就业优势渠道。第三就是我校一个真实的一个升学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25年我院专升本录取人数也是再创新高，我们有1377名应届毕业生参加了这个专升本考试，那么升本率达到 41.11%， 其中209名学生成功录取到这个陕西理工大学、西安文理学院等多所的优质公办本科院校，那么学生最高分文科为260分，理科284分，300分是满分的前提，45名学生高等数学单科满分，那么升学成果真实可查，数据也是非常过硬的。那么学院也是设立了专属的一个专升本的培训体系，适配专职的一个师资力量，系统化的去教学，阶段性的模考为我们的专升本的考生提供稳定专业的专升本的辅导，助力学生实现我们在专科院校里面的一个学历提升。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与就业保障体系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汇报分享。那么我们学院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设立专业就业创业指导的科研室，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的一个就业服务体系。那么截止到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学校校企合作中心累计对接了优质企业130余家，也是全面覆盖了二级学院的这个所有专业赛道，常态化开展我们的企业走访呀、校企共建呀、专场宣讲，包括我们的校园招聘等活动。那么学院每年也是在组织各类型的这个招聘活动，为全年为这个毕业生提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一个就业选择。那么学生毕业之后也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选择，既可以留在西安及这个周边的优质企业稳定就业，积累到一些一线城市的一个工作经验，也可以依托学校的一个就业资源对接新疆本地的一个基建呀、教育、交通、物流等等一些产业岗位返乡就业，职业发展的路径也是非常清晰，就业质量也是非常稳定的。那么最后呢，关于这个2026年的新疆招生计划明细，还有我们的报考代码，包括我们新疆专属的一个奖助学金的一个政策，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西安城市建设学院2026年在新疆这个招生的这个报考代码是2486，
这个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新疆招生考试院发放的这个报考指南上是可以查阅得到的。那么整体招生规模呢，我们2026年在新疆共计投放了140个招生计划，划分这个普通文史类跟这个普通理工类，包括我们的南疆单列类的一种三列。那么普通文史类

0: 是招生计划为50人，那么普通理工类的招生计划为86人，其中我们还包括南疆单列类计划4人，那么也是欢迎我们各类的考生报考我们的西安城市建设学院。那么我院针对这个新疆籍的考生也是建立了全覆盖多层次立体化的奖助学帮扶体系，那么所有国家的校级资助的政策，新疆的学生与内地的学生同频参比，同等享受，同时叠加新疆自治区外省就读的一个专属补贴，那么全面减轻跨省就读的一个经济压力，保障每一位新疆学子来到我校可以进行一个安心求学，顺利毕业。那么我们设有这个国家级奖学金，包括我们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还有我们的国家助学金，那么国家助学金、校级奖学金，还有我们外省这个新疆外省就读的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补助，那么新疆还开通了一个关于这个新生入学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新疆籍的学生如果在缴费上面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先入学后缴费，就是绝对不会让大家因为家庭困难而耽误报到。那么校内也是设置了大量的这个勤工俭学的一个岗位，优先可以安排到我们新疆地区，包括我们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困难学生，针对一些家庭突发变故的学生，也是可以随时申请到一个临时的困难补助，全方位的为我们这个兜底保障就读。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我们学院关于这个参军入伍这一块的一个优待政策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院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均可以报名我们的应征入伍，享受到国家全套这个优抚助学、升学叠加等政策。那么新疆籍的学生同等可以享受到全部的一个待遇，政策优势突出，性价比也是极高的。第一就是学费全额可以进行一个补偿，包括我们的这个助学贷款，服役期间每年每生可以享受到一个最高12000的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那么在校期间的学费压力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减免的，同时享受到这个部队的一个津贴，包括我们退役安置的一个补贴，那么地方家庭优待金等多重的一个经济补贴，经济收益稳定。那么第二就是学籍保留与这个复学的一个保障，那么学生入伍可以保留学籍，退役两年内可以随时返校复学，那么退役复学后可以免修到一些课程，直接判定学分，那么入伍经历可以直接认定为毕业实习的一个经历，不影响其正常毕业。那么第三就是专属的一个免试专升本的一个升学福利，这是专科生极具有优势的一个升学通道。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政策，高职专科在校生毕业生应征入伍后，那么退役后完成专科学业可免试参加专升本考试，那么免文化课考试，仅需要参加职业适应性的一个综合评价测试，那么大幅度的降低了本科的一个竞争压力，轻松实现了全日制本科学历的一个提升。那么专项的一个升学与就业扶持，那么退役大学生士兵可以报考全国的硕士研究生专项的一个招生计划，那么考研享受到专分加项，录取也是优先可以录取到一个政策。那么同时退役毕业生考公考编，包括我们的事业单位招聘，均有一些专项的岗位优先进行录用的一个政策，那么就业竞争压力大幅提升。学校也是专门设立了我们一个征兵工作的一个专项服务通道，全程协助我们新疆籍的学生可以完成报名、材料审核、政策解读、复学对接等一个全流程，全方位的这个学生参军报国、升学的一个就业双向选择。那么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西安城市建设学院的一些全方位的 一个简介。最后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疆，也感谢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全程收看我们本次的一个招生宣讲。那么今天我完整的介绍了这个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全日制专科院校的一个办学实例，各个院系的一个专业布局，系统化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包括我们的专升本升学的一个这个升学成果，毕业生的一个就业保障，也是深度解析了新疆考生选择西安地区就读专科的一个核心优势，详细介绍了我院针对全覆盖这个奖学金帮扶政策及我们的大学生入伍的一个优待政策，同时也公布了我校2026年度新疆招生的一个全部招生计划，那么报考代码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事项，那么最后也是预祝全体的我们的新疆考生，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可以顺利进行，能够成功的录取到心仪的院校。那么屏幕上有我院的官方咨询电话和这个线上的咨询通道，那么后续大家有一些关于政策咨询呀，包括我们的就业选择录取规则，专升本政策，等等，相关问题均可以这个咨询了解。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新一届高三学子呢，迎来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未来一年啊，除了最终的高考，考生每个月都会经历很多大事件。那如何把握好这些机会，合理安排备考节奏？教育在线节目呢，为考生和家长们梳理了全年关键时间节点与重要事项。希望我们所有的能为所有的考生们来提供一份清晰的参考，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2026年9月到10月，关注三大招飞各省高考报名办法陆续发布。招收飞行学员，简称招飞，面向高中生的选拔工作一般于9月至10月启动，包括空军招飞、海军招飞和民航招飞。空军和海军飞行员作为国家的特殊人才和宝贵资源，其招生工作纳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系，是军队院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2027年度空军招飞已启动，有意报考的同学可及时关注空军招飞局和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发布的具体安排。民航招飞系普通高校飞行技术专业本科通过高考招收飞行学生，有意向的同学可同步了解相关招飞政策。新高三开学后，各省将陆续公布2027年高考报名政策，具体报名办法及相关要求将及时向社会发布。请考生密切关注本省报名时间、报名条件、报名方式及注意事项等，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2026年11月到12月，关注高考报名、艺术类、体育类统考报名。港澳高校内地招生陆续启动，各省高考报名工作一般于10月至11月陆续展开。申请报名的考生原则上按户籍所在省、区、市、高校招生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报名。报名前，请考生注意报名起止日期和地点，充分了解报名相关政策，准备好证件及报名材料。报考特殊类型的考生要留意统考报名缴费是否与高考报名同步进行，各类别之间能否兼报，具体填报要求等，务必仔细阅读本省报名文件。11月起，各省艺术类、体育类招考规定将陆续公布。参加艺术类统考的考生要密切关注所在省市发布的统考政策和考试安排，及时了解政策变化。报考体育类专业考试的考生可同步关注本省体育类专业统考规定及测试安排。香港、澳门高校内地招生咨询活动将陆续启动，部分高校入学申请系统也将开放，有意报考港澳高校的考生可及时关注相关招生动态，提前了解各校报名条件、申请流程及截止时间。2027年1月到2月，关注特殊类招生信息，部分院校艺术类校考。从往年情况来看，特殊类型招生简章通常在年底至次年年初集中发布。 有相关报考意愿的考生可重点关注各院校本科招生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合理报考。艺术类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含省级联考和高校校考。省级统考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独立或联合组织实施，高校校考由招生院校组织实施。你参加校考的考生，请及时关注院校政策，仔细阅读报考院校艺术类招生简章，掌握报名流程、考试时间、考试安排等具体事宜。戏曲类省级联考一般在12月至2月之间，各专业剧种具体考试时间以组考高校公布为准，请考生注意相关信息发布，并按要求完成戏曲类专业考试。2027年3月到4月关注高考体检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专项计划。高考体检工作一般安排在3月进行，考生需在学校或报名所在地招办组织下到指定医院参加体检。请考生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身体健康，服从安排，按时参加，诚信体检。进入4月，备考进入冲刺阶段，各类高考信息也将密集发布。根据往年安排，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将陆续公布招生简章，网上报名也集中在4月进行。2026年，全国共有39所高校开展强基计划试点招生。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根据高校简章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按时完成报名。综合评价招生是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考试招生模式，重点安排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高校优势特色、冷门绝学以及一流学科专业开展招生。试点高校单独发布综合评价招生简章，考生需按照简章要求进行网上申请。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的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统称专项计划，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考生报考资格由有关省区市组织审核。2027年5月到6月，关注省区高招规定陆续公布，高校招生章程陆续公布，高招咨询会、高考查询成绩、填报志愿。招生工作规定是本省市关于高考的指导性文件，对考试组织、照顾政策、志愿填报、录取管理等方面作出详细要求。5月，各省市招生工作规定将集中发布，请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招生章程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信息、招生办法、录取规则的重要途径之一。考生和家长可结合志愿目标，有针对性的阅读目标、高校当年发布的招生章程，为填报高考志愿做好准备。部分高校高招咨询会于5月启动，还有一些高校会举办校园开放日等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招生咨询。考生和家长可有选择的参加。探访心仪高校，了解报考及院校信息。6月，同学们走进高考考场，迎接人生路上的一次大考。高考后，各省将陆续公布当年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分数线，请考生及时关注查询。成绩公布后，各省各高校的招生咨询活动进入高峰期，志愿填报也将陆续展开。考生需及时关注本省志愿填报的有关政策和时间安排，结合本省下发的报考材料，合理填报志愿。2027年7月到8月，关注高招录取、征集志愿，警惕高招诈骗，高校寄送录取通知书，了解资助政策。7月，各省市高招录取陆续开始，考生和家长可关注各批次录取进程，及时查询录取结果。在录取过程中，根据招生录取的实际情况，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适时组织征集志愿。在所报批次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及时关注征集志愿信息，具体时间及渠道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网站或指定平台发布为准。高招进入录取阶段后，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散布虚假信息，针对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环节实施诈骗。 常见手段包括鼓吹内部指标、机动计划、计划外补录、降分补录等。请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每批次录取结束后，高校将寄发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加盖招生院校印章。随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的还有入学报到须知、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材料。新生需按要求完成入学准备，如有特殊原因

原因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应提前与高校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不必为学费和生活费担忧。国家已建立起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覆盖求学全过程。家庭困难的学生可在开学前提前了解国家及学校的资助政策，做好入学准备。以上内容根据往年招生进程整理，如有变动，请以教育部、各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发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关注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1: 如何让深埋的煤炭通过催化变身零碳甲醇？如何将荒漠烈日转化为固态电池中的长效储能？如何用海上风电合成驱动巨轮的绿色氨燃料？那么，能源化学工程正是你寻找的答案。这个专业如何解决这些关键挑战？它具体学什么？前景如何？今天的大学专业解读，带大家认识能源化学工程专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产业开展研究，具体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新能源汽车等，培养具备化工类专业背景、掌握新能源领域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往往开设在高校化工类专业所在的院系，如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西北大学化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就业前景广阔且方向多元，主要覆盖传统能源领域、新能源领域、电力行业、环保领域、储能材料领域、科研机构与高校、政府与环保组织等。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76所本科高校开设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由于新能源产业包含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煤技术、核能技术、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因此各院校在培养方向和学习重点上会存在差异。北京化工大学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主要围绕清洁煤技术、燃料电池、节能减排等方向，培养能够在能源、环保、化工、教育等领域从事碳基能源低碳化利用、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产业支持、项目与企业综合管理、科学研究与教书育人等工作的能源化工骨干和领军人才，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源于1953年学校建校时开设的人造石油专业，2019年成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年成为首批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能源化学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煤及生物质清洁转化及利用、能源环境催化、能源环境领域吸附功能材料及高品质产品回收利用、环境友好材料及净水技术、新型储能材料及新能源利用与化学转化。西北大学能源化学工程专业设立于201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煤化工、天然气、石油化工、能源清洁转化、新能源利用与化学转化环境化工，以煤和油为特色，培养适应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市场发展需要的具有从事能源化工领域的科研、生产、设计、技术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中的化工与制药类，报考需要具备一定的高中物理和化学基础，并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限制。不同院校对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选科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在报考时，考生要仔细查看院校的招生章程及选考科目要求，确保自己的选科符合要求。如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该专业选考科目要求为物理和化学。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以颜色波长作为严格技术标准的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等专业，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的考生，学校可不予录取。所以，考生一定要看清招生章程或咨询学校招办，弄清楚学校对报考具体专业的相关要求。如北京化工大学2025年招生专业一览表中显示，色弱、色盲、单色识别异常，现报能源化学工程专业。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在这里呢，小易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假期快乐。希望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大家伙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缺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投广告找方。

0: 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开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本来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东西。
2: 好，一二三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情怀一解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咨询法律问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呢，如果说各位朋友有问题，除了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之外，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呢，您可以找到新疆新闻广播 点击就可以收听了。另外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我们的这个节目相关的内容，也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您在私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把您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朋友们在新疆新闻广播后台的留言。来关注到听众张女士的留言，她说，我老公婚前首付买房，房产证呢只写了他的名字，婚后我们一起还贷，现在要离婚，他说房子跟我没关系，请问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和房子增值我能要求分割吗？孩子一直跟我生活，抚养权会怎么判呢？唐律，
9: 肯定是可以分割的。首先房子是虽然是婚前买房，它产权一般是要归老公所有，但是婚后共同还贷的钱以及这部分钱对应的房子增值是有权要求补偿的。不过现在很少有增值了，但很多都是贬值啊。但是我也说一下，就是房子贬值怎么办，房子贬值不影响啊，房子贬值你只需要分割婚后还贷的部分，房子增值还可以分割房子增值的部分。
8: 那他其实也问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两块的内容嘛。他说到抚养权会怎么判，
9: 那得看一下孩子多大。一般来说要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因为孩子一直跟女方生活，而且如果女方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女方的父母也愿意参与照顾的话，那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很多时候法院都会倾向于给母亲判决。当然如果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的话，法院也会听一下孩子本人的意愿。
8: 所以张女士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刚刚唐律也给您做了一个分析哈。如果有再详细的问题，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唐律师在线来直接沟通，可能您会咨询的更详细一些。再来关注到听众李先生的问题，他说公司说我业绩不达标，口头通知我第二天不用来了，还拖欠了2个月提成和没有休的年假的工资，请问这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吗？我能够主张赔偿金和提成吗？微信聊天打卡记录能当证据吗？
9: 第一个，公司不可以以业绩不达标为由口头辞退，因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概念，其次它至少是要有一个严格的规章制度，像这种走口头流程一般是不会有特别合法的一个规章制度。更何况即使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公司也必须先培训或者是先调岗，仍然这个员工是不能胜任才解除，而且也不是说今天通知你明天就走，是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是支付带通知金，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违法解除。当然关于提成和年假工资，拖欠的提成和未休年假的工资都是合法的劳动报酬，可以一并主张。当然你要主张未休年假的工资，它是有一个时限的限制，就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你不能主张2024年、2023年、2022年的一个未休年假的工资。关于证据的问题啊，就是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打卡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尤其是他是口头辞退的话，我要明确一下，这个口头是指是当面的口头还是微信直接通知。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公司辞退你的事实以及提成的约定，打卡记录是可以证明我们的一个出勤的情况以及未休年假的事实。如果说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未休年假的证据，可以让仲裁庭责令对方提供。所以建议的就是像人事，如果说是双方实在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赶紧申请仲裁吧，因为仲裁时效是1年，也就是从他被辞退那一刻开始。
8: 好的，感谢唐律的分析。我们看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说，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刚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啊，0991-250-1961、0991-258-1961两部电话。那其实您可以给我们发送私信的话，您直接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这样的话会更快一些哈。热线我们可能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所以您可以直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信息， 息，私信给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听众王女士的留言，她说她在直播间买到了假名牌化妆品，找主播，主播让她找商家，找商家，商家不理她，平台呢也说他们不负责，请问她该找谁赔，能不能要求退一赔三，平台有责任吗？
9: 首先你要确定它确实是假的，如果要找的话肯定是要找商家赔，因为商家是一个商品的经营者，他是第一的责任主体，主播他主是一个纯带货引流，他本身不是一个销售方，一般是不承担责任。当然平台首先你要了解他有没有完成他的资质审核之类的，或者是平台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商家售价而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什么叫必要措施？就是平台明明知道它售假或者是存在一个严重的售假的可能性的时候，没有进行下架、屏蔽或者是报告，它是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播他是一般不担责，但是我们是有权要求主播和平台披露商家的一个真实信息。如果我们想要退一赔三的话，一般是找商家以及平台，平台是它存在一个过错，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家售价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所以是否退一赔三呢，其实按照直播家他销售假冒名牌这种情况是可以要求三倍赔偿的。如果说是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当然我们当事人的话最好保留当时的录屏，当时的那个直播回放，保存订单页，先进行平台投诉，再到12315，或者是再起诉商家。当然，必要的时候是把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的。
8: 好，再来关注一下陈先生的留言。他说，朋友向自己借了50000块钱，只有微信转账和几句聊天记录，没有借条。现在呢，朋友把他拉黑了，还说这个钱呢是他还给他的就是说这个是这个陈先生还给他这朋友的。他说这个陈先生的问题就是，请问没有借条能起诉吗？微信记录怎么保存才算有效的证据呢？
9: 第一个就是可以起诉，因为一般来说很就是咱们现实生活中，你说咱们随时拿掏一个纸说你写个借条，这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就很多他是直接就转过去了，然后说你什么时候还我。只要有微信转账凭证以及之前的聊天记录，也就是借钱的一些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你是借钱的这个聊天记录，就可以去法院起诉，并认定使用方是存在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而对方说这个钱不是你借给我的，而是你还给我的，这个是对方的一个主张。如果他真的说是当庭抗辩，那更好了，那必须由他举证证明存在其他的一个你欠他钱的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他举出证据，法院一般都会根据现有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转账凭证以及聊天记录，认定就是我们这边是借给他钱。当然微信记录如何保存呢？只要你不删除，在一直在手机里，或者是你如果害怕这个手机坏掉了怎么办？

0: 你就把老手机留着，然后双方把那个聊天记录迁移到另一个手机，这样的话你就有两个手机保存。只要不删除聊天记录、不清理缓存、不退出登录，那你这个手机就可以一直保有这个聊天记录，这样开庭的时候直接拿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就是您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证据的原始载体，是吧？就是截
0: 是的，
1: 图什
0: 这
1: 么
0: 个
1: 的，
0: 是一
1: 可
0: 定要
1: 能，
0: 保留的。
1: 截图啊之类的，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是原始的，你这微信还能登得上去，啊，那可能
0: 因为
1: 会，
0: 现在牛了嘛，所以法院越来越重视那个证据的原始载体，一不小心就是 AI 生成。
1: 对，尤其是你像刚刚这个陈先生说到，他的朋友如果说是，说哎，他就是还的我的钱，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举证的话，实际上他这个应该算是，如果说他如果再提供什么伪证之类的，他的事儿会更多一些吧，是吧？
0: 他会更多，然后可能会涉及到伪造证据，或者是涉嫌虚假诉讼之类的，都有可能。
1: 所以只要是陈先生，能有确定的这个证据是朋友向他借的钱，那实际上这个起诉胜诉的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再来关注到刘女士的留言，她说楼上水管爆裂，把我家的天花板和家具泡了，损失大概是2万块钱。楼上业主呢说物业也有责任，物业说管道在，楼上的家里，他们不管。那他说：“请问我该起诉谁？怎么证明损失？能要求赔偿租房的费用和误工费吗
0: 首先，因为我刚刚听到的物业说的是，它并不是一个公共管道，它是一个楼上的户内管道。当然，如果是公共管道，一般都是物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纯粹的，就是楼上的户内管道，物业一般是无责任，就是起诉楼上。当然，我们怎么证明损失？一般来说，我们要保留现场的照片以及现场的视频。而且，我其实不是很建议，就是。只要你如果说是没有严重、特别严重影响生活的时候，不要先提前的进行维修，直接按照实际操作，双方如果会对于维修费用产生争议的话，而且你损失又稍微比较大，比如说上几万块钱的这种情况，一般到诉讼的时候，法院要不然就是你们协商一个金额，要不然的话就会申请鉴定机构鉴定一个金额，因为我们之前是做过此类的诉讼。申请鉴定的金额就是双方达成不一致的意见，然后鉴定机构给你一个相应的数额，比如说你的木板破了，然后木板泡裂了，木板值多少钱，人工费是多少钱，所以双方就不用争议这个维修的一个费用。如果说是确实是我们需要提早的进行一个维修的话，那要保留维修的一个发票，以及如果说是电器被泡了的话，旧的电器的情况以及新的电器的购买凭证。当然，这个我建议的还是到诉讼的时候，如果双方实在是达成不了一致意见，就申请价格评估的一个鉴定。当然，一定要先固定证据，再安排维修。当然，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房子实在是泡的无法居住嘛，因为无法居住产生的合理的租房费用是可以主张的。当然，误工费的话，一般来说很就是题。会有
1: 唐绿
0: 误
1: 的
0: 工
1: 信号
0: 费，
1: 稍微有点差，您稍微调整一下。
0: 好的，
1: 好，请您继续。
0: 就误工费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误工费的话，其实，一般来说法院很难支持的，支持也不会支持几天，一般来说是要有单位的证明或者是医疗建议，比如说你休养几天才会误工费，一般是泡水这个。很难主张一个误工费，你主张也主张不了多少天。当然，部分合理的法院会支持，财产损失按照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所以总结一个，因为是楼上的户内管道，建议就起诉楼上。第二，保留当时泡水的一个照片以及视频。第三个，直接起诉由，如果说是金额比较大，由司法鉴定中心价格评估鉴定。第四个就是。租房费用合理的部分，如果是房屋不能居住，可以主张；误工费的话， 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一般还是要看单位的证明以及医疗，就是比如说出院证明之类的，这是按实际损失赔偿。
1: 好，感谢唐律的分享。那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通过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和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同步直播。每天下午的17点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当中进行同步的转播啊。我们的重播，也欢迎各位能够来收听。那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另外，也欢迎各位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在线来交流、来咨询。另外，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的私信平台也是向大家开放的。您可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帮您详细的跟律师沟通的话，可能我们的转述不如您亲自跟律师来沟通来得好，来得快。所以建议您可以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插播一个小的知识点哈。报警报这个119火警的时候，正确该怎么打119呢？新疆消防提醒您，发生火灾时慌乱报警表述不清，会耽误救援。拨打119需要讲清楚火灾详细地址，比如说区县、小区、楼号、单元，起火物质比如家具、电动车、燃气等，有无人员被困，火势大小，留下联系电话，有条件的可以到小区路口、单元门口接应消防车，切勿谎报火警。报警后不要挂断电话，听从接警员的提示，正确拨打119，为消防救援争取宝贵时间，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一起走进今天的普法课堂。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这个以国家之名致敬英烈的庄严日子里，我们共同关注一个沉甸甸的话题，用法治力量捍卫英雄烈士的尊严与荣光。近年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施行，到烈士褒奖条例的修订完善，再到刑法修正案11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民法典确立英烈条款，我国已构建起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英烈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然而现实生活当中，仍有人为了博取流量，在烈士陵墓前摆拍直播，有人将英烈肖像用于商业包装牟利，有人在网上发布侮辱英烈的言论。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情感，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今天我们就和唐律一起来围绕英烈保护法的法律体系和典型案例，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出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唐律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施行至今已经8年多，这部法律的核心制度设计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英烈保护的基本法呢？
1: 嗯，为什么它说是一个基本法？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部是以英雄烈士为专门保护对象的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填补了之前英雄烈士的保护分散于各个部门法缺乏统一规范的一个立法空白，所以它被称为英烈保护的一个基本法。而它的一个核心制度主要是分为6个部分，第一个是纪念制度，第二个就是纪念设施的保护，第三个就是宣传教育，第四个就是实行英烈遗属的抚恤优待制度，第五个就是禁止性的规范，就是禁止我们歪曲丑化亵渎否定的英烈是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伤害英烈的姓名肖像名誉以及荣誉，以及不得将英烈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是变相用于商标或者是商业广告，最后一个就是救济责任，也就是建立相应的举报机制以及诉讼制度，并规定民事以及行政以及刑事的三层责任。
0: 嗯，
1: 所以它既是基本法，它的核心制度非常的完善，就大概可以概括上面的6个板块。
0: 嗯，2024年修订，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烈士褒扬条例啊，那这个相比旧版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呢？烈士评定条件和程序做了哪些完善？
1: 嗯，第一个就是规定了烈士褒扬工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国家褒扬、纪念以及保护烈士、维护烈士的尊严荣誉。第二个是完善了我们烈士的评定的情形，完善补充了，也完善了评定后的复核程序，这样的话可以加强信息通报。然后第三个就是完善了抚恤优待以及服务保障，明确一次性的抚恤金的发放渠道，对于我们烈士的老年子女发放的定期补助。实行了一些动态精准的一些管理，这样每年可以确认享受的对象，加强荣誉激励以及优待帮扶。第四个就是加强烈士的保护设施的一些管理，增加了政府以及职能的部门的职能，这样可以跟之前相比啊，它就更加细化了保护范围的要求。第五个就是加强了宣传的弘扬的制度以及力度。
0: 嗯，从民事、行政到刑事，英烈权益保护的法律责任体系是怎么分层设计的？各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民法典第185条，英烈条款在实践当中如何发挥作用？
1: 首先，民政、刑事以及行政，他们三个是一个衔接递进，并不是说一个互相排斥的一个事情。当然，同一个行为有可能触发多层的，比如说，既触犯了民事，又触犯了刑事。比如说有之前的有个蜡笔小球的案子，它都是刑事定罪以及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就是公开道歉并罚款。那民事的救济就是根据民法典以及英烈保护法，它侵害了英烈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公共利益，就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精神损失的一些民事责任。当然，刑事的主体首先是这些家属、近亲属，缺位时或者不起诉时，由检察官提起一个民事的公益诉讼。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行政层面，就是行政责任，就是它构成了违反了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网信啊、电信公安部门可以责令网络运营者停止运输、消除信息。破坏基建设施的也可以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处罚款。当然，最严厉的就是我们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如果就是构成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就处最高有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外的财产责任以及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所以，民法典它185条是被称为英烈条款。当然，这个价值就是属于。一般死者是有人格利益保护，他是以近亲属而主张为前提，但是185条它保护的是一个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即使因为他是没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也可以代表国家追责。
0: 嗯，刑法第299条之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刑法修正案11增设的罪名，构成这一罪名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情节严重的呢？
1: 第一个就是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第二个对象就是英雄烈士，而且根据其他的最高检的相应的规定以及指导意见，就是英雄烈士是指已经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同样件如果侵害的英雄烈士以及健在英雄模范的整体评价为英雄烈士，一般是不拆开什么侮辱诽谤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它都是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它就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就是利用网络信息侵害英雄的名誉荣誉，引起广泛的传播，造成了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情节严重，刑罚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就比如说蜡笔小新的案子，蜡笔小球的案子，他提供了参照，他的2条微博他转发就非常多次，阅读量是20多万次，转发是100多次，评论200多次。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认定他是情节严重的。
0: 嗯，那这个关于网络上的这个转发好像是超过500就会有一个坎儿是吧？他会一个分界线，
1: 有阅读的坎，有转发的坎，有评论的坎。它这个阅读量非常的大，即使转发只有122次，但是传播的范围非常广。
0: 嗯，
1: 而且它还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发布的。
0: 嗯，所以这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0: 那新修订的烈士褒扬条例当中，烈士褒扬金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呢？烈士遗属还能够享受哪些抚恤的优待？近年来抚恤的标准有哪些调整？
1: 新条例的第15条就是烈士褒扬金的标准是烈士牺牲时上一年度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倍。当然，如果说是战时参战牺牲的，可以适当提高。发放的就是烈士的父母、烈士的配偶、烈士的子女。如果没有上述的配偶、子女、父母的时候，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兄弟姐妹。当然，遗属还可以享受一次性抚恤金、定期的抚恤金以及其他优待。然后一次性的抚恤金，也就是军人按照上一年度的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上他本人的40个月的基本工资，属于工伤保险范畴的另享一次性的工伤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40个月的基本工资特别补助金。其他人员就按照20倍加上40个月的少尉的军官的基本工资计算。而定期的抚恤金，也就是如果这个烈士他的父母配偶是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是未成年，或者是有正在就学，或者是有残疾的子女，生前没有供养无来源的兄弟姐妹是可以申领的。这个标准是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来确定，因为他每一年他是会公布一个不同的数额，它是动态的调整。其他的优待就包括光荣牌啊、优待证啊、医疗优惠、就业优先之类的。
0: 嗯，
1: 还有动态的管理，就是他要每年的确定享受资格， 然后遗属死亡后继续发放6个月作为丧葬的补助金。
0: 嗯，
1: 所以近年调整其实核心机制就是它的抚恤优待，优待它不是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数额，因为咱们现在是每年它的人就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可能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社会发展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它的抚恤优待它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随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的提升的一个原则，所以是一个更加弹性了。
0: 嗯，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禁止将英烈姓名肖像用于商标和商业广告，企业和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英烈相关元素可能会违法，公益使用和商业使用的边界在哪里？
1: 嗯，就是任何组织以及个人是不可以将烈士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现用于商标或者是商业广告，比如说印在注册商标，比如说商标印面，又比如说把英雄肖像印上那个商品的外包装推广销售，就比如说把狼牙山五装饰我印到我自己的包装上进行销售，或者是用英烈的姓名形象开展商业的社群付费宣传，就比如说雷锋哥在广告文案中直播间中然后利用英烈的形象引流带货。那边界的判断标准就是商业性使用，并非就不是说它是否丑化，即使它不丑化，它用于商业牟利，它仍然是构成了侵权。当然如果说是你只是为了一个纪念馆博物馆的一个陈列展示，为了是爱国教育或者是新闻报道那些非盈利目的的宣传英烈事迹的，那这个就不属于商业使用。
0: 嗯，烈士纪念
1: 不可以利用这些英雄的形象进行引流带货变现。
0: 嗯，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是条例修订的重点之一嘛？刚刚在节目开始我们也跟大家有聊到这个话题，新条例在划定保护范围、限制周边工程建设等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1: 嗯，第一个就是分级保护嘛，就是将我们烈士纪念设施分为国家级、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国家级是由国务院退休的退役军人主管的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划定了保护范围，根据设施的类别、规模以及保护级别，在外面设置相应的安全距离，保护周围的环境、庄严肃穆。还有就是严格的工程建设限制，不可以侵占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也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污损设施，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的工程建设，不得破坏历史风貌，也不得影响设施安全或者污染环境。场所用地的限制就是不可以在保护范围内为烈士以外的人修建纪念设施、安放骨灰或者是掩埋遗体，不得从事与烈士无关的有损烈士形象的以及范围的以及环境范围的活动。嗯，当然也更加强化了审批与责任，也就是新建、迁建、改建、扩建这些烈士纪念设施都是需要经过批准，当然违法者要责令改正、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如果构成了相应的违法犯罪就依法追责。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案例哈。2025年河南确山一名男子呢在革命纪念馆拍摄侮辱性短视频并发布，浏览量达到了2.9万次，最终被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这个案例在定罪量刑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唐律，
1: 首先是他是情节比较严重的，就是检察机关明确认为是短视频3天内浏览量达2.9万次作为一个情节严重的依据，因为它属于一个网络传播非常广了。第二个就是行为对象的特殊，他侵害的是一个革命纪念英烈的一个特定的场所，侮辱对象他是涵盖了纪念馆纪念的一个英烈的群体，所以他危害性评价是比较重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的一个公益诉讼，构成了民事追责以及公共救济并行的一个办案模式。当然这个量刑是入选了最高检发布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它7个月幅度有效期是对于此类就是同类的泄愤的对于网络上侮辱 革命纪念馆，或者是英烈的设施，确立了一个可参照的一个量刑的标尺。
0: 再来关注之前的一个案例，安徽广德呢，有人为了博流量，直播脚踩烈士的陵墓，攀爬烈士坟墓摆造型，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类流量驱动型的侵权有什么样的特点？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1: 这种流量驱动型有个特别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纯粹是为了流量变现，它不是说一个情绪宣泄。就比如说之前他的那个河南的那个案子，他是为了发泄私愤嘛，但是像这些案子，他就是为了博眼球，就是为了流量变现，他就是为了追逐利益。行为是发生在实体的纪念场所，以身体行为侮辱、攀爬、脚踩，他代替言语侮辱。你说他骂了他没骂，但是这种身体的侮辱直观冲击性更强，而且他会通过直播等方式进行实时传播，对危害扩散是难以撤回。往往多人合谋，互相教唆，直接挑战了我们社会公众的一个良俗底线。当然，平台责任方面啊，明确有规定啊，就是运营者发现用户发布侵害英烈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消除。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记录，并向主管部门报告。没有采取处置措施的，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本案中，对于这个账号进行封建是属于平台履行了他的这个义务。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对于涉及纪念场所英烈的内容，就应当加强的实时审核以及预警，尽快的进行下架，并且建立相应的账号处置机制，否则就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当然，平台也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提供相应的证据。
0: 最高检2026年9月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某公司将狼牙山五壮士肖像用于矿泉水、辣椒酱等产品包装，被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个案件在英烈肖像商业化使用的法律定性上有哪些突破？唐律，
1: 这个是属于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明确的确立了商业性使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侵权的规则，而且以前的司法实践它多聚焦于一个丑化、歪曲、诋毁和侵害，这个案子算是非常有突破的。就是即使我们并没有丑化和侵害，它是属于一个正面的使用，但是只要未经商业，就是未经许可用商业进行牟利，它也违反了禁止性规定，构成了名誉荣誉的侵害。第二个就是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个主渠道，就是对于英烈没有近亲属或者是近亲属不起诉，因为这种情况由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起诉，责令销毁包装、公开致歉。对于企图打擦边墙，就比如说英烈他确实是没有相应的近亲属的时候，他想要通过英烈蹭流量，觉得没有人追责，那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因为检察机关是可以代表公共利益起诉的。
0: 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当中承担公益诉讼这样的一个职能嘛？那哪些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英烈保护公益诉讼？个人或者组织发现了侵害英烈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投诉或者维权呢？唐律，
1: 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维权是吗？第一个就是检察机关是可以在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时候，对于相应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对于纪念设施监管等行政违法，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以实践中，对于比如说网络侮辱，或者是把英烈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牟利，破坏污损纪念设施以及烈士遗骸遗物保护的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由全国的一些检察机关来起诉。而且从办案的数量来看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多的。当然如果说是个人或者组织有哪些维权的途径呢，第一个就是向负责英烈保护部门的一些部门公安进行举报，当然接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是英烈的 进行署直接向法院进行起诉，当然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第三个就是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尤其评估他是否提起一个公益诉讼。第四个就是如果发现了刑事犯罪线索，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维权的时候最好及时的固定证据，比如说截图呀、录屏，然后链接或者是浏览量的相应的数据，这样的话以便于执法的司法机关快速的进行处置。
0: 嗯，感谢唐律师的解读。那通过我们刚刚的分享，也清晰的看到，从英雄烈士保护法到烈士褒扬条例，从民法典到刑法修正案十一，一套民事、行政、刑事相衔接的英烈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划定的不仅是行为底线，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尊崇与敬畏。英烈之名不容诋毁，英烈之荣不容亵渎。每一次对英烈的侵害，都是对历史记忆的伤害；每一次依法追责，都是对民族精神的捍卫。尊崇英烈不仅是道德自觉，更是法律义务。那今天在这个庄严的烈士纪念日，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烈。您用生命守护山河，我们用法治守护您的荣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此刻我们要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在2022年，我在顺水明城，我自己出资了将近50万。的出资款，我又在里面找个工人干活，也就是说有人工工资和那个出资款。结果在年底的时候，就是快过年的时候，工人不是要回家嘛，
0: 嗯，
1: 我就去劳动局去要工资。劳动局那个王大队长嘛，但是他我们去要工资的时候，我们去了几次，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理由什么关系。就把我关了他，我当时我口袋里有一个条子，就是经济条子嘛，就不见了，引起我去报警了之后，他就在那个报警记录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我是残访闹访，我被关了，而且当时还说明确的说我没有工资也没有钱，是去帮别人要钱而我被关了。但是现在经过我法律程序之后，法院给我判决我有将近50万的投资款和工资款。所以他目前关我的时候为什么关我，就是说他说我残访闹访，是不是应该也有手续，也有比如说我残访闹访的照片啊、视频啊，这些东西肯定应该要有才关我嘛。在关我到那个关押场所的时候，没有关押，我入那个被关押的地方也没入，也没有，我出来也没有，我就这样白白的就被关了47天。我从2022年到现在，我。

0: 什么劳务款，一会儿又是投资款啊，这个事情实际上跟今天您咨询的事儿关系不大。您主要就是想知道后续的这个就是他们关您，然后您怎么样能够来维权这个事情，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1: 谢谢。
0: 唐律，
1: 好，
2: 嗯，我们得先确认一下他这边关您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文书，因为他肯定是需要给你一个纸质的东西才能把你给不管说是去看守所也好还是拘留也好，对吧？
0: 有相应文书吗？
3: 文书没有，只有他自己做的笔录。他说他关押我了，他关押我的目的是我残房闹房和我没有工资没有投资款，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我跟我那个我干的工程那个施工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他那个上面自己陈述的，他就说以上是我亲笔所写，就是做的那个，我不是我报警了吗，警察给他拿过去问了，他就说自己陈述的东西嘛。他说他把我关了，关我的原因是我残房闹房了。
0: 嗯，好，我明白了。杨女士，其实刚刚您说到的他的这个是警察给他的这个笔录，对吧？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唐律，这个警察给他的笔录，而且就是说明了这个人是亲口承认的啊，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证据？
3: 嗯，
2: 我认为他算是一个证据。所以我其实觉得两码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坚持一个刑事控告，因为我认为他已经不属于一个依职权将你进行采取强制措施，我认为他是属于一个涉嫌了非法拘禁。因为本身来说他作为一个劳动监察大队的一个不管是负责人也好还是什么队长也好，他是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而且这个47天我们认为已经严重超出了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向人民检察院或者就是不管是其他县的还是一个昌吉州的，我们要求立案侦查，然后要求是受，因为这个是人民检察院受理国家机关人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一个非法拘禁的这个事情，所以最好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相应的检察院进行一个立案侦查，侦查这个大队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我们实施一个非法拘禁的行为。第二个，因为是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他这个工作人员在行使这个职权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在行使职权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这个手段，尤其是把你限制人身自由40多天这种行为，我们认为你是有权利取得一个国家赔偿的，所以我们先在进行去人民检察院要求人民检察院进行一个介入的同时，去相应的行政部门，也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一个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的话，那就去找劳动监察大队这个行政机关去申请赔偿，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其他县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找其他县的劳动局或者是其他县的人社部门去提出，如果说是对方不同意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提出。当然我们这边侵害人身自由是有个相应的一个标准，我们在如果说是你这边当时我当时如果你受了相应的伤害，可以主张相应的医疗费以及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费用。所以说一定要就是两边都做吧，一个就是一个书面控告，要求对方就是要求检察院追究那个王大队长一个非法拘禁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要求劳动局或者人社局进行国家赔偿，以及赔偿我们当时受伤所支付的相应的医疗费用。公安机关他一般不负责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进行非法拘禁，所以最好去检察院啊。
0: 好，感谢唐律的分析。那杨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跟您先分析到这儿了。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感谢唐律师做客节目。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

0: 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
0: 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
3: 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不在聚光灯的正中央，却站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他们可能不是赛场上踢球的人，但他们的笔、他们的镜头、他们的声音，让一座球场、一支球队、一群普通人的热爱被更多人看见。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是新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新闻官，也是内容运营的操盘手。他亲自把一支刚成立的、靠球迷众筹起来的球队，从无人问津做到被全国媒体关注。他是谁呢？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创业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到今天嘉宾的故事。今天要走进到的这位嘉宾呢，是埃吉达·阿布莱海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他背后的故事吧。
1: 传媒公司干过，自己也创过业，然后开咖啡厅也开过。咖啡厅开完，后边去俱乐部干了几年。俱乐部干完，因为俱乐部的情况没办法去持续。然后短时间内，说实话，就是对于这儿的现状来说，就是没有找到特别适合我的一个平台跟公司。于是呢，我干了一件我从来没尝试过的事情，我跑到 4S 店去了。过去说是做新媒体运营，其实除了拍视频、剪视频以外，我还负责卖车。我们是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说，哎，我必须要去干这件事情，这件事不行，那我得还去做另一件事情，不管是为了赚钱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就是起码不会停。就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去这个 4S 店去做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当然我想到这个岗位，人家也跟我提前说了，说你这个岗位不是只做新媒体，你也要去卖车。我说行，那我就先试试吧。那我第一个月我就开单了。第一个月其实那个店里边的老销售还在教我怎么样去算单子，怎么样去介绍配置。我那时候车的那些配置我都没有备齐呢。你想一下，那个车四五款车，然后每个车四五个配置，我还没把那些备完呢。我头一个月进去可能不到15天吧，卖2辆车，后边每个月我基本上不会少于5个车。但我一开始没想过呀，我是去做新媒体的，我没想到我做销售其实也可以。你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那个东西不行，它肯说不定另一条路去通，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的强项，就是人还是在不停的在一个挖掘的过程中，你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去挖掘出来，要么是被别人发现，要么就是自己发现。大家有些时候还是不愿意去轻易的去尝试，其实很多尝试它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主要是你敢不敢。像我去做咖啡厅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拍一些视频，就是吐槽我之前的一些面试的经历也好，或是当时来我店里边的一些客户一些有趣的事情。当时我的视频号下边也会有很多评论，还有一些私信说，能不能跟你去探讨一下，就是怎么去做自媒体账号，或是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收费。我说不收费，你来喝杯咖啡，我们聊一聊。然后当时也有不同的人来过，有做健身教练的，也有别的行业的来过，就是我会给他们去讲，哎，你这个东西可以这么去做。当然我不会去说是我去收费，我去教你，或是我帮你去做，因为我还在开咖啡店，就是我可以给你讲这个的逻辑在哪，你把东西给他了。但是我发现没人动，我不知道他是对我的一个不信任，还是确实他不敢 去往前迈一步。其实他想做，尤其是做自媒体，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叫执行力。不能一天到晚就是各个方面的这个设想，你不能一直光去想。包括我给别人去讲怎么去起号，怎么去准备账号的时候，我给他去讲，你要把你的商业逻辑放在前面，就是你要想好你这个账号后期怎么样去变现也好，或是促成成交也好，你要把这个放在前面。但是你得去做呀，你不能一直去想，哎，我这东西做到一半要是一直没有效果怎么办，我这视频一直发要是没有流量怎么办。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答案的，你不能把结果前置，因为你没有尝试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他的事情的发展去怎么样，而且你也积累不到经验。你不能一直听别人说，哎，我做 AI 视频能赚钱，做 AI 音乐能赚钱，做自媒体赚钱，做旅游赚钱。你不能光听别人去说，你得去就是进到这个里边，你去通过学习也好，或是自己亲手上去做也好，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踩到一些雷，或是你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当然你也会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阻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做了一段时间？就假如我发视频发了一个月，我的这个视频可能有一些只有50的播放量，有一些可能不到500，有一些可能发出去连都没人看。但这过程中你是不是知道，哦，这个视频发出来原来是这样的。但你不去做，那你就一直在想，哦，这个老师是这么说的，这个学校是这么说的，没用呀。这些也是你的成绩，
2: 是
1: 这些东西也是你积累到的东西。成功不是说是就放在那一蹴而就那种，不是不停的积累的成果下你才能有一套成果论。现在说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视频里边也经常会提到，就是模板，现在就是模板化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的那一套或是我的这一套东西一定是可以去复制，一定去成功吗？不是，他做的这一套东西你拿来去做不一定适合你。大家都会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区，你会看到就是有一些专门做口播的，他去教别人教的时候，他就会教口播视频怎么拍，他会说口播视频更容易有流量，更容易拍。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里边出了成绩。那另一个帮人呢，他是拍剧情的，他给他的客户也好都拍的是剧情类的广告或是剧情类的视频。他可以与每一个人，确实他拍这个东西有流量，但是你拿过去你有精力去拍剧情吗？你的剧情能去变现吗？包括口播也是，每一个人的东西都是自己去尝试过来的，没有完全的这个成功的一个模板东西。你又可以去借鉴它里边有一些像表现能力，你可以去借鉴他怎么去写文案的，你可以去借鉴。你说我完全要跟像跟他一样，不可能的。你赚钱之前肯定必须得有投入，基本上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这种事情了。你不可能，大家现在天天喊的最多的是什么 AI 赚钱， AI 赚钱，你除了去学习这个技能以外，你所要花的积分会员这些是不是钱，你要做一个能让大家比较喜欢的电影感满足的，咱也不说十几二十分钟了，一分钟你有没有去计算过这一分钟他要花掉

0: 多少钱，在你
1: 钱
0: 对这些 AI 短片，你看网上那些现在做的一个比一个好，它不是一次性成功的。它现在有一个词儿叫抽卡，就是一个画面你可能得两三次去成功，那你前面花掉的那个钱，它也是你的成本。但是首先你得去把这个钱花进去，你才知道这个过程，你才知道，哎，原来这个过程要花这么多钱，然后能赚到这么多钱。所以就又刚才回到我们那个，包括你当时去做的那个，你是先有了投入进去，然后才开始有收获。这个投入当然时间、金钱、精力，这都去算进去的。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你得先去做，就怕你不做，其实不能一天到晚只听别人通过这个去赚了多少钱，或是这个东西能去赚钱。如你不去做的情况下，就是你只能被别人割韭菜。不是有一个话吗？就是想教你赚钱的人都是在赚你的钱。就是我的播客做到现在，经常有人会问你这东西怎么赚钱，有没有人看，流量怎么样，经常会有人问我，也会告诉他们，就是实打实的说，就是我的播客一般的几千播放量，好一点的几万播放量，当然到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呢它后边的转变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收入的一部分。就是我一开始做这个东西，商业逻辑我是自己心里边是有想好的，大概怎么去走，这些东西是想好的。另一层方面，我是因为我做了长时间的幕后跟这种短视频，一方面是我确实我想走到一个目前有一个转换，就是我想去做一些，就是感觉自己让自己觉得，哎，我做这个东西有意义。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是短视频做多了以后，我感觉近几年自己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的手的东西，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是有一些审美疲劳了，就一直在去生产一些就是一分钟以内的这种短视频的东西，我就觉得，哎，好没意思呀。可以说我也是科班出身的，就叫网络与新媒体。我上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应该是属于这个专业的第二批毕业生。我刚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全国只有11所学校开设了这个专业，新开的专业。2017年那个时候，短视频也才刚刚开始往上走。说实话，报这个专业之前，我在新疆没有接触过抖音这些东西。主要是我当时坚定的有一个选专业的一个方法，我要选城市，我要选专业，专业我要选新的，城市我要选大的。每个人的尝试不一样，你看像我们都在做播客嘛，像我的播客其实在更早之前有过一次尝试，就是我还在上高中那时候拍过像纪录片一样的采访，就是主人公在说，然后我呢是跟着他拍摄他的一整天。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平台什么的，也没有短视频长视频那个概念。我的每一期访谈15分钟20分钟，我采访过说唱歌手，采访过披萨师傅，采访过玩花式自行车的，那时候是那种状态。我现在开始自己出镜，跟嘉宾一块去进行访谈，但是你又会发现我说的少问的多。我说实话，我的播客到现在没有名字，因为我还没有想好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可能更适合它。但是我有个小标题，包括之前在做切片的时候，我上面有叫我想听你说。我可能更擅长于去做一个倾听者，就是我特别愿意就是跟我的嘉宾去听他的一些经历。为什么说是叫我想听你说呢？不仅是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就是我希望我的观众也能去从头到尾愿意听这个东西，所以叫我想听你说。那你不想听了，那你就划走，是这种。所以你说我这套东西成功吗？不一定，但失败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我播放量少的时候几千，播放量多的时候几万，但是呢，这个里边有1%也好，还是10%也好，就是有一部分人30分钟呢。现在你别说看这种30分钟、40分钟的东西了，我看个电视剧、看个电影都不一定能完整的看完。现在都那种，自从抖音有这种什么3分钟、5分钟讲完一部电影，大家要么刷这个，要么就是现在刷这种 AI 短剧，很少有人能愿意把时间停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去听两个人的对话。1000个人里边有10个人从1分钟一直到30分钟整个看完、整个听完， 这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成功的一点。说不定这十个人里边听完这40分钟、30分钟的东西，对里边起码一两个人有一些帮助，或许他们是同一个行业的，或是他们人生中刚好有一个类似的相遇，比如低谷期，或是我正准备转行，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成功。说实话我做的时间比较短，2-3个月，现在两个月吧，两个月是第，现在马上要发出来的是第12期，因为选嘉宾确实挺难的，因为你也要考虑你的嘉宾愿不愿意来，还有一个就是他能不能去表达这些东西出来。我的嘉宾其实也难挑，一个是我的主题可能并不只有创业，就是各行各业的，所以时间上面也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表达上面他能有所过于的表达。
1: 对，
0: 就是其实我想请的嘉宾很多，我的联系列表里边其实有很多当老板的也好，或是送外卖的也好，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其实都有，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晰的去表达。你说我30分钟、40分钟长吗？长，但是要去在30分钟、40分钟里边去表达情感点，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我的嘉宾在上我的节目之前，他连别说问题了，他连提纲都看不到。当时你上的时候也是吧，没有提纲，我是现场去问的。我的问题当然是我准备好的，但是我是现场问，为什么我不让我的嘉宾去有所准备？因为准备的东西它不一定够真实，当然他不准备，他可能跟我说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是真实的。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完尝试以后，你会发现他在知道提纲跟不知道的提纲情况下完全不一样。我这段时间其实有很认真的去考虑过，因为我回新疆来以后，不停的在换公司，前面也去讲到了嘛，就是基本上回新疆我也是各类的公司全都干过。突然发现我适合自己干，发现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放在以前可能是个贬义词，这句话放在以前叫二道贩子，放在前段一段时间叫中介，放在现在比较高级的一个词儿叫资源整合。大家一听到二道贩子、中介，可能会有一点嗤之以鼻，不就是赚中间差价吗？但是我在这干了这么几年，就各个行业、各个位置都待过以后，我发现锻炼出来最大的能力就是资源整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差在不断的缩小，而且很多东西你一上抖音也好，包括现在豆包也好，你一搜什么东西合适，什么东西多少钱都能搜到，就是信息非常的清晰。但是呢，你在进行去操作买东西也好，或是学东西也好，你还是需要一个人去给你去进行一个介绍。说实话，现在主播是不是做中介这个角色，抖音、淘宝其实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中介的这个？所以中介，就说难听点，二道贩子这个职业它不会去消失，只不过是它通过不同的形式去展现，包括它的盈利的形式也不断的在转化。所以我对资源整合这方面好像确实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你说你对车很了解，那你对保险了解吗？你对保险很了解的人，你对那个交付的过程很了解吗？不是呀，那验车是验车，保险是保险，但是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帮你去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像我们在做播客，是不是也像中介？只不过我们不是在卖东西，我们是在给大家介绍不一样的人，和给大家去通过这些人的故事跟经历去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其实这也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还挺适合做这个。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对我们两个来说也特别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习跟接触那么同时去接触那么多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在跟他们这个访谈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的认知也在不停的去增长。
1: 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对，我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我跟他们的聊天过程中，哎，我又多了一个知识点。我今天采访一个厨师，哦，我知道原来他们的工作是从这儿到这儿。我明天采访一个足球运动员，哦，原来 一个足球运动员从培养到走向职业需要这一个过程，哎，我的认知去增加了，这个是在我有限的精力下，有限的时间下，我能去接触到的，让我去认知变多变强的一个过程。说到这些，我有一个成就感特别大的事情，就是大二那年，因为我从上大学之前我就靠拍摄去赚一些钱呀什么的，包括去北京也没闲着，音乐公司、传媒公司，然后一家汉服设计的工作室，基本上每个学期换一家公司去尝试一下。这里边摄影我也干过，剪辑我也干过，助理我也干过，包括运营我也去做了。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又拿着我的作品去参赛什么的。然后大二的时候，突然老师找我说想跟我探讨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的那次对话跟我给他们讲的那些想法跟方向，确定了我后边那一批的学弟学妹他们的专业每一个课是怎么安排的，
1: 课程安排，
0: 对他们的课程安排，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规划是通过那一次去进行了一次优化。所以我觉得当时大学四年我参加的各类比赛拿的那些奖也好，还是这种电影节的入围也好，说实话都没有那个有成就感。就是我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网感，一是我也需要学习这些东西，就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去对我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我去给我身边的一些想去做自媒体或是想做短视频的朋友去给到建议的时候，我会给他说，你把你想做的方向的这些人的视频扒下来，扒下来，我不是说让你直接去抄，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你先去模仿他，把他的视频一比一的做出来。你们上传媒下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专业叫拉片，
1: 对，
0: 这门课是必学的，像网络新媒体也会学的拉片，就是把这些内容一帧一帧的去进行还原。那这个过程中是你对他的这种拍摄的思路、剪辑的思路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你对工具的使用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模仿不等于抄袭啊，那大家少一点抄袭。上学期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我的导师当时也劝过我说你这个选题太大了。但是那几年说实话，就是当时网络的趋势，就是我在内地能接触到的网络趋势就是那个形形色色什么都人有，你不能我今天讲了一个人，他在这上面说了非常多漂亮的话，过两天他塌房了。如果他是一个卖产品的或是推销某一个东西的，在这过程中大家看到我的视频然后通过他去买东西，那我是不是就成为帮凶了？你的一篇内容说不定会影响到小孩、老人或是某一个认知可能要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就是做内容来说的话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在我看来迟早会回到以内容为主，现在就已经开始我们所谓的内容为王，可能那么有一段时间大家是需要哗众取宠，需要去靠这种博眼球，还是这种三秒的这种钩子、五秒的这种黄金时间，但是归根结底慢慢的大家肯定还是要回到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内容，把内容去做好。说实话我特别喜欢用 AI， 对 AI 是完全不排斥的一个人。为什么它能提高我的一个工作效率，我为什么不去用它呢？剪映啊，这些剪辑软件它可以帮你自动识别字幕，识别字幕出来以后，我会通过我常用的 AI 工具帮我去把这里边的废话帮我选出来，没有营养的东西选出来， AI 呢帮我去补充一些比较专业的还有一些比较有用的问题，然后整合起来，它就是我的这篇的提纲。不管是你 AI 剪视频还是写文案还是做音乐，你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就是各个方面的工具，你肯定迟早会对你有帮助的。感觉我现在表达能力比以前更强一点
1: 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那局地是有中雨或者雪的天气。伊犁河谷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等地会有4到5级左右的这个西北风，风口风力达8级左右。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向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20度到5度。塔城多云，24度到5度。伊宁多云的天气，26度到10度。伯乐多云，22度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3度到13度。奎屯多云，25度到11度。石河子多云，24度到9度。昌吉多云的天气，25度到9度。哈密晴好的天气，29度到9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30度到16度。库尔勒多云，28度到12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度到14度。喀什多云的天气，26度到15度。和田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那同时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全江主要城市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好朋友们，尤其是马上就要迎接到我们十一假期了，对不对啊？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在旅途的途中，我们一定要提前看好目的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去到一些相关的景区，也希望好朋友们能够实时的关注景区的一些提前的预报信息，同时要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路况信息。最重要的跟天气相关就是这个季节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你以乌鲁木齐为例22度到12度，相差10度，所以说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的，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寒保暖的一些措施，同时可以参考这个洋葱穿衣法，对不对这个热了我们就可以脱那冷了我们有这个外套T 恤能够保暖。也再次祝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些情况。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下面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信息啊，我们将视角去到克拉玛依市。近日，克拉玛依市举办优秀创业项目进校园的活动，面向多所高校学子开展沉浸式创业实训、专家授课、榜样分享及政策宣讲，通过深化正校企协同育人、精准输送创业资源与惠民政策，激发青年创新活力，引导学子扎根游程创新创业。日前，由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游程驻台创客扬帆2026年克拉玛依市优秀创业项目进校园活动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圆满举行。那活动也特邀驻市高校专家、创业指导师及优秀创业代表进行授课分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驻市高校的130多名学生参加了此次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呢，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场次进行，融合创业实训、专家讲座、项目分享和政策宣讲等多元内容，为在校学生打造了一堂内容丰富、贴近实战的创业实践课堂。上午开展 SYB 创业模拟实训，实训紧扣市场分析、成本核算、风险判断等创业核心环节，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创新创业指导科林琼教授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模拟实操，完整体验创业项目从构思谋划到落地运营的全流程，在模拟经营当中打磨创业思路，锤炼决策研判能力。沉浸式实训让同学们对创业过程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一个认识，真切体会到创业道路上的机遇与挑战。那在下午的时候呢，开展创业指导讲座暨优秀创业项目分享会，林琼教授围绕创新人才成长路径，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进行了专题的分享，鼓励同学们珍惜在校时光，注重能力的积累，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把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讲师戴嘉诚以从创意到创业为主题，从发现问题、识别机会、方案验证到团队交付，分享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思维方法与实践路径，鼓励同学们从身边真实问题出发，让想法接受实践检验。有小低工作室负责人马奇结合项目从萌芽到落地的完整历程，分享创业实战经验，为同学们提供鲜活的参考。随后，克拉玛依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开展创业扶持政策专题宣讲，详细解读创业扶持政策的要点、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帮助学生读懂政策、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宣讲结束之后呢，现场学生围绕创业方向的抉择、政策申报细则等热点问题踊跃提问，与主讲人深入互动，现场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据了解到，克拉玛依市人社局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持续搭建青年创新创业的交流平台，常态化推进创业政策对接、做实做细创业服务保障，吸引更多怀揣创新创业梦想的青年学子留在游程、兴业游程，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的板块，我们来一起去了解一个新的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一起来听吧。
1: 嚯嚯嚯嚯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感觉身体像是被封印了啊，肩是硬的，腰是酸的，想要去健身房锻炼，看到这铁疙瘩就开始犯怵，这可怎么办啊？
2: 别担心，给我练就可以了。喂，
1: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
2: 没错，我就是。
1: 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

0: 天我过来锻炼啊，教练上来给了我一个气球。教练，这也太小儿科了吧，吹气球谁不会啊？怎么摔成画框外了？长期吹是不是就可以让我拥有腹肌？
1: 对，双手抓住弹力带，呼气，双手往外打开，吸气回来。你看，它是一条小小的弹力带，但是对于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说，这就是一条肌肉控制器。
0: 这个动作就很像是那个功夫当中的这一招。哎，我发现啊，像这样的动作虽然不是说用到大器械，但是你随时随地都能做，非常的方便，
1: 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不适的时候立马就能得到改善。
0: 8、9、10。其实这个职业的门槛是很高的，是需要很详实的这个理论去支撑的。
1: 比如说要掌握运动解剖学，运动的技能，帮助不同的人设计不同的训练动作，帮助他改善他的问题。好，收起来，正常，好，对，保持自然呼吸就好啊。
0: 哎，这么多的设备，这是什么地方啊，黄教练？
1: 这就是我们的体测室，测试我们身体的功能、体脂率啊、体脂肪、肌肉成分等等，然后再结合这些数据，制定适合他的训练处方。
0: 哦，哎，后面还有一个学员现在在测试啊。
1: 啊，对，通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看看他的训练效果如何啊。通过这个测试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数据。
0: 完成体测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通过他的体测结果，会给他制定一系列的适合他的训练方案。
0: 哦，这就已经有方案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直接练起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
1: 跟我来吧。
0: 走。

0: 今天跟黄教练走了一圈，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我想成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应该怎么样去做？
1: 要通过这样三大类的一个测试，基本的体能基础标准理论的测试，技能的测试，这些测试全部通过了以后呢，才能拿到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个能力测评的一个证书。
0: 必须要理论和实践并重，才能真真正正的帮助大家在健康上有一个好的作用。教练，您从业了多少年了？
2: 20年了，20年以前，教练呢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器械使用指导员。那现在的教练呢，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要有制定训练计划的能力，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态进行评估、测试，再制定合适他的训练计划。当然，这个训练方案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训练的过程中，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反馈，然后再不断的去进行调整。
0: 刚刚看到你们的训练全程啊，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说减脂一上来就动起来，反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爬坡啊、跑步机啊、走路啊，其实这些小的细节我们也都需要去调整。
2: 大家可能都会认为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我生下来就会，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人走路都是有一些错误的，关节的不对位，然后导致呢膝关节出现损伤。所以在走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要点需要去注意的。这样才能让我们越走身体越好。
0: 黄教练，如果我们想要吃得很健康，是不是必须以难吃作为代价啊？
2: 当然不是，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呢要打破刻板印象。我们要做到吃好、吃饱、吃瘦。
0: 那如果是上班族哈，我们没有时间去做饭，你每天只能点外卖，那怎么办呢？
2: 跟我来看看这一餐应该怎么吃。蛋白质、适量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合理的搭配能让我们吃得更饱，同时呢也能吃得更健康。
0: 好的饮食再配合上适量的运动，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完成了减脂增肌，用一个更健康体魄的过程。而且今天跟着黄教练这一天下来，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有劲儿了，变轻盈了。在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引下，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越来越多人走出家门就能锻炼身体。全民健身日、十五运、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联动各地贯穿全年，从要运动到会运动，人们的观念还在不断升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直到2025年，全国的健身教练这个行业空缺率应该是去到50万，产业的预期是可以达到3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0: 我们的人才缺口那么大，那大家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呢？
3: 像初级的在5000到8000，中级1到2万，资深一点的去到4到6万，人才缺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0: 社会体育指导员通过专业的运动方式和创新的运动理念，让锻炼这件事情不再是等于吃苦，而是变成了简单、有效、易懂、可行的高质量生活方式。而这个职业也通过专业的技能，将健康的主动权交还在每个人的手中。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出行方面的一个提示啊。那根据新疆路网微信公众账号啊发布的2026年国庆节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指南呢，那在假期期间，全疆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2026年国庆节于10月1日周四至7日周三放假调休，共计7天，全区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日的零时起至10月7日的24时止。其中呢，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需要在这儿特别提示到大家的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无论何时驶入封闭式收费公路，只要在免费通行时段内啊驶离出口车费收费的车道，即可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的时段即将结束，仍在收费公路行驶的小型客车，建议您从就近的收费站提前驶离，最大限度享受免费的一个政策哈。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来跟大家唠一唠，根据预测，受七天长假及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的带动，叠加新疆秋游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的一些影响，公众探亲访友、跨地州市中长途自驾出行意愿集中释放，小型客车将成为路网流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预计全疆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的一个特征。啊，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个预测的这个特征啊，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的特征。各地州市出入口高速公路及重点景区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假期的首尾车流量集聚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提示到，其中 G681 线阿河公路以及 G0711 线乌玉高速以及 G30 赛果段等热门旅游线路车流量是持续攀升的一个预测状态啊，景区及旅游沿线道路客流大幅增长，车流潮汐特征特别明显，假期首日出城，假期末期返程高峰突出，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枢纽互通、服务区等点位亦出现拥堵缓行，回屯、博乐、伊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等城市周边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整体呈现出江内跨地州市出行活跃、地州市间往来通行集中的一个运行特点。也再次提示到大家伙儿，有计划准备外出的，提前要查好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同时提前做好一个这个道路的查询。如果说有这个拥堵的情况下提前预测到之后，我们可以如果说有变更的一些备选道路可以及时的做一个调整。那最后，月心也祝大家在十一长假当中能有一个好心情。如果说遇到出行途中堵车的情况堵车不堵心，稳驾慢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悦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

0: 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 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

0: 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1: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3: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中！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

0: 能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0: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6: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8: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7: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9: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7: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2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2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4: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1: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0: 我区集中移交8857件出土文物，充实基层文博馆藏资源。
1: 10月1号起，文旅部门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活新疆金秋文旅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 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句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乾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石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药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 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视察中，祖木热提吴不利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举行主题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松柏苍翠，丰碑肃立。9月30号上午10时，阿克苏地区在阿克苏市锦绣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庄严肃立，齐唱国歌，向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鞠躬默哀，敬献花篮和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阿克苏市第五中学学生如麦莎·乃扎尔：
2: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能忘记英烈们的牺牲与贡献，往后我会铭记英烈事迹，勤奋读书，修身立德，努力学好本领，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哈密市伊吾县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伊吾烈士陵园举行，驻地部队、武警、公安和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烈士功绩。随后，大家走进40天保卫战纪念馆，在珍贵史料中回望革命先辈浴血拼搏、坚守边疆的壮阔历程，汲取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红色力量。伊吾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杨尚：
3: 公安队伍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英烈们用生命守护山河安宁，作为公安民辅警，我们将继承英烈遗志，牢记初期使命，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
0: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烈士纪念日当天，克州乌恰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来到阿布都克日木玉买尔烈士墓前开展祭扫缅怀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塔城地区额敏县各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代表来到孙龙珍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在肃穆庄重的致敬仪式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英雄精神。喀什地区昌吉州等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英烈，追思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不朽功勋。木垒县烈士遗属帕提古利阿武坦：
4: 先烈们用生命守护家乡，这份牺牲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也会好好生活，把英雄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截至9月28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5: 9月28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目前口岸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两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为外贸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输保障。红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韩鑫：
6: 今年我们代理的货物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目前固代理的班列数量同比增长 20%。
5: 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整体通关时效提升 50% 以上。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苏波：
7: 今年我们在运输组织跨境协调、流程优化上同时发力，快接快卸快访，机车组短从 7.2 小时压缩到 4.3 小时，宽轨日均接入保持在11列以上。
5: 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
0: 易普新材料欧亚跨境专列首发启航仪式日前在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举行，满载1500多吨平级聚酯切片的专列从中心站启程，驶向欧亚大陆，标志着新疆本土化工产品打通直达欧亚的铁路物流新通道。请听报道。
8: 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30万吨平级聚酯切片的本土企业，拥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百事等知名企业供应商资质。此次发运也是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公司总经理杜杠杆介绍：
9: 我们现在接到了欧洲方向的很大的一些订单，我们这次发运从我们接到订单开始一直到组织发运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我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班列要陆陆续续从乌鲁木齐发运。
8: 依托欧亚班列成熟完备的跨境物流体系，这条出口专线充分发挥多式联运、高效通关、成本集约的通道优势，有效破解新材料跨境运输中转多、周期长等行业痛点，实现陆路直发直达，运输稳定性与交付时效全面提升。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的报道。
10: 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士然的子公司，在企业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公司数控部工作人员姚金苗表示，自动化生产线投用后，产品合格率达 97% 以上，生产效率提升了 60% 以上，
11: 保持在 0.05 毫米左右。从下料到主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10: 截至目前，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投入 2.6 亿元引进新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同时，企业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公司产品市场中心主管白景岩介绍，
12: 我们出了新能源三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5年四行和六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0: 昨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新疆考古标本库房举办，本次共计移交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分配至全疆41家博物馆，创下新疆单次文物移交历史最高纪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13: 此次文物移交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自治区文物局部署，移交的文物来自南北疆百余处遗址墓地，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文物器物门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 有力证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州博物馆此次接收500

0: 江各地的州县级博物馆，全江41家接收博物馆将陆续推进文物入库建档、展陈策划、数字化升级等各项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富康市博物馆此次接收447件出土文物，有效补齐展陈体系短板。富康市博物馆馆长丁亮：
1: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升级优化现有展陈体系，持续拓展我们馆际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展、巡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围绕文物资源开发系列社教课程与公众实践活动，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实践，引导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企业中感悟历史底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2: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新疆和田基层干部米日班埋土肉孜名列其中。今年6月，他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请听报道。
3: 和田地区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玉龙克尔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库尼亚兹回忆说：
4: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3: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被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米日班埋土肉孜年少时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在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几名听障学生的困境。学校教师阿伊加玛丽·麦提纳斯尔对此印象深刻。
5: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四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3: 经过半个月奔走协调，四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2026年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共计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游客送上出游红利，助力新疆文旅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0: 从10月1号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在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文旅消费券，设有20元、50元、80元三道门票抵扣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收费5A级景区。活动自十一假期持续至12月，消费券总额度用完即终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8: 惠民利民，让群众共享文旅的发展成果。国庆呢是群众出游休闲消费的黄金假期，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更好的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旅游需求。

0: 休闲的需要。
1: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听宝石，
0: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5到20度。
3: 塔城多云，5到24度。
2: 伊宁多云，10到26度。
3: 伯乐多云，9到2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3: 奎屯多云，11到25度。
2: 石河子多云，9到24度。
3: 昌吉多云，9到25度。
2: 哈密晴，9到29度。
3: 吐鲁番晴，16到30度。
2: 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2: 阿图什多云，14到28度。
3: 喀什多云，15到26度。
2: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9: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0: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1: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收音机之前的大朋友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花样童年节目。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凡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打进直播间的小朋友，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内容。

0: 那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要说一说网络安全。为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前不久呢，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的第七小学借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展了红色德育网络安全教育系列活动。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场活动，分别采访这次活动的负责老师和参与到其中的同学们，听一听大家对网络安全学习的收获和感悟。好的，下面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学校的道德与法治的教研组组长杨瑞雪老师，和他来聊一聊。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和我们的收音机之前的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独山子区第七小学杨瑞雪老师。
0: 那我们要问一下啊，老师您是组织这次网络安全教育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方啊，那咱们学校为什么要专门组织这一轮的网络安全教育呢？咱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到点什么，或者是解决哪些现实的上网问题呢？
1: 因为现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小学生接触手机平板的机会越来越多，那开展这次网络安全宣传周的活动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立足少年儿童的成长实际，帮助孩子们认清网络世界的利与弊，重点能够解决孩子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辨别不了网络谣言、遭遇网络不良信息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现实问题，教会孩子能够去学会自我保护，懂得文明上网，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0: 那据说呢，这次用到了升旗、课堂，还有校园广播、宣传海报等等这些方式。那么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网络宣传、网络安全这样比较硬的话题，来和我们的小学生们，他们平时的一些，就是生活当中常用到的一些、常出现的一些网络使用情况来进行衔接，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并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全部都是结合孩子真实的上网场景，升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用这些通俗易懂的案例讲刷短视频、玩游戏容易遇到的风险，在课堂教学中的时候我们会设立情景模拟，模拟刷到弹窗广告、游戏弹窗诱导充值等场景，让学生去现场的思考应对这些办法。那在校园广播的时候，我们会用小故事、小问答的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融入到日常中。在宣传海报这方面，我们也选用孩子比较熟悉的画面，比如说陌生网友聊天、游戏充值、短视频弹窗等，让学生能够一眼就看懂，把知识和自己上网的生活联系起来。
0: 那结合平时咱们的观察，那您觉得孩子在学校当中上网的时候，在家里边上网的时候，他最容易踩哪些网络的安全上的小坑呢？
1: 这个从日常生活观察来看，孩子们真的会踩不少的坑。首先最典型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以会存在一个随意把家庭住址、学校信息、家长电话等这些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到网上的陌生人。那第二呢，就是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时候，容易被这些弹窗广告、游戏诱导充值，比如说免费领皮肤这样的骗局给吸引。第三就是学生的这个辨别能力不足，所以在网络谣言这方面，他的一个辨析能力可能就会弱一些，容易转发不实的这种消息。那最后一个就是学生容易沉迷于短视频、网络游戏，然后也控制不好上网的时间。甚至还有大部分的学生会遇到这种网络上陌生人的搭讪，分不清对方的这种真实身份，所以说踩的。

0: 坑真的是非常多。
1: 那经过咱们一系列的活动，您觉得孩子们在上网观念上，在自我保护上，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很多孩子以前呢都觉得网络就是用来娱乐的，但是呢，现在通过了这些我们多种方式的教育之后，学生能够懂得网络它有乐趣的同时，也藏着许多的风险。那很多孩子会主动去提醒学生，不要随便去透露个人的信息，遇到陌生的链接也会主动去避开。那遇到弹窗啊，也不会再随意的去点开了。面对网上这种陌生人，学生提高了警惕，孩子们在开始。也开始有意识地去管控自己的上网时间，遇到困惑的时候也会主动去向老师或者家长求助，自我保护的意识是明显有增强的。
1: 是明显增强的，是吧？那学校说要把这个网络安全教育做成常态化，当然就是不只是搞一周的活动啊，不只是在每年的这个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周当中来搞。那平时我们的课堂啊，或者教研活动当中，怎么样的持续做好这个事儿呢？
0: 因为网络安全绝对不可能说只靠一周的集中教育，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会把网络安全教育融入到日常德育以及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结合红色德育开展主题的微课堂，同时利用学校的校园广播定期向学生推送网络安全小知识，班级内部也会制作黑板报、宣传栏，持续的更新安全提示，同时也会利用每周的班会课开展情景辨析小活动，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少先队活动，去开展一些争做文明小网民这样的主题实践，把网络安全渗透到日常校园中，就经常去常讲、常提醒。
1: 常讲常提醒啊，那很多孩子可能是在上午的时间大多是在家里边，您觉得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家校同教同育这个关键性了。您觉得这个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的配合学校？家长应该做点什么？
0: 因为网络安全教育真的是离不开家校的协同，所以，我主要觉得有以下几点，就是家长这个要做好一个示范的工作，要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其次呢，和孩子要约定好上网的时长，共同制定一个家庭的上网规则，能够多和学生去沟通上网遇到的一些事情，鼓励学生在遇到网上困惑的时候主动去告诉家长。那同时呢，也引导孩子要辨别网络信息，不要随意点开这种陌生的链接，不向陌生人去透露隐私。同时，最关键的也是家长就是能够多去陪伴孩子，能够丰富线下的一些课余生活，减少孩子对网络与这个娱乐的一种依赖性。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呢，我们也希望家校携手能够守护孩子的网络安全。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介绍，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家长、在学校、在老师的这种陪伴和监督之下，能够更好的使用网络来帮助自己在生活上、学习上取得一些成绩，而不是沉迷于其中，甚至是这个因为网络安全的问题使自己上当受骗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好了，再次感
0: 是的，
1: 谢老师的连线和介绍，谢谢，我们的连
0: 好
1: 线就
0: 的，
1: 到这儿。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继续收听花样童年。刚刚呢，我们是跟各位朋友分享了一个学校，来自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第七小学，借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展的一系列的红色德育网络安全教育活动。那刚才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次活动到底是怎么开展的，取得了哪些成效，那到底这个成效显不显著？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跟我们的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来聊一聊了。那下面我们将连线到两位同学家长的电话，那和他们来说一说。这两位同学，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四班的艾兹海尔。
2: 王子豪。
0: 一起来说了啊，一个是王子豪，一个是艾兹海尔，是不是？
1: 对。
0: 啊，好的。很高兴认识你们，也非常高兴欢迎你们来到花样童年来做客啊！这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这样的，我们先问艾兹海尔啊，那你参加完这次网络安全的系列活动之后，觉得对自己上网啊、学习呀、生活呀有没有什么启发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参加活动之后，我明白，网络虽然很好玩，但也有很多危险。网上不能只图开心，一定要提高警戒。不能随便相信网上的人和事，要学会保护自己。
0: 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那王子豪呢，你有什么启发吗？
2: 我知道了，上网不只是刷视频玩游戏，我们要学会分辨好坏，遇到危险要懂得躲开，做文明的小网民。
0: 嗯，要做一个文明的小网民，真好。那看来你们两个的这个感想还是很丰富的啊。那通过这次学习，你觉得哪些个人信息我们是绝对不能随便的在网上告诉别人的，要保护好它？我要考一考你们两个。艾兹海尔，
1: 姓名、家庭住址、学校班级、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还有家里的情况，这些都不能随便告诉的网上陌生人。
0: 嗯，这些都不可以说。如果说了会怎么样呢？
1: 如果说了的话，会陌生人可能会弄到，用网上可以查到我们信息
0: 啊，查到你的信息。那我还要继续问，如果查到你的信息，你会怎么样呢？
1: 我会很惊讶
0: 啊。会很惊讶呀？为什么会惊讶？
1: 因为我不想泄露我们的信息，然后害怕他们会弄一些不好事
0: 啊，弄一些不好的事儿是吧？根据这些信息，顺藤摸瓜就找到你们家了，门牌号是多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甚至手机号、身份证号都知道，这个比较难办啊。那我来问一下王子豪，你觉得哪些信息是不能透露的，特别是在网上不能暴露出来？
2: 还有自己的身份证号、家里的密码也绝对不能泄露。
0: 嗯，身份证号、家里的密码这都不可以。那如果说泄露了怎么办？
2: 嗯，泄露了的话，别人就会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我们家的密码，他们就会干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哦，干一些不好的事儿是吧？哦、
2: 嗯，
0: 那你们这个平时会不会上网？用什么设备上网？
1: 用我的平板。
0: 啊，艾兹海尔是用平板，平板电脑。王子豪呢？
2: 用手机。
0: 手机是爸爸妈妈的还是单独给你配的？
2: 爸爸妈妈的。
0: 哦，什么时候会使用？
2: 嗯，写完作业了以后，或者是放假写完作业。
0: 哦，那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正在玩平板的时候，正在刷手机的时候，哎，突然也不知道从哪儿就跳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广告或者是一个链接，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下一步动作会怎么办？两位同学，
1: 看到奇怪广告和陌生链接，我不会去点，直接关掉页面，不会好奇点开。
0: 哦，真的一点不好奇吗？上面写了什么什么游戏最新推出的，然后什么千万人都在玩，是吗？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1: 不会心动
0: 啊，不会心动，就直接关掉就行了，是吧？
1: 对。
0: 啊，那王子豪呢？你会怎么处理？
2: 如果遇到了，我马上退出页面，要是拿不准就告诉爸爸妈妈或者老师。
0: 哦，告诉爸爸妈妈，就是旁边哪个大人在我旁边，我就问一下大人该怎么做，是吧？
2: 对，
0: 首先第一步就是千万不要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至于后续怎么处理，可以让大人去处理，是不是？我觉得单独关上吧，也可能有一些隐患，就是爸爸妈妈还不知道是不是手机被木马侵入了，是不是出现一些这垃圾软件了，是吧？你把这个异常状况要告诉爸爸妈妈，让大人去处理这个事儿，避免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损失，一些被骗的行为，是吧？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加的安全一些？
2: 对
0: 啊，
3: 对。
0: 那这样，那你们平时比如说拿手机、拿平板儿，一般会玩什么，或者是看什么的那种？
1: 搞笑视频。
0: 啊，搞笑视频。方子豪呢？
2: 抖音上就是往下滑着看。
0: 啊，一个一个滑着看是吧？就是他给我推送什么，我就看什么。
2: 嗯。
0: 啊，倒是不挑，倒是。那你们一般玩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玩多长时间？
1: 我会和爸爸妈妈约定好上网时间，写完作业后再玩，到时间就会主动放下手机，不沉迷游戏和短视频。
0: 嗯，那约定好，那比如说正常情况之下，你们会约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1: 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那王子豪呢？
2: 我也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啊，基本上，如果平时的话，好像不一定，那可能是休息的时候，或者即将是来到这个大假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玩儿。啊，那你觉得，爸爸妈妈，给把手机、把这平板，很信任你，那你们既然约定好了嘛，交给你们了，那你们能不能真的管理好自己？比如说，我设一个时钟或者怎么样，反正是到点儿我就能把这个手机、把平板放起来，或者是归还给爸爸妈妈，能做到吗？说实话啊，说实话，
2: 能。
0: 两个人都可以是吧？
2: 对
1: 对。
0: 啊，一次都没有超时吗？
2: 对。
1: 对，
0: 挺好的啊！听到这样的，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长舒了一口气啊，还好。那，如果说啊，这个你在上网的时候，哎，突然看到有一个好友加我好友的申请，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不会随便添加陌生网友，如果有人申请加好友，我会拒绝的，并且告诉爸爸妈妈。
0: 告诉爸爸妈妈是吧？因为你用的不是你自己手机，是爸爸妈妈手机，即使加好友的话也是要加他们而不是你，对吧？王子豪呢？
2: 不认识的人我一律不加，不跟网上陌生人聊天。
0: 对，虽然说说得很绝对啊，但是这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因为你们怎么说呢，你们还小，用这个社交软件的机会少之又少，或者说社交软件对你们的学习和成长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咱们不说它好还是坏，但是对你们来说是没用的。那没用咱们就尽量不去接触，什么时候需要用的，比如说你长大了，或者是需要用的什么事，老师在群里边布置作业啦，布置任务啦，这个时候我们再用，是吧？但是一对一的跟特别是陌生人的交流，咱们还是能免则免啊。因为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呢？你还不如跟同学聊一聊，或者是跟家长聊一聊，这还有可能。那你们觉得网络谣言，你们之前接触到网络谣言没有？让你们举个例子，能不能举出来？
2: 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们虽然说没有接触到，那你们觉得，或者是通过这次活动学习到了知识，你们觉得网络谣言会给每个人，包括你们自己，会带来什么麻烦呢？
1: 网络谣言会误导大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比如说什么影响？
1: 会伤 害到一个人自尊心。
0: 自尊心，这个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会伤害到自尊心呢？
1: 比如说，他喜欢某某某这样子之类的，但实际上不喜欢就会这样子的。
0: 哦，就是娱乐八卦是吧？
1: 对，
0: 类似于娱乐八卦，明星的这种情感绯闻。遇到这样的谣言，你会怎么处理？
1: 看到谣言，我不会转发的，要学会辨别真假。
0: 嗯，就是看到，那看到也就看到了，到此为止就行了。不要理他，是吧？更不要因为这事，哎呀，你看谁谁谁跟谁谁谁，哎呦，他们两个怎么样了，是吧？见家长了怎么样？没有意义，是吧？那王子豪呢？
2: 遇到不确定的消息，不随便转发扩散，可以告诉老师家长，不要跟风传播。
0: 嗯，那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两位小同学，你们知不知道，就什么样的信息算是网络谣言？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刚才艾兹海尔说了这个关于明星八卦绯闻，这个算是网络谣言。那有没有别的呢？别的什么内容算是网络谣言类的？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啊。真不知道啊，那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王子豪知不知道？
2: 嗯，我也不知道。
0: 哦，就比如说什么什么的，这个哪个地方又刮风啦、下雨啦、有自然灾害啦，或者是说什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什么什么事件啦，是吧？这些都不是能够确定的。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时候，第一要从权威的渠道获取；第二，如果这个事件说的特别绝对、特别吸人眼球，我们先不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谣言，它的对和错，首先我们在心里边埋下一个怀疑的种子，是吧？不要随便的去相信，好像别人告诉我十句话，我十句话都相信，全都是对的，这个就有点会使自己陷入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和地步啊。就是在网络当中，特别是网络传播的消息，要谨慎对待，谨慎看待，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再接着聊啊。如果说你在网上遇到，哎，别人的用语言欺负你啊，辱骂你，或者是网络欺凌，那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你的朋友和你说了，哎呀，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了，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他成天在网络说我不好看，说我穿的说我给我起外号，说我呆呆的，说是怎么怎么样的，你们知不知道应该找谁去求助？
1: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我不会自己憋着，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和老师，寻求大人的帮助。
0: 寻求大人的帮助啊。王子豪呢？
2: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不跟对方争吵，保存好证据，及时向家长和老师求助。
0: 就不要跟他去生气，是吧？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你一句，他说就说了，他说的那也不会变成真的啊。不要冲动，不要跟他，你说我一句我就说你一句，是吧？我相信你们已经是有自己的这种自信了，那他就是个小丑，说我能怎么样？但是如果过分的话，特别是指名道姓，那它涉及到你的个人信息的泄露，涉及到一些人身攻击了，那我们可能要找大人，甚至如果是特别过分的时候，甚至可以去报警来求助，请警察来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吧？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那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活动啊，像升旗仪式啊，课堂的讲课呀，校园广播，安全海报，这是四种非常好的形式。哪一种形式它去宣传网络安全的内容你最喜欢，最容易接受？
1: 我最喜欢课堂上的情景小活动。
0: 为什么呢？
1: 通过模拟真实的上网场景，我学会了遇到问题如何应对。
0: 啊，学到了遇到问题怎么样应对啊。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该怎么办？其实刚才说了不少了，能不能再说几个？
1: 比如说像那种网络霸凌啊，这种语言欺凌。
0: 就是告诉家长，告诉老师，是吧？
1: 对。
0: 还有吗？
1: 然后就没别的了。
0: 王子豪呢？
2: 我喜欢校园广播，小故事很有趣，让我记住了很多网络安全小常识。
0: 那你也给我们分享几个吧，就刚刚没有说到的，还有哪些网络安全的小常识？
2: 我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过，网上如果有人要你的身份证号或者是密码或者住址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接受。
0: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咱们来探讨一下。比如说他们如果是真的是有心之人，就特意需要你的这种个人信息啊，隐私信息，他不会明目张胆的这么去要。比如说王子豪，你爸的这个电话号码多少，他身份证号多少，他不会这么去要，是吧？他可能会有迷惑性。你觉得是这个迷惑性体现在哪里？就特别容易，我可能如果不学习这个知识的话，有这样的场景出现，我可能就被骗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情景？
2: 就比如说网上有些人会说，只要填身份证号就给你什么什么东西。
0: 哦，对，这个挺应该我们推测还比较贴近现实生活，有可能发生的是吧？好像有过这样类似的案例，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双十一啦，618啦，双十二啦，这样购物促销的时候，说某某某企业某某某品牌，为了答谢各位消费者，答谢各位小朋友，是吧？只要你填写家庭住址，还有身份证，爸爸妈妈身份证号，就可以领取什么玩偶一个，是不是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还挺像真的。你之前的话有没有可能就被骗？会不会填上去？
2: 不会
0: 啊，不会。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学习这些网络知识之后啊，更不可能因为这些事儿去受骗了啊。好，挺好的，你们学到了很多的内容。那以前上网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就类似于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怀疑的、不安的，就是不敢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的事儿，有没有？
1: 以前刷视频遇到过弹窗，说免费领游戏皮肤。当时我还有点心动。
0: 他怎么说的？
1: 就填入身份证号码或群验证嘛，然后可以领到一些皮肤啊、道具之类的。
0: 哦，也特别填手机号是吧？填手机号可能会填这个验证码，就可以领皮肤。哦，那你们推测一下，如果他是真是个骗子？那我把爸爸妈妈的手机号贴进去了，然后把手机收到的验证码也填进去了，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黑客会用手机号盗要取到我爸爸妈妈登录过的软件，然后会拿走钱财。
0: 哦，拿走钱财是吧？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家里边银行卡的钱都被转走了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啊。那王子豪呢？
2: 曾经遇到过陌生人发来消息，我当时有点措手不及，现在我知道要直接拒绝，不和他交流。
0: 啊，陌生电话是吧？你指的是还是？
2: 消息。
0: 消息啊，就是你好吗，王子豪，我是谁谁谁，请你给我回复个电话，是吧？类似这样的场景。
2: 没错。
0: 对，这样电话其实刚才接着那个事儿说，如果是让你填手机号和手机上接收的这个验证码的话，最最容易发生的事儿就是他可能会给你捆绑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啊，就是比如说充值类的、消费类的，他可能不一定直接从你的银行卡手机号里边把话费骗走，把银行卡的存款骗走，但是他可能会让你消费购买一个什么服务，你花钱他去享受，有可能这样。还有绑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捆绑式的内容，这是很麻烦的。这大家加小心吧，是吧？那你们学习了这些知识之后，那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现象，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应对方法？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 不相信任何一件事。不相信任何一件事，然后尽管对面说什么都不回复，
0: 啊，就不理他是吧？
1: 对。
0: 哦，王子豪呢？
2: 我会遵守网络规则，只要文明上网，保护好自己，就可以做一名安全文明的小网民。
0: 还真好。那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就是你们准备怎么做一名安全文明的小网民呢？给我们说一说，以后要怎么做？
1: 我要做到不泄露个人隐私，不随机点击陌生链接，控制好上网时间，不要传播谣言，文明发言，遇到危险时及时向大人们求助。
0: 嗯，这些都要做到，是吧？那王子豪，你觉得怎么去做？
2: 我会辨别网络信息好坏，不转发给别人。
0: 嗯，就是辨别信息，首先从我做起，我不只要自己要辨明这些东西，自己不上当，我还要把这个信息就断绝在我这儿，不继续传播。啊，好，那你们两个，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网络安全学习教育活动之后，在安全教育这块儿，在网络的使用上都会更加有信心了。以后也祝福你们的学习成绩能够越来越好，然后网络安全网络使用的越来越顺，同时呢安安全全的，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
0: 好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了，也感谢两位小同学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学习心得。好，再见。
2: 拜拜。
0: 嗯，拜拜。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些科学的知识。小朋友们，大家都喜欢吃甜甜的糖果和蛋糕，哎，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糖吃太多之后啊，喉咙里边就会酸酸的、热热的，这个胃也不太舒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这都是糖分在悄悄捣乱。因为我们的胃里边呢会分泌胃酸用来消化食物，那正常情况之下，胃酸是乖乖的待在胃里边，不会乱跑。但是如果吃了太多的甜食，大量的糖分进入胃部，会给胃啊带来很大的负担。很多糖分它本来就难比较快速的消化，它会堆积在胃里边，让这个胃里边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甜食呢会刺激胃部分泌更多的胃酸，多余的胃酸会变得又浓又多，那我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呢有一扇小阀门，压力变大之后，这个阀门啊就关不紧了，所以说多余的胃酸就会顺着缝隙倒流进食道，刺激食道黏膜，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喉咙发酸，心口发烫，这个就是典型的胃反酸的现象。除此之外呢，残留的糖分还会让我们胃里边的细菌来发酵，那产生气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腹胀、打嗝，加重反酸的不适感。所以说，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啊，虽然说这个甜食很美味、很喜欢、很诱人，但是不要贪吃，不能吃太多，适量吃糖，吃完之后及时喝水漱口，不要给胃肠额外的增加负担。这样呢，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小肠胃，让身体健健康康的。

0: 江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好的，各位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成语故事。纲举目张，我们一起来听吧。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跟您分享好听好玩的花样童年内容，明天见。
2: 纲举目张。
3: 战国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商人，名叫吕不韦。他这辈子做过最厉害的一桩生意，就是在赵国都城邯郸发现了秦国送到赵国的质子赢异人。经过吕不韦的一番运作，赢异人被当时秦国安国君立为太子。后来赢异人继承王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也因此一飞冲天，成为了秦国重臣。

0: 诸位宾朋，我吕不韦汲汲营营半生，终于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个期间是离不了各位的帮助支持，今日特在府中设薄酒感谢诸位。
1: 大人太客气了。
2: 大人，恕在下直言，大人如今成为大秦重臣，这风头威仪真是一时无两，风光无限，只是还有一样东西大人可能忽视了。
0: 哦，是什么东西？还请您明言指教。
2: 门客。
0: 门客。
2: 不错，难道大人不曾听说过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
0: 怎么能没听过呢？哈哈哈哈，这都是如今民噪一时的名士，之前常住邯郸做生意时，平原君跟我更是多有往来。
2: 这就对了，平原君、孟尝君都是名士，在下看来，天下人争相传颂他们贤明，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他们广纳门客。大人若是想让自己的名声更加远播，不如效仿而为。
0: 仁兄一席话，可是让吕不韦受益不浅啊。来，我敬仁兄一杯。
2: 从那天开始，吕不韦也开始学平原君和孟尝君，广纳门客，招揽天下有识之士。招揽的门客多了以后，吕不韦干脆选出门客里学识过人的人，让他们在一起编撰一部综合各家所长的书籍，这就是著名的《吕氏春秋》。
0: 诸位先生，你们近日以来为了吕不韦这部书忙碌，实在是辛苦你们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1: 多谢吕大人。
0: 说到这编书的事儿，我最近也在闲时就治国用民这一块想到了一些东西。今天大家都在，我说出来请大家指教指教，还请不要见笑啊。
3: 大人高见，我等洗耳恭听。
0: 好，

0: 生过可以印证的事情，确实是高见。
1: 我就是随意思考，高见谈不上。诸位先生，还请继续听一听。想当年大禹时代，天下诸侯国成千上万，到商汤时少说也有3000。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存在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如何处理和人民的关系。请诸位细思，人民不听君主的话，不受国家调遣，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赏罚不严。如果说商汤和武王能够有效治理国家，那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正确处理人民关系的方法。所以啊，人民之所以听凭国家使用，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用民有纪有纲，一尹起纪，万民皆起；一尹起纲，万木皆章。纲举木章，才是治国之道啊。

0: 这就是纲举目张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纲举目张，只提起大网的总绳一撒，所有的网眼就都张开，比喻抓住事物的主要环节就可带动一切。
1: 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是治国的方法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3: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2: 我区集中移交8857件出土文物，充实基层文博馆藏资源。
3: 10月1号起，文旅部门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活新疆金秋文旅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新疆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艾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艾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句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在新疆贤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建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石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视察中，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

0: 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举行主题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松柏苍翠，丰碑肃立。9月30号上午10时，阿克苏地区在阿克苏市锦绣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庄严肃立，齐唱国歌，向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鞠躬默哀，敬献花篮和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阿克苏市第五中学学生如麦莎·乃扎尔：
3: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能忘记英烈们的牺牲与贡献，往后我会铭记英烈事迹，勤奋读书，修身立德，努力学好本领，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哈密市伊吾县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伊吾烈士陵园举行，驻地部队、武警、公安和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烈士功绩。随后，大家走进40天保卫战纪念馆，在珍贵史料中回望革命先辈浴血拼搏、坚守边疆的壮阔历程，汲取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红色力量。伊吾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杨尚：
4: 公安队伍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英烈们用生命守护山河安宁，作为公安民辅警，我们将继承英烈遗志，牢记初期使命，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烈士纪念日当天，克州乌恰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来到阿布都克日木玉麦尔烈士墓前开展祭扫缅怀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塔城地区额敏县各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代表来到孙龙珍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在肃穆庄重的致敬仪式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英雄精神。喀什地区昌吉州等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英烈，追思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不朽功勋。木垒县烈士遗属帕提古利阿武坦：
5: 先烈们用生命守护家乡，这份牺牲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也会好好生活，把英雄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截至9月28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6: 9月28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目前，口岸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为外贸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输保障。红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韩鑫：
7: 今年我们代理的货物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目前共代理的班列数量同比增长20%。
6: 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苏波：
8: 今年我们在运输组织、跨境协调、流程优化上同时发力，快接、快卸、快访，机车组转从7.2小时压缩到4.3小时，宽轨日均接入保持在11列以上。
6: 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
1: 易普新材料欧亚跨境专列首发启航仪式日前在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举行，满载1500多吨平级聚酯切片的专列从中心站启程，驶向欧亚大陆，标志着新疆本土化工产品打通直达欧亚的铁路物流新通道。请听报道。
9: 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30万吨平级聚酯切片的本土企业，拥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百事等知名企业供应商资质。此次发运也是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公司总经理杜杠杆介绍，
10: 我们现在接到了欧洲方向的很大的一些订单，我们这次发运从我们接到订单开始一直到组织发运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我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班列要陆陆续续从乌鲁木齐发运。
9: 依托欧亚班列成熟完备的跨境物流体系，这条出口专线充分发挥多式联运、高效通关、成本集约的通道优势，有效破解新材料跨境运输中转多、周期长等行业痛点，实现陆路直发直达，运输稳定性与交付时效全面提升。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的报道。
11: 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士然的子公司，在企业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公司数控部工作人员姚金苗表示，自动化生产线投用后，产品合格率达 97% 以上，生产效率提升了 60% 以上，
12: 保持在 0.05 毫米左右。从下料到主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11: 截至目前，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投入 2.6 亿元引进新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同时，企业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公司产品市场中心主管白景岩介绍，
13: 我们出了新能源三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四行和六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1: 昨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新疆考古标本库房举办。本次共计移交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分配至全疆41家博物馆，创下新疆单次文物移交历史最高纪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14: 此次文物移交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自治区文物局部署，移交的文物来自南北疆百余处遗址墓地，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文物器物门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有力证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州博物馆此次接收528件陶罐、石器、铜器等考古出土遗存。伊犁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金玉表示，
15: 我们将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艺术主线，持续优化常设展览的体系，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4: 据了解，本次移交重点向基层倾斜，超70%文物分配至全疆各地的州、县级博物馆。全疆41家接收博物馆将陆续推进文物入库建档、展陈策划、数字化升级等各项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富康市博物馆此次接收447件出土文物，有效补齐展陈体系短板。富康市博物馆馆长丁亮，
16: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升级优化现有展陈体系，持续拓展我们馆际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展、巡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围绕文物资源开发系列社教课程与公众实践活动， 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实践，引导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企业中感悟力。

0: 营运，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新疆和田基层干部米日班埋土肉孜名列其中。今年6月，他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请听报道。
2: 和田地区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玉龙克尔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库尼亚兹回忆说，
3: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2: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被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米日班埋土肉孜年少时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在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几名听障学生的困境。学校教师阿伊加玛丽·麦提纳斯尔对此印象深刻。
4: 他来的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四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2: 经过半个月奔走协调，四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2026年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共计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游客送上出游红利，助力新疆文旅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7: 从10月1号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在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文旅消费券，设有20元、50元、80元三道门票抵扣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收费5A级景区，活动自11假期持续至12月，消费券总额度用完即终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8: 惠民利民，让群众共享文旅的发展成果。国庆呢是群众出游休闲消费的黄金假期，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更好的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旅游休闲的需要。
7: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金宝石：
8: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5到20度。
6: 塔城多云，5到24度。
1: 伊宁多云，10到26度。
6: 博乐多云，9到2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6: 奎屯多云，11到25度；
1: 石河子多云，9到24度；
6: 昌吉多云，9到25度；
1: 哈密晴，9到29度；
6: 吐鲁番晴，16到30度；
1: 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
6: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14到28度；
6: 喀什多云，15到26度；
1: 和田多云，13到29度；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9: 放松的心情，
10: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9: 不经意的美好。
11: 爱是多么
9: 听得见的浪漫，
1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9: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在这个肃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历史，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曾以血肉之躯扛起家国重任，用生命换来今日国泰民安、万家灯火。岁月长河，忠魂不泯。今天我们怀着崇敬之心，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向所有的人民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祥。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2026国庆黄金周即将来临，新疆各地猛猛发力，推出多项文旅活动，包括大批重磅的玩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盘点和分享一下国庆期间全疆各地将要呈现的部分精彩活动以及出行安全提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化文艺精品请进来舞剧《金陵十三钗》将在伊犁大剧院上演，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晚间的21点，一共上演两场，欢迎大家的关注。塔城地区是国庆七天乐文博贺华诞系列活动，在塔城市的博物馆，时间呢是从1号到7号。阿勒泰地区国庆非遗竹编画手工体验，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在富蕴的图书馆。亳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书画摄影作品巡展，从今天开始将进行展出，地点呢是在温泉县的哈镇呼都格路社区。亳州呢还有其他的文化活动，我们也跟大家做到介绍，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底，在亳州的文体艺术中心剧场大厅还有综合楼4楼的展厅当中呢，有银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 在赛里木湖景区有大家一起来亳州群艺时光赛湖专场演出，为我们的游客提供到丰富的文化大餐。一号到二号呢，在赛里木湖景区还有卡伦回响乐器赛湖原创文艺展演，这个假期要前往赛湖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出。在阿拉山口市有巡演大型的原创歌舞剧《天边的卡伦》，在十月的十二号。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昌吉回族自治州2026年的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主会场呢是在新疆的农业博览园，分会场在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昌吉市人民公园。马纳斯县的碧玉园将实现，将这个为大家呈现的是马纳斯碧玉文化旅游季的活动，现在也在进行当中，将持续到10月8号。哈密市有月圆阿勒屯欢歌庆华诞，阿勒屯古街文化惠民演出，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演出的时间呢是在每天晚间的8点半。吐鲁番的文化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啊，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千年一夜全球唯一吐鲁番夜游交河生土世界遗产地浪漫时光秀，在交河古城景区，在吐鲁番葡萄夜市，有这个假日虚尽欢极致吐鲁番，吐鲁番葡萄熟了甜蜜翻唱音乐美食嘉年华，也是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之后10月7号结束。

走一回。好，在和大家分享丰富的文娱活动的同时呢，文化和旅游部也提示广大游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第一个就是做足出行前的准备，要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要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的这个安排和门票预约的要求啊，有一些这个比较热门的旅游景区景点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限制人流啊，防止您这个前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被这个比如说人太多了没有进去啊，影响到您的这种出行的体验，所以要多多的去做足功课。还有就是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的地区。第二呢，就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的状况，遵守交通规则啊，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啊，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防火避灾啊，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呢要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的管理规定。再有就是文明低碳出行啊，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啊，文明礼让，包括要维护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要在您所在的游览的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啊，这个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行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以上温馨提示和各位分享到。

0: 对。
1: 十一期间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做到分享。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十一假期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预报显示，十月一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等地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十月二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的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伴有五到六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十到十一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三到五度。五号到七号，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还有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上述大部分的区域和吐鲁番市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十二级。十月七号，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六级左右的偏东风，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呢会下降到五到八度。假期其他时间，全疆大部是晴有时多云，风力不大。在这儿呢，新疆气象台也和大伙儿做到了一个提示哈、啊。假日期间呢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赛里木湖路段呢，包括 G218、巩留至巩乃斯沟段，以及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这一段刚才所说到的以上路段的降水量比较大，山区局地会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一些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假日后期，阿河公路北段 G30、G312 线，这个芦草沟至赛里木湖段，包括 G218 线伊宁到巴伦台，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到巴音布鲁克段，包括 G219 线喀纳斯到哈巴河段，这以上路段呢是有雨雪天气，道路是湿滑，部分山区路段道路结冰，能见度比较差，需要加强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的一个安全管理。需要大伙注意的是啊，雨雪降温大风会对棉花吐絮脱叶、玉米成熟收晒、林果采摘、冬小麦播种以及木业转场设施农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避开不利的天气开展秋收秋种。那北疆、东疆以及巴州风口风力大，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有沙尘天气，会对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防范。那假日期间，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假日后期，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相关的一些服务方面的提示，也帮助大家在假日期间能有一个好的天气吧，伴随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出行体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时为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走入今天的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3: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

0: 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1: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0: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1: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0: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针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1: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0: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吉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1: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他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2: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0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30集。
6: 你的课讲完了吧？
4: 楚植意犹未尽。
7: 外科医生会把果皮儿削得很漂亮，像一根有香气的链条，柔软而芬芳，最重要的是连绵不断。
6: 啊！
4: 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道：“
6: 什么果皮呀？”“
7: 苹果皮、梨皮、菠萝皮等都算，橘子不行，它直接剥开。香蕉，也不算，它的皮儿不用削。”
4: 在寒冷孤寂的高原，听楚植述说众多水果的名字，复述香甜神话，郭焕金怅然一笑。
6: 如果我有幸得到一个苹果或梨，我会连皮吃，果核都不会吐出来，更不会剩下一丁点渣子。
4: 楚植扫兴，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说：
7: 我要当堂检验授课成果，看你是否用心听讲。
4: 郭焕金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
6: 你问吧。
4: 楚植不怀好意说道：
7: 请用最简短语言答出当一个外科医生的好处。
4: 郭焕金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答案拼凑了出来。
6: 这个我回答的顺序可能和老师您讲的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啊。排名不分先后啊。
4: 他狡猾地给自己预留一点余地。楚植面色寒淡道：
7: 少废话，开始答。
6: 做外科医生的好处，第一，可以杀鸡。杀猪行吗？
7: 杀猪不行。
6: 既然都是杀，大杀小杀而已，为何不行啊？
7: 因刀的大小不同，杀鸡可用手术刀，鸡的体积小，杀猪则需一刀捅入猪的心脏并放血。手术刀是个人预备的，其长度和所能施加的力度都不足以杀猪。
4: 郭焕金点头表示虚心受教，继续答道：
6: 第二，针线活儿不错。
7: 继续。
6: 第三，能培养量体裁衣的本事，可当裁缝候选人。
4: 说到这里，郭焕金不服地说：
6: 这个剪手术纱布块

0: 做西服、旗袍什么的，能是一样裁法吗？
1: 楚池不理他，不作答，静等他的支持，近乎勇。果然，老师大智若愚，敦促学生只好战战兢兢说下去。
0: 第四，手起刀落，可以练出切肉的本事。举一反三，也能用来切菜。
1: 郭焕金按照自己的记忆，将楚军医的授课内容复述完成。说到刀工，突然想起自己和老父郭大厨的约定。每封信除了内有乾坤外，大厨还会在信中教一道菜谱。这是你妈爱吃的菜，认真学这些做饭的手艺，将来妈妈不在了，你依然想起妈妈的味道。看到郭焕金心不在焉，楚直不满地说：
2: 最后请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1: 郭焕金脱口而出
0: 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做外科医生嫁娶都容易。
1: 楚直心屈一滞，哭笑不得，买椟还珠啊。但学生的回答似得他真传，无可指摘。吭哧了半天，他特别想追问一句，
2: 要是你打算嫁给谁？
1: 又觉有违师道尊严，开不了口。过了半晌仍无话可说，遂意兴阑珊地说，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顾焕金点点头说，
0: 哼，这也算课呀？
2: 哎，我原本备了别的课，但教具没备好，只得临时改换教案。我刚才讲的这些虽说不登大雅之堂，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谆谆传授于你，也算尽忠职守。将来你若取得成就，可以不记得我这个师父，但请记得我的话。
0: 师父，我会努力。别的那些条不敢说，但练习把苹果皮削得如同彩虹，如果有足够的苹果可供练手的话，我保证做到。不过先决条件是我能活着回到平原结苹果的秋天。
1: 一句话让屋内沉寂冷硬如铁，高原士兵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活着回到平原，还等到秋天？楚直乐观地说，
2: 我们都会。
1: 这堂课总算有了个相对平和的结尾。顾焕金起身欲走，楚直补充道，
2: 还有一点要记住，无论你将来技术如何娴熟，都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做手术的医疗工匠，技术之上还有责任。
1: 如此深刻的话，郭焕金一时难以全面领悟，便没有回应，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走得很快，白衣下摆随风飘起，如同一尾白鸽飞翔。楚军医收回看向郭焕金背影的目光，复盘授课过程，难得地自我批评了一下。有些话太随意，好像在徒儿面前特意表现诙谐，愚蠢。他原本预备讲的课教具无着，衣物诸事分沓而至，没顾上准备新教案。旁人眼里看到的楚医生永远胸有成竹，满腹经纶，殊不知这和他周全的事先准备密不可分。如果说别的行当还有天才存在，医学绝无捷径可走。每一分成绩都是勤奋和实战堆砌而成。话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均是肺腑之言。楚直自我开解一番后恢复正常。第五病区的白头翁一天半之后去世，他没死在郭焕金班上，在叶雨露手上断了气。在高原卫生部，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护士们通常很少交流死者信息。

0: 叶雨露回宿舍后拍着胸口说，
1: 啊，今天死的这个人吓得我够呛。
0: 郭焕金一边缝补着练习匍匐前进时磨破的军裤膝盖，一边问，
2: 嗯，谁呀？
0: 叶雨露报出病人姓名，郭焕金一时没反应过来，重复问了一句，
2: 谁？
0: 话刚出口，他醒悟过来，这个名字属于白头翁。
2: 也不是头次见病人过世，你为何这么紧张？
1: 他是癌症。
0: 郭焕金咬断补丁线说道，
2: 我知道，肝癌。
1: 他死于大出血，他源源不断吐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止住他吐血，全身血液将和决堤般从嘴里喷涌而出。
0: 郭焕金悲伤地闭了一下眼睛，想象不出白头翁惨白的身体里能有多少血液可以倾巢而动。见郭焕金动容，叶雨露说道，
1: 哎呀，不说他了，上班是病人，回到宿舍还说病人，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我开始想家了。
0: 想家是高原士兵的必修课。叶雨露说着，抖开自家包袱皮，正方形的白布有个角钉了根细绳，士兵仅有的几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裹在包袱皮里充当枕头。包袱当央处有块手绢包着一沓纸，是能抵万金的家书，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重读都会喉咙根发辣，都会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思乡成为一种民俗，正确讲军俗。思念亲人是私密事情，郭焕金知趣地走出宿舍，留下叶雨露独自沉浸乡愁。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没地方去，在院里乱转，天冷，他循着一丝暖气溜达到炊事班。班长门可栓正在修理一杆大秤，他提着秤毫，把秤砣沿着秤杆金星徐徐移动，如同搞科研。
2: 门班长，晚上吃什么？
0: 专心致志的门可栓吓了一跳，秤砣差点砸了脚。门可栓闷声闷气说，
4: 中午饭还没吃呢，就操心晚上饭，女娃娃家咋成了饭桶？
0: 郭焕金不介意地说，
2: 哎，中午饭我已经知道吃什么了，老一套面条，晚饭不知道啊，问问还不行吗？
4: 清炖羊肉，馒头管够。
2: 这个好。
4: 你不吃羊肉，说是什么过敏，怎么就好？
2: 哼哼，正是我吃不得羊肉，你就得给我搞点别的吃啊，总不能饿死革命战士吧？嗯。
0: 门可栓毫不介意地说，
4: 一顿不吃你饿不死。
2: 就算饿不死，若不能按时吃上饭，炊事班长失职。
0: 高大的门可栓佝偻着腰调整了秤，
4: 我说不过你，你既不吃羊肉，那就该吃点什么？
0: 郭焕金欢呼雀跃说道，
2: 给一桶青椒罐头可好？
0: 门可栓飞快换算，这个交易炊事班不亏，爽快答应。
4: 行，你跟我到库房里。
0: 两人前后脚往库房走，门可栓手里还滴溜着大杆秤。郭焕金说，
2: 门班长，你摆弄秤有什么用啊？后勤部要杀猪分肉？
4: 想得美，高原上养不活猪，猪都得废水中死了，哪来的猪肉吃？ 楚医生药用秤，让我找出来擦干净，还生怕不准呢。
2: 嗯，楚医生想称什么？
4: 这谁知道，楚医生怪人，就数他歪点子多。
0: 说着殷后土走了过来。
5: 班长啊，明日可有事儿啊？
4: 没事儿，我正好休息。
5: 哦，正好有人要借你一用啊。
0: 殷后土很正式地说。门可栓猜到，
4: 司政后哪个部门要会餐，借我去掌勺？不过没听说有什么要大吃一顿的喜事啊。
5: 不是会餐，楚医生要你与他和郭焕金同行啊。
4: 我用刀是做饭，不是做手术，我能帮他什么忙？
5: 楚医生说这事儿啊，不是技术活，是力气活啊，你完全能胜任。他从运输连订了大卡车，明天一早出发啊。
0: 门可栓身大力不亏，不触力气活，便一口应下来，并好明天一大早找楚医生领活计。殷后土走了，门可栓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带郭焕金进了炊事班大库。库房琳琅满目，但定睛观察下来，可直接入口的货色并不多，基本都需再加工。面粉、大米、粉丝、挂面、干菜等都是生的，对馋嘴娃来说没啥吸引力。压缩饼干和干炒面倒是勉强可吃，不过高原人普遍食欲不佳，也占干粮，让人提不起胃口。门班长熟练地从某犄角旮旯处摸出一桶青椒香干罐头，说：“
4: 给，拿好，抵了晚上的大块炖羊肉。”
0: 郭焕金掂量着罐头，斤斤计较道：“
2: 哎呀，我有点亏呀。”
0: 门可栓早在心中权衡过二者价值，认同郭焕金这笔小账。本着公平原则，门可栓说：“
4: 那你在四周看看，还有什么可填补的，不能太贪啊。比如那红烧猪肉罐头，你可别张嘴，它贵，你不能让公家吃亏。”
0: 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有不甘道：“
2: 哼，明白啦，就是说你能占我便宜，我不能占你便宜。”
0: 吓得门可栓赶紧纠正说：“
4: 哎，别瞎说，你不能占公家便宜。”
0: 郭焕金不再争辩，借此机会在库房走了几个来回，东瞅瞅西看看，摸清了公家底细。若以后再有自由选择吃食的机会，有的放矢。一麻袋红枣半敞着口，颗颗褶皱中积满万水千山的灰尘。郭焕金问道：“
2: 这个你打算怎么给大伙吃啊？”“
4: 还没想好呢，上回打算蒸枣馒头，提前把枣子泡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满地枣糊。”
0: 郭焕金一下想到殷后土的宠物，心惊肉跳说：“
2: 一个都没剩吧？”
0: 门可栓大惊着说：“
4: 枣全没了，你怎么知道的？”
0: 郭焕金不忍供出长尾巴说：“
2: 没剩最好。”“
4: 你这姑娘没良心，多少也盼着给大家剩几个呀。”
0: 郭焕金想，若是剩几个大家不知道情况吃了，岂不是有可能得鼠疫？虽然他知道长尾巴在司务长的精心呵护下大约没有恶病，郭焕金喃喃道：“
2: 这老鼠吃了那么多枣，不怕撑着？”
0: 他心想，下次去司务长那儿看看是否多了好些小老鼠。门可栓奇怪地说：“
4: 你怎么说是老鼠？
2: 不是老鼠是什么？难道是妖怪？”
0: 门可栓肯定地说：“
4: 是人，老鼠吃不了那么多，糊涂的那么干净，只能是人。
2: 啊， 谁呀？这么能干？
4: 具体是谁，我心里大概其有数，不告诉你，省得你以后见着他脸上挂相。
0: 顾焕金想，门班长看起来憨，内心还挺狡诈，便不再深究，不疼不痒说了句：“
2: 大早补血。”
0: 门可栓摇着头说：“
4: 哎，咱在高原，红血球太多了，还要补，越补血越稠，出乱子。”
2: 那是两回事儿。
0: 顾焕金说着，继续寻找解馋吃食，看到一个半人高麻袋，捆扎得很结实，摸一摸，那里咯里咯哒。
2: 这是
4: 虫虫。
0: 门可栓厌恶地说：“虫虫是什么？”顾焕金遭刨落般退后两步，定神一想，纵是虫在高原严寒荼毒下早死了，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怕死虫？不能。他伸出手指解开麻袋捆绳，门可栓双手抱肘，默许他在库房翻来翻去。麻袋解开，郭焕金看到干燥的淡红黄色小疙瘩，库房光线不良，一时判断不出到底为何物，但是没有生命迹象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不是活物，郭焕金咬紧牙根捏起一枚死虫。尽管光线暗淡，但郭焕金入伍时视力优异。高原摧残了人体很多机能，唯有视力所受影响不大。他明察秋毫，立即准确判定出了虫虫所属。为验证结论，他抓起一把虫摊放手心，一一剥了，仔细分辨。
4: 这虫应该和绿豆地里槐花树上的豆虫是连景，可豆虫是翠绿色的，这些虫却是红色。
0: 门可栓将所做的研究成果和盘托出，郭焕金把虫体掰开问道：“
2: 门班长，你老家在哪里呀？”
0: 门可栓报出西部某地，郭焕金刨根问底：“
2: 你家那儿离海边有多远？”
0: 门可栓很诚实地说：“
4: 我家乡人不知道啥叫海，我当兵后看了地图，大概算起来相距几千公里，差不多隔着大半个中国。”
0: 郭焕金笑着把一枚虫尸塞进嘴里咀嚼着说：“
2: 门班长，这个不是虫子，是海米。”
0: 门可栓不服反问：“
4: 海里的米？海里还能长出米？”
0: 郭焕金本想继续说明：“
2: 他们呀，是海虾晾晒而成。”
0: 未及出口，门可栓又问：“
4: 你家好像也是西北的？”
0: 郭焕金只好说：“
2: 门班长记性好。”“
4: 那你怎么会认识海里的米？”
0: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

0: 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中与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5: 2026邀你共赴新城。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小玲，在节目当中向各位朋友问好。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呢列了一个计划，就是告别眼镜儿，拥有清晰的世界。这样呢，我们在出行拍照游玩各种打卡的时候，一个是会更方便，另外呢是会更清楚。那现在呢 ICL 晶体植入因为它的这个安全性，包括可逆性强等等一些特点，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 ICL 晶体植入具体是怎么样矫正视力，帮我们告别眼镜的呢？背后的原理有哪些？是否安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易湘龙主任，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科普。易主任，欢迎您。
13: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屏幕的这个弹幕区已经开启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有眼科相关的咨询，如果说您也是近期有计划想要做这个近视摘镜的手术，那易主任呢，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直播间在线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易主任，很多朋友知道这个 ICL 可以摘镜，但是完全不清楚它矫正的原理，也不确定是不是适合自己。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实现近视矫正的？
1: 好的，我是新疆名医堂的老朋友啊，也是经常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近视手术的一些科普知识。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咱们近视手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加法手术，一类是减法手术。那减法手术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激光手术。因为激光手术呢是在角膜上做，把我们的角膜呢打平一些，就可以矫正近视。但是这个加法手术呢其实更简单，就是把一个人工晶体，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镜片植入到眼睛里边去。那我们戴的这个框架眼镜，这个镜片比较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镜片做的比较软比较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就可以戴到我们角膜上矫正近视。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的小一些，再做的薄一些，直接植入到眼内，是不是就相当于把那个隐形眼镜植到眼内了？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呢这种手术方法就叫加法手术，也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这个 SL 手术。
0: 它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里头植入了一个
1: 隐形眼镜，
0: 更强大的更方便的一个隐形眼镜啊。
1: 对，
0: 那整个这个手术的过程需要用时大概多长时间？这个手术做起来复杂吗？
1: 这个手术做起来其实不是复杂，不复杂，就是我们就做手术呢，就是要首先在眼睛上做一个切口，因为我们要在眼内植入一个晶体嘛。然后这个做一个切口，切口是多少呢？我们可能就小于3毫米，2.2到2.8毫米一个微小的切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晶体植进去。但是晶体直径其实不是这么小，但是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么小的切口植入呢？是它可以卷起来，因为这个晶体很柔软，可以卷起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植入器把它推进去，它再展开。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小切口把晶体植到眼内。它植入到眼内哪个地方呢？其实是眼睛里边也分，就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分客厅呀、卧室呀。我们晶体放在我们眼睛里边的后方，就是我们的虹膜的后面。这样的话它就在那个地方搭在我们的睫状沟里边，然后就会很稳定，也会很安全。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陆续的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的直播，谢谢。如果说您的家人、您身边的朋友就有近视的朋友，而且考虑要做近视摘镜手术，那不妨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了解具体。因为这个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做，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类型就可以选择，这个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眼健康的情况，由医生给予专业的这个近视摘镜的方案啊。今天易主任，因为平时我去易主任的门诊采访的机会也比较多，经常是患者超级多，那今天呢易主任专门在这个时间段留给我们的各位新疆名医堂的粉丝朋友在线解答大家的问题。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间的屏幕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看到之后呢会邀请易主任第一时间为您进行解答。那下面就来跟我们讲一讲适合哪些人群。
1: 就是我打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的加法手术、晶体手术呢，其实相当于我们在房子里边放家具。如果一个大房子，那我们是不是要放一个大沙发？如果是一个小房子，我们就要放一个相对小一些的沙发。如果这个房子太小，是不是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了？所以我们晶体植入手术也是一样的，要在眼睛里边放一个晶体，一定是眼睛里边的容积要满足我们的手术条件。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过这个近视手术为什么不是想做就能做，它是要排除除了你有近视之外，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过一遍，检查一遍，排除眼睛所有的问题。你度数也要稳定，然后呢眼睛的容积也满足手术条件，而且眼睛整体的结构都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其他的眼病，我们才能做这个手术。所以虽然手术时间很短，刚才我说了这个手术过程 比较简单，但是它需要注意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
0: 嗯，
1: 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晶体手术的适应症的问题。
0: 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刘露在咨询说，我就计划这个国庆假期去做近视摘镜的手术。我想咨询一下易主任，从前期刚才您说了要先看一看眼睛这个健康的状况适不适合做，从前期的筛查，如果说符合条件，再到做手术，再到恢复，我大概需要预留多长时间？国庆假期这七天够不够？
1: 嗯，他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能不能做近视手术，这个检查比较快一些。
0: 嗯，
1: 可能我们如果要来了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话，他就先做一个角膜地形图啊，然后再做一个前方的深度的测量，然后再测一个度数。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做手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基本上判断他适合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
0: 嗯
1: 啊，如果初步判断他能做手术，那可能我们有完善一些术前的检查，这些术前的检查呢需要两个小半天的时间。
0: 嗯，
1: 就上午和下午这样两个小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术前检查做完。然后如果是减法手术的话，我们可能第二天就能做手术。如果是加法手术的话，因为我们要确定你的这个晶体的度数和型号，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时间会稍微慢一点，但是一般来说呢就一周之后也能做手术，这是一般的这个时间。
0: 嗯，感谢上万名的网友此刻呢把目光汇聚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眼健康科普直播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因为即将要迎来我们国庆的假期了对于一些近视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尤其是天气越冷之后，我们会发现戴眼镜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会增多。像平时我不上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近视，我会戴镜框的眼镜，但是从室外到室内有哈气的时候，哎，就眼前一片就有雾，然后呢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到处找眼镜。
1: 对，
0: 嗯，对于有这个近视困扰想要摘镜的朋友，那国庆假期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更好的安排。那具体适不适合你，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啊？做的过程当中是否安全，不同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之间有哪些区别，那易主任呢作为在全疆非常资深的眼健康专家，在这方面呢拥有着特别特别丰富的诊疗经验，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解答各位朋友的咨询。那如果说您有想问的，可以在我们的热线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送相关的互动信息。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呢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
0: 嗯，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年36岁嘛，然后戴眼镜大概20年左右了，然后我适合做这个手术吗？
1: 对，我想问一下您的度数大概是多少度？
2: 哦，我右眼是350，然后左眼是250。
1: 哦，平常戴隐形眼镜吗？
2: 哎，对，经常戴。
1: 啊，是这样子，就是个度数啊，是在我们做手术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的加法手术，就是我们晶体植入手术，它可以矫正近视的范围是50度到1800度，矫正散光的范围呢，可能是50度到600度之内的都可以矫正啊，这是度数的范围。但是呢，我也刚说过，做近视手术不光是看我们度数，还要看我们的这个前方，就是我们眼睛里边容积够不够放这个人工晶体，然后还要排除一下眼睛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疾病，所以单从度数这个角度来说是适合的。嗯，还要到正规的门诊或者眼科机构呢做一些术前的检查，才能判断你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到底做什么手术方式。
2: 哦，好的主任，那我问一下我的年龄适不适合，因为我之前去检查过的时候有一医生跟我说的是你的年龄已经过了，不适合做这个。
1: 36岁，那我们做近视手术的范围是18岁到45岁，
2: 我就可以了。
1: 对，所以36岁是我们做近视手术这个范围之内。当然，我也说了，咱们做近视手术呀，除了我们眼部检查，还要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的习惯，然后用眼的习惯，还要根据你的这个 是否喜欢户外运动呀，或者是近距离运动员多不多呀。

0: 呀，这些来综合判断。
1: 啊，
0: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啊，就单从度数来说没问题，要到眼科的门诊去检查一下。提醒您的
1: 好
0: 一点
1: 的，
0: 呢，
1: 好
0: 就
1: 的。
0: 是我们做这个近视术前检查，一定要把隐形眼镜摘掉2周以上，然后呢再到我们门诊做近视检查，否则
1: 这是
0: 会
1: 为
0: 影
1: 什么？
0: 响，会，因为我们戴隐形眼镜，它对角膜呢会有压迫作用，会影响我们检测的这个准确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隐形眼镜取掉。如果你戴的是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建议取掉2周以上，然后再去做检查。如果你戴的是硬性的，那可能时间要更长一些，这个要咨询专业的眼科医生，好吧？
1: 好的，好的，主任，明白，谢谢您。
2: 那我们给伊女士的解答就先到这儿，拜拜。
1: 好，拜拜。
2: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播间来发送互动的信息。这位朋友说，13岁孩子能不能做近视手术？这个问题刚才易主任已经解答了啊，18岁到45岁这个年龄阶段，还这您看，这位朋友说做完。手术术后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眼睛会干吗？
0: 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呀，它这个也是分。如果我们做的是减法手术，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手术，它要把角膜打平一些，它就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角膜的神经纤维。所以呢，这个减法手术、激光手术术后有一段的时间会干眼的症状会比术前要加重的。那我们这个晶体手术呢，就 ICL 手术。它其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不动角膜，因为它是往眼睛里边加了一片晶体，所以加法手术术后可能干眼的症状就会比我们的减法手术、激光手术会明显的减轻。
2: 这是解答了 A 这位朋友的咨询。
0: 对的。
2: 大家有想要这个问易主任的啊，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都可以来实时的参与。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不要走开。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在我身旁的呢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那易主任呢，深耕眼科多年，在这个近视摘镜手术方面啊，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易主任来到直播间，就是为广大有摘镜需求的朋友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为大家全线开通。看到已经有好几万的网友汇聚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暖暖说：“我想做晶体，是您亲自做吗，易主任？”
0: 对，如果到我们医院的话，肯定是我亲自做。
2: 悠悠说：“长期戴隐形眼镜，有新生血管，而且还有干眼症，能不能做 ICL 晶体植入
0: ？”长期戴隐形眼镜，因为角膜处于一个相对缺氧的状态，所以我们人体会有代偿作用，它这个角膜原的新生血管确实是要比正常人要多一些，但是这是眼表的一些改变。我刚刚说了，咱们这个晶体手术其实和眼表就在眼睛做一个切口，做一个2.2毫米到3毫米的切口，所以我们对眼表的要求呢，并不是那么高，所以长期戴隐形眼镜的病人。我们要把隐形眼镜取掉2周以上，然后让角膜恢复到一个基本正常的形态，然后再做术前检查。如果都满足手术条件，是可以做我们的晶体手术的。
2: 易主任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是特别好奇，因为平时我也会戴隐形眼镜，我们在选隐形眼镜的时候有那种透明的，还有一种叫美瞳，是带颜色也带度数的。
0: 对，
2: 这两种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哪一个会更友好一些？
0: 作为眼科医生来说，我们都不建议戴隐形眼镜。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太建议呢？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是直接戴在我们角膜上的，我们的角。

0: 膜呢是一个透明的没有血管的组织，它的一部分的氧气的供应是来自于空气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戴上这个隐形眼镜之后，其实角膜的上皮它就处在一种相对缺氧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刚才有些病人他自己都能感觉到，他角膜缘周围的新生血管就多一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角膜处在一个，特别是上皮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那它的这个防御的功能、保护的功能都会下降。所以我们眼科医生就知道有一个戴隐形眼镜一个比较重的并发症，就是角膜感染。特别严重的角膜感染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会失明或者是穿孔。所以作为专业的医生，我们不太建议病人戴隐形眼镜。当然，因为了方便或者是为了美，大家都在选择这个。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尽量的少戴。如果你必须要戴，你说好比是出境呀，或者是去运动，或者是约会，那我们可以戴，尽量的时间要短。另外一个呢，我们选择隐形眼的时候，隐形眼镜最好选择那种透氧率高的隐形眼镜，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更友好一些。
1: 那这个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有哪一个标识是我明确知道？哎，这款隐形眼镜它的透氧
0: 有
1: 率
0: 的，
1: 高。
0: 隐形眼镜上面有标的，它透氧率是有的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正常的隐形眼镜，有些它可能戴完以后就觉得干得很，那可能有一种材质叫水凝胶的这种，可能它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
1: 那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 ，ICL 晶体植入，它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里头装了一个超级隐形眼镜。那刚才您说到戴隐形眼镜的弊端了，这个超级隐形眼镜是怎么规避这方面的弊端的？
0: 我们说的这个隐形眼镜，是植到眼睛里边之后，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眼睛里边的这个防水，或者我们在睫状沟里边存在。所以它不和角膜相接触。我们所说的隐形眼镜戴在角膜上引起的那种缺氧，其实这个就不存在了。这个隐形眼镜其实也就是一种人工晶体。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做白内障手术以后，眼镜面都要放人工晶体，对吧？这种材质，特别是我们 SLE 或者眼内镜这种材质，都是经过严格验证的，和我们眼内的组织相容性都非常好的、稳定性都非常好的这种材质，所以呢，它就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戴在角膜上的隐形眼镜的这些弊端。
1: 了解了。看到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新疆医科大学在哪个城市？看来您不是我们新疆的网友啊。您在哪里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在评论区啊，留下一个城市的定位。刘欢欢说，孩子初二，近视625度，多大可以做近视手术？做完之后有后遗症吗？易主任，
0: 刚才我们说了。手术是有年龄限制的，我们一般要求18岁到45岁。对于晶体手术来说，可能我们适应症更严格一些，一般呢是20岁以上。而且，因为我们晶体手术做的病人比较多的都是高度近视，这就要求我们术前的度数都要稳定。我们所说的术前度数稳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近视度数的增长不能超过50度，啊，这样就算晶体度数稳定。所以根据我们的年龄的限制还有度数的限制，初二的学生我们是不能做这个近视手术的。那我们不到年龄的这些儿童青少年，现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1: 那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季结束之后啊，很多高三毕业的学生会选择你看高考之后有几件事儿，学驾照，然后再就是做近视摘近视手术。家长也特别担心，哎，这做完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他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做完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吗？
0: 对，那我们说一直在强调啊，就是近视手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这就要求我们术前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满足手术条件的时候我们再做手术，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手术效果和安全性。那就算是这样，我们近视手术有没有并发症和风险呢？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近视手术虽然是所有手术当中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好的一种手术，最高的一种手术，但是它毕竟是手术，手术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风险和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减法手术，它激光是要激光打的这种，对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偏心的切削呀，或是我们做全飞秒的时候有一些透镜的残留呀，这个呢都是有可能是，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另外，我们晶体的手术，因为它是内眼手术。什么叫内眼手术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工晶体放在眼睛里边去，到最后我们有一个手术过程当中，它就是内外就沟通，对吧？所以我们要严格的消毒无菌，就保证我们的手术安全性啊，不要造成眼内的一些损伤或者感染。
1: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有严格的流程来控制它。一般来说，我们手术如果出现了风险和并发症，一般来说都是可控的。如果出现了，那我们就要进行积极的处理，也会一般都会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的。
1: 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杨天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做了，就是易主任做的。您做完之后感受怎么样？是不是？因为我昨天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说近视摘镜手术是幸福感最高的手术之一，就是做完之后好像即刻的就能够感受到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的变化，你就立刻就清晰了啊。您做完感受怎么样？欢迎在我们的屏幕区继续留言。这位朋友说，请问植入晶体可以预防以后得白内障吗？
0: 这个不能预防。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白内障是什么病呢？就随着人的年龄增长，我们的自然晶体都会变得有些浑浊，随着浑浊的加重，它就会影响视力，这是白内障。那我们植入晶体之后呢，它和我们自然晶体其实有一个距离的，有一个自然的空间，所以它本身植入晶体不会延缓我们衰老的过程，对吧？所以白内障它还会自然而然的会发生，所以不会预防白内障。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 SL 的晶体它能够预防紫外线。所以紫外线如果减少的话，也会对白内障的形成会有一个减缓的作用，是这样的。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张先生打进了热线，下面我们一起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您好。
2: 好，你们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替我老婆咨询一下，47岁，600多近视，这个适合做 RCL 吗？有时候在抖音上断断续续看的，也没有体系化的了解一下。
0: 那我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啊。47岁，其实我们刚说了，我们说一般是45岁以下、18岁以上这种做近视手术，但是这个也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您的爱人说，就是我们喜欢户外运动，平常呢，
2: 对，喜欢户外运动，
0: 对，你说冬天要滑雪，对吧？游泳，像这样，而且他平常的工作看近距离的东西非常少，这种病人如果经过术前的检查满足手术条件的话，是可以考虑做这种手术的。
2: 可以考虑啊。
0: 对，但是我说了，这个一定是要来进行详细的检查，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特点、用眼习惯，然后综合性的来判断。
2: 戴个镜框确实各方面都不方便他。
0: 但是对，我们为什么说超过45岁的病人不建议做呢？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眼睛就有老花了。老花的话，我们把眼镜摘掉，看远没有问题，看近还要戴副老花镜，这个呢就需要衡量。那如果你的这个爱人他平常就是运动为主，或者看近的东西很少，或者他觉得我看远不用戴眼镜，我很方便看近，我能够接受戴一个老花镜，这也完全可以，也满足我们的条件。
2: 那你就说根据眼部条件和一个就是考虑老花的两块来结合。
0: 对对对，非常正确。
2: 那谢谢专家，那我就好好检查一下再。
0: 好的好的。
2: 再去医务院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张先生再见。
2: 好嘞，好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各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会不会复发？易主任，这个问题相信门诊上非常多的患者会问你。
0: 对，这个复发它是肯定是病人关心的是不是近视的这个会不会度数又会有近视的度数。所以我们刚说了，我们这个手术呀，不管是我们做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度数稳定。什么叫度数稳定？就是近两年我们度数增长每年不超过50度。你如果说没有增长，那当然更好了，对吧？如果你每年增长度数超过这个，我们就认为它这个度数不稳定。我现在好比按你现在600度的度数做了手术，每年长50度或者每年长75度，过两年是不是又会有近视？所以这是一方面。如果你术前度数稳定了，一般术后的度数都会稳定。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特别是对于比较年轻的病人来说，如果他用眼习惯改变了，做完手术以后，他近距离的用眼特别

0: 多，每天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他是不是也会有近视？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求第一个，术前呢必须度数稳定；第二个呢，术后我们也是要求大家有一个科学用眼的习惯。
1: 嗯，并不是说做了之后就一劳永逸，日常做好眼健康的这个护理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下面这个问题相信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问您啊。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医生为什么不给自己做手术？
0: 其实原来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啊，就说啊，你看好多眼科医生他自己都不做手术，
1: 自己戴眼镜，
0: 然后呢又让病人做。其实这个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科，你看我们科一共医护人员做过这个手术的有十几名，
1: 嗯，
0: 然后我们医院，光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做过手术的病人，医生啊护士可能都有将近，我觉得都快有上千人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还是一样的，做不做这个手术，像我为什么不做这个手术，是因为我准备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医院有全飞秒，然后有晶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接近老花了。
1: 哦，
0: 虽然眼部的条件满足，但是年龄它很快接近老花。眼科医生呢，他每天都要看近距离的工作，
1: 很精细，
0: 对，要做显微手术，要看裂隙灯。低度的近视其实可以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低度的近视是可以缓解一些视疲劳的。
1: 嗯，
0: 再加上可能做了过两年，我还要戴老花镜，所以综合考虑起来，其实我就没有做。当时其实我也很想做的，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不是说眼科医生没做，很多眼科医生你看了，只要是没戴眼镜的，80%-90%都是做过近视手术。
1: 嗯，所以别有这个顾虑，觉得哎，医生自己不做是不是不安全？不存在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有这部分担心的朋友，刚才易主任已经做了解答。下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接听之前呢，给我们网络平台的各位朋友，要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解答问题依照留言的这个顺序，因为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多，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辛苦各位稍作等待，在我们的直播间再多停留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热线接完之后解答各位的咨询。您好。
2: 你好。
1: 哎，抱歉久等。
2: 哎，
1: 嗯，有什么咨询的请讲。
2: 哎，你好专家，我想为我弟弟咨询一下，他的左右眼近视度数在600度和650度。
0: 嗯，
2: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前他做完术后的一个恢复情况，就是对比 IC 药和飞秒这一块，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做完以后就立马能看见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感受
0: 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度数啊，就是600度的度数，它是在我们手术范围之内啊，不管是飞秒还是 SL 都在这个手术范围之内。具体做什么手术方式，我刚才也说了，他要来做一些初筛，我们要判断一下他角膜厚度和形态，也要了解一下他眼睛的这个前方的深度，就是我们要放这个晶体它够不够放。如果知道这个条件之后，做了初筛之后，我们就有更明确的这个建议，就是你适合做飞秒还是适合做晶体。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两种手术方式都适合，对吧，你角膜的厚度形态也很好，前方的容积也很好，那这时候的选择呢就是要综合判断。因为每种手术方式，那我们的飞秒手术是在眼表做，它是眼表的手术，不涉及到眼内，它手术呢可能安全性是我们觉得可能会更高一些。那晶体手术呢，它是内眼手术，但是它又有它的优点，它可逆，就是我们如果做完了以后它万一不合适，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或者度数又增长了，我们可以换。所以没有哪一种手术方式可以完全代替另外一种手术方式，你选择一种手术方式是根据你的这个眼部的情况，然后根据我们所有综合因素考虑之后才确定的。
2: 啊，像专家他这个职业属性，就是他送快递的可能运动量比较大一些。
0: 嗯嗯嗯。
2: 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上下楼或搬快递啊、跑呀、这一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的话，就想请专家看偏向哪一块呢？
0: 啊，
2: 就是
0: 我明白，
2: 两者都是，
0: 就是相当于大家其实也关心的问题，就是两种手术方式对术后这种运动呀、剧烈的运动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是这样子。本身我们的眼睛都是比较精细啊，就是我们建议的大家就是，就是第一个呢，千万不要受外伤啊，受了外伤它会有影响。第二个呢，剧烈的运动，我们两种手术方式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做了飞秒手术也好，或者做了晶体手术也好，只要是手术效果都很好，那个晶体大小都非常合适，它对这种剧烈的运动都没有影响。就是我们这个晶体的手术呢，在国外可能飞行员也可以允许做，那就说明它对剧烈的运动呀，对一些这种都是有非常好的耐受性。
2: 明白。哎，那再问一下专家，你回头我想带我自己弟弟去咱们一附院，您是周几的门诊？
1: 这个我们稍后的时间在屏幕区留言您看一下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好的，谢谢啊。
1: 想要咨询请教易主任有关于眼健康，尤其是近视摘镜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和25019611，以及网络平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都为大家全线开通。时间有限，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抓紧了。有头脑说，易主任，我21年做了全飞秒手术，工作原因又近视了，有200度左右的近视，能不能继续做 ICL？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做完近视手术，确实是有一部分病人他有近视的回退，或者是近视他又增加了。那我们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呢？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还是做减法手术，当然做减法手术我们要看我们的角膜它还够不够厚，它的形态还够不够做一次手术。当然现在我们有加法手术，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动角膜，直接进行一些准确的检查，把度数呀什么都做得比较准确之后，如果适合放人工晶体，放我们的 SL 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个前提条件啊，是一定要来做一些术前检查，
1: 要经过医生的一个更全面的评估，
0: 对，
1: 才能给您一个更为准确的答复。请这位朋友预约了我们的下一场直播，谢谢，感谢您的支持。董这位朋友说，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患上白内障，会不会影响后续白内障的手术？这个还能摘下来吗？哎，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对，
1: 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眼健康面临的疾病也有所区别，
0: 对，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得白内障，我刚说的是自然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人老了，每个人都会得白内障的。那我们近视的朋友，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朋友，他可能白内障的发生的时间要比我们正常人还要早一些。做了 ICL 手术呢，它是不影响白内障的手术的，就是我们 ICL 手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可逆。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晶体放进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把它取出来。而且 ICL 的晶体它特别柔软，取的过程就是非常容易。然后我们把这个晶体取出来，我们也做过这个手术啊，就是把晶体取掉，然后再做白内障的手术。那只要是我们术前检查比较准确，晶体的度数设置的比较准确，白内障的手术效果和我们不做 ICL 都是完全一样的。
1: 晶体植入进去再取出来，它对于我们的眼睛造成的损伤大吗？
0: 原则上啊，我们说就是争取一次成功，因为毕
1: 竟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眼睛非常精细啊，就是在眼睛里边植入东西，就放一个非常小的晶体，其实对眼睛来说手术呀，对眼睛来说也是一次创伤，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要求就是我们第一次放的就合适，它不能说这个反复要取，取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的要点，比如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角膜呀，要保护我们的自然晶体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手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把这些要点都注意了，其实取出来的这个过程和安全性也是很高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毕竟是一次手术，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二次手术。
1: 这个 ICL 晶体植入，它就是因为可逆性强的这个特点，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选择。没事干也没人会想着再把它取出来。但是如果您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眼睛面临着一些其他眼健康问题的时候，它会给您多一些的空间和多一次的机会的选择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还有包括网络平台，哇，好多的网友朋友在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已经有50000多的网友在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大家。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眼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一起聊一聊近视摘镜儿。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互动。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

0: 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此刻呢，各位朋友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做客新疆名医堂的权威专家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易香龙。那易主任呢，帮助了成千上万的近视的朋友实现了摘镜自由，重获了清晰世界，在这方面呢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今天专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解答新疆名医堂各位粉丝朋友对于眼健康相关的咨询。如果说您也是深受近视的困扰，有计划想做近视摘镜，但是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忧，那您的问题可以尽管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如果说您想得到易主任一对一的这个专属的解答，也有平台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但是小林要提示各位朋友，您在拨电话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边开车边打电话，这样很危险。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这位朋友说，易主任，我平时看电脑和手机比较多，有多数时间用海陆，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缓解疲劳的方式？
8: 现在我们现代人可能近距离用眼就是特别多，
0: 对，
8: 工作的时候，而且我们休闲的时候主要是手机，我还是给大家强调，我们的眼睛呀，它是看远，它进化的是其实是为了看远，如果要是要看近的话，确实会产生视疲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少看近，如果必须要看近，我们要让看近的时间不要那么长，我们把它缩短一点。我们有一个2020/20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上20分钟近距离的，包括是电脑呀，包括手机，就要休息上20秒钟，然后远眺20英尺，就是我们6米以外的这个距离的物体，就是要让眼睛放松一下，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眼睛就及时的休息，不能一直都看近的这个物体啊，这就会很疲劳。第二个呢，我们也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缓解视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可以滴一滴，然后湿润眼睛的眼药也可以滴一滴，但是这些都是不是根本的，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是让眼睛尽量的少看近，看远放松一下。
0: 那到国庆假期，大家想利用着这个休息的时间啊，去做一些更多的计划和安排。如果说有摘镜需求的朋友，您建议至少要预留出多长时间？
8: 我觉得，如果要是有摘镜需求的朋友，就是如果是减法手术，我们可能会快一些，就是要检查需要2个小半天，然后检查合适。再加上我们术前的准备，第二天呢就可以做近视的这个减法手术，第三天复查一下就可以。
0: 这样
8: 的话就相当于
0: 3天。
8: 但是我们晶体手术呢，可能相对来说是复杂一些。但除了要做我们详细的术前检查之外， 还有一个确定晶体大小和型号的这个问题
0: 啊、哦，
8: 所以这样呢可能时间会相对来说长一点、要需要可能有五六天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
0: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近视手术的方式提前规划您的时间的安排。M 这位朋友说左眼225度，右眼275度，散光50度，适合做吗？
8: 在我们的度数范围里面是适合做的。我刚才也强调我们的假发手术矫正的范围是50度的近视到1800度的近视，散光呢可以从50度到600度。当然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对吧？我们说过这个要做近视手术还要做一些初步的筛查，看看我们眼部条件满足不满足条件啊，还要根据我们的用眼状态，这都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的检查。
0: 看到微信后台上李晓说，易主任，这个国庆假期您出诊吗？可以去找您看看眼睛吗？
8: 这个可以说吗？
0: 您讲。
8: 我十一当天都出诊的，就11上午下午都在门诊的。
0: 大家就是现在其实有些朋友会说，哎，这个假期是不是大专家都休息了？其实也都有无假日的这个门诊
8: 对
0: 啊。
8: 你看我们周末也有门诊，然后呢节假日其实我们节假日都是开诊的，特别是我们近视手术，它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假期来摘镜手术，都是开诊的。
0: 看到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的多，广大的近视的啊朋友们对于摘镜儿有很多的这个需求，也有很多关心关注的问题啊，您有想咨询易主任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那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目的都是为了有更清晰的视野，那么日常做好眼睛的这个保护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8: 对，
0: 您作为一位资深的眼科专家，看惯了各种各样眼部的疾病，您日常是怎么样保护眼睛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些方法。
8: 就是其实也是一样呀，我们平常也是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要做手术，然后要看裂隙灯检查病人，其实眼睛疲劳是在所难免的。还是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心得，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呢看近距离的工作时间不要太长。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会忘掉啊，可能看了时间长了他就一直看下去了，特别是看手机的时候，就我们可以定个闹钟。就好比你20分钟的时候你定一下，然后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或者是40分钟再让眼睛休息一下，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长时间工作看近距离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环境保持的湿润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电脑旁边放一个小的加湿器啊，这样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这种干眼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可能到了周末休闲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到户外，去带上家人一块去看一看大自然，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休息。
0: 这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天气也非常的舒适，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啊，不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走向旷野，走到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多的沐浴阳光，拥抱大自然。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最后回答两位网友的咨询。这位朋友说半飞秒和全飞秒应该怎么选？
8: 就半飞秒呢，它我们就是要在角膜上做一个瓣儿，然后把这个瓣儿呢掀开，然后再用准分子激光把那个角膜呢打平一些。全飞秒呢，就是利用飞秒激光在我们角膜当中做一个透镜，然后通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透镜取出来。它的手术的原理其实都是减法手术，就是把角膜打平一点。但是半飞秒的这个创伤切口，它要做一个瓣儿，所以它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术中和术后瓣儿的并发症。所以如果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它能满足做全飞秒的这个条件，我还是建议大家做全飞秒，它的这个安全性和稳定性就会更好一些。
0: 这位朋友说工作性质要求经常使用电脑，做完手术怎么避免再次近视？
8: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术前我们要检查你的度数是不是一直稳定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呢，我们术后我们做完近视手术并不是给你换了个全新的眼球，只不过是利用光学的原理把近视给你矫正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爱护自己的眼睛，科学用眼。我就想给大家强调一点，我们近视手术呀不是给大家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眼球，我们近视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眼睛变长了嘛。它所有的并发症还是在的。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 他做完手术以后也要按期的去复查眼底，避免我们近视的并发症啊。然后对青少年儿童来说，一定要在18岁以前把近视度数控制的再稳定，不要让它发展成高度近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8: 不要以为近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这一点。
0: 嗯，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分享。没有最好的手术方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那么术后坚持科学护眼，才能够长久的拥有清晰的视力。感谢易主任的分享，感谢我们广播端啊网络平台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易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
8: 感谢大家，
0: 拜拜，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